0: A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961气象站。
5: 大温底期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 FM961 三个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5%。
6: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由 Treetop 到 Raptor Bridge 再到 Catwalk， Papil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9: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0: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9: Here's our vide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0: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9: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earchout Video App。
10: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你知道吗？
12: 知道啊，
11: 这个还蛮好吃的。
12: 你声音怎么样啊？说。
3: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忙碌了一周的节奏渐渐放慢，这里是女人说，我是 Willow。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选择，也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细节。盛夏如期而至，加拿大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无论是本土漫游或者是出境远行，今年夏天出行热度是持续的攀升。而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海风光、成熟的文旅配套以及超高舒适度，咱们温哥华在最新的权威数据当中呢，又一次的脱颖而出，成为加拿大人今年夏天最青睐的旅行城市之一。在线旅游巨头克牙发布了2026夏季旅行趋势报告，依托全加拿大的一个真实搜索与预订的数据，就公布了本年度被具参考价值的全球以及加拿大热门旅行榜单。数据客观公正，咱们温哥华是加拿大境内搜索热度最高的城市，同时呢，位列全球热门旅行目的地的第二名，仅次于巴黎，高于伦敦哦，跻身世界级旅行胜地行列。与此同时呢，在整体的物价上涨的大环境之下，温哥华依然是保持着绝佳的亲民属性，成功入选了境内机票价格500加币以内的这种高性价比夏日短途目的地，是全加为数不多颜值顶尖、预算又很友好的优质旅行选择。 咱们温哥

华能够常年稳居国际旅行榜单前列呢，并非偶然。城市里面多处的景观啊，屡屡获得加拿大国家级以及北美级的文旅荣誉，每一处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招牌美景。譬如说，在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作为温哥华的城市名片，这里多次的入选了全球最美城市滨海公园。万亩的古松林紧邻着太平洋，远处呢有雪山连绵，城市的天际线清晰可见。森林、大海、雪山、都市，这四景同框，是加拿大西海岸极具代表性的自然地标，也是本地人夏日徒步看海与放松的首选之地。在北温的 Cabanano 吊桥呢，也斩获多项 BC 省最佳自然体验景区的荣誉，拥有百年历史的悬空吊桥、树梢栈道与悬崖步道，穿梭在苍翠雨林之间，零距离地去感受北美西海岸的原始生态，景致治愈，体验独特，是温哥华最经典的必打卡自然景区。除了自然景色，人文景点呢 Granville Island 非它莫属，曾经获评北美优质文艺休闲街区，是温哥华人文旅行的灵魂之地，有艺术画廊、创意市集、临水的小店与特色美食汇聚在一起，慵懒松弛的氛围完美配饰夏日慢旅行。 English Bay 也是加拿大的知名滨海观景海湾，夏日的落日啊绝美，视野又很开阔，节庆的活动很丰富。每年夏天烟花节的时候呢，绚烂的烟花就会在 English Bay 的夜空中绽放。这里是温哥华极具生活气息与浪漫氛围的城市海岸，而且呢，今年夏天最受期待的文旅福利也是如约回归，那就是加拿大畅游通行证 Canada Strong Pass 第三季的夏日活动正式官宣上线。加拿大各地的省立以及国家公园等等的合作景点都是免费入场的，专属旅行折扣等等多重的惠民权利，大幅降低了夏日出行的成本。整个活动周期呢还挺长的，从6月的19号一直到9月17号，横跨整个盛夏，完美覆盖了周末短途，还有暑期的长假，自由度非常高。是不是有听众朋友已经心痒痒，想要赶紧去申请了呢？其实啊，这个加拿大畅游通行证呢，是我们国家推出的限时全民旅游优惠计划，不需要什么实体的或者什么虚拟的卡之类哈，是完全不需要申请或者购买的，它面向所有的游客，包括外国的访客也是开放的，所以只要你外出旅游就能够享受到它的优惠。既有世界级榜单的权威背书，又有山海林海的这种自然顶配，更加有官方惠民的福利加持。2026的温哥华兼具颜值、舒适度还有性价比，对于在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家门口啊就有媲美全球顶流的夏日风光。趁着风和日暖，福利正好，咱们不妨啊把旅行提上日程，去感受专属于加拿大西海岸的温柔盛夏。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采洁《暖手心》，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窝漏。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没能遇见谁，而是遇见之后久久无法告别。我们总以为那些在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理应成为长久的存在，但现实常常相反，越是让你心动让你改变的相遇，越像是专门为你设定的考验，来去匆匆，留下的只有挥之不去的执念。人最忌讳的就是对生命里那些短暂驻足的人过度执念。这种执念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把短暂误以为深刻，把折磨误以为是深情。人之所以对短暂停留的人产生强烈执念，是因为我们将相遇的强度误判为关系的长度。那些在特定阶段闯入我们生命的人，往往带着某种完美契合的特质，他们恰好回应了我们当时的渴望，恰好填补了我们内心的空缺，恰好点亮了我们暗淡的时刻。这种恰好制造了一种幻觉，仿佛这是命运的安排，是不可多得的缘分。但正如廖一梅在话剧《琥珀》当中的一句台词，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

中的英雄梦想。我们执着的往往不是那个人本身，而是那份英雄梦想投射出来的幻想。年轻时候的我们把这种幻想当成了真实，把短暂的相遇当成了永恒的承诺。我们不明白，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不是为了陪你走完，而是为了让你看见自己。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越是年轻的相遇，越容易成为劫难。人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容易对短暂停留的人产生执念，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因为年轻时的我们，自我尚未建立完善，需要借助外界的反馈来确认自己的价值。那些恰好出现的重要他人，就成了我们自我认同的锚点。当这些人离开时，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我们尚未稳定的自我。于是执念变成了寻找，我们拼命的想要找回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挪威森林中渡边彻对侄子的执念，其实是对青春记忆的执念。那些短暂停留的人，他们离去的方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体面还是狼狈，都成了我们自己生命叙事的一部分。执念的本质在于我们试图用不放手来对抗时间的流逝和变化的必然，但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战争。怎样才能安全过关？从为什么是我到为什么是你？安全过关不是遗忘，而是思考主体的转化。当一个人真正穿越执念的劫难，他会经历一个认知上的根本转变。从为什么偏偏是我遇见你，失去你，到为什么偏偏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感受：读书实际上不是在读书，而是把自己当成书里的某个人物，走进一个世界，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那些短暂停留的人，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书。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经历了一段故事，然后会合上书本，不是为了忘记故事，而是为了把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真正的成长不是抹去记忆，而是让记忆不再控制你。当你可以平静地回望那段相遇，欣赏它曾经的美好，也明白它的局限，你就安全过关了。

劫难过后，执念会变高阶成长的入门券。每一次深刻的执念，都是一次被精心包装的成长邀请。只是包装纸很难看，拆开的过程很痛苦。那些短暂停留的人，往往是上天派来打破你的人。他们打破你原有的认知、安全感、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破碎之后，你要么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更大的自己，要么在废墟中永远驻留。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瓦在《不安之书》当中写道，我渴望的不是真正的拥有，而是渴望本身。我什么都不是，我永远都不是什么，我从来不想要成为什么。我们执着于拥有一个人，但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任何人，甚至连拥有这个概念本身都是虚幻的。我们拥有的只是关于那个人的记忆和感受。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那些短暂停留的人从来不是来让你拥有的，而是来让你体验的。体验过就够了。不要浪费你的劫难，如果痛苦无法避免，那么至少不要让它被浪费。每一次因为执念而产生的痛苦，都是你内心最真实的镜子，它照出你的脆弱、你的渴望、你的恐惧、你的不完整。与其追问为什么他要离开，不如追问为什么我如此害怕失去。与其懊悔如果当时我能怎样就好了，不如面对我为什么无法接纳自己不够好。与其执着于他是否也还记得我，不如承认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看过赫尔曼·黑塞在《玻璃球游戏》，就会明白一件事，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条通往天国的路，只是有些人走得太远，忘了回来。

执念，就是那条走得太远的路。当你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怀念一个已经不在你生活中的人，你其实是在让过去的人霸占你现在和未来的空间。过客的意义就是路过过。人生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明明人已经下车了，你还一直站在门口张望，不肯坐下继续赶路。真正的智慧是学会感谢那些短暂停留的人，他们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最重要的一课。你的完整不需要靠任何人的长情来成全。赫尔曼·黑塞在《德米安》当中写道，鸟要挣脱出壳，蛋就是世界。谁要想出生，就必须摧毁一个世界。那些短暂停留的人，就是帮你摧毁旧世界的人。虽然过程痛苦，但破壳之后，你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请感谢他们，然后继续赶路，不要回头看，不要犹豫，不要怀疑，因为他们不是你的终点，他们是你的路，而那些真正属于你的风景，永远都在前方，等你抵达。

0: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
0: 嗯。
1: 往左转啊。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4: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3: 哇，有什么好玩的？
4: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3: 这么好？
4: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3: 那得快去啦，
4: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

0: 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群天味蕾，
2: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群天味蕾，我是 Willow。 这个时间点哈，按理说呢应该聊晚餐，但是今天呢 Willow 想反着来，咱们聊一个属于上午却特别适合在傍晚来回味的话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哈？周末睡到自然醒，一看手机，哇，快10点了，起床吃早饭吧，太晚了，等午饭吧，又有点早。这个时候你会心安理得地说一句，走，去喝早茶。对了，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早茶，它不是早餐，是一种态度。早茶起源于哪里呢？大多数人会说广东，但严格来说，它真正成型是在清朝末年的广州。那个时候，广州有一种叫二里馆的茶寮，门口呢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茶话两个字。你花2厘钱就能够喝上一壶茶，吃2块点心。2厘钱是多少啊？大概是相当于现在的几块钱吧。来这儿的人呢，主要是码头工人、搬运工、小商贩，不是什么有钱人，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需求很简单，歇个脚，解个渴，填饱肚子。所以呢，最早的早茶啊，真的就是茶加上粗粮点心。我们今天熟悉的虾饺、烧麦、肠粉，这些精致的玩意儿都是后来才慢慢有的。在广东啊，有一个词你一定会听到，叫一盅两件。一盅就是一壶茶，两件是两笼点心。茶不求贵，普洱、铁观音、菊花茶都行，点心不求多，一笼虾饺、一笼凤爪或者是一碟肠粉。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一盅两件这四个字里头藏着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哲学，不贪多，不着急，刚刚好。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早茶会在广州兴起呢？这跟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商业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广州自古以来啊，就是通商口岸，商贸发达，商人们早上谈生意不能够空着肚子，也不能够太正式，于是茶楼就成了最好的场所。你带一壶茶，我带两笼点心，生意在闲聊中就谈成了。与此同时呢，普通老百姓啊也有自己的需求。那些码头工人凌晨3-4点就开始干活，干到8-9点又累又饿，需要一个地方歇脚。二里馆正好呢是满足了他们便宜、管饱，还能够歇口气。所以啊，早茶从一开始就是跨界的，它既有商人的精致，也有百姓的朴实，这两种气质混在一起，就形成了早茶独特的魅力。你穿西装打领带可以来，你穿着拖鞋短裤也可以来，茶楼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早期的茶楼桌子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圆桌，而是长条桌。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人是独自来的，长条桌方便拼桌，你坐这边，他坐那边，互不打扰。但久而久之，拼桌的人也会聊起来，从这一笼虾饺不错，聊到你住哪儿，再聊到你做什么工作。所以呢，早茶从一开始就带着社交的属性。后来茶楼越

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客人，各家茶楼开始在点心上做文章。于是，虾饺从普通的虾肉馅儿变成了用成面做皮，馅儿里加上笋丁还有猪油的那种高档货。 烧麦从唇猪肉变成了上面点缀蟹子或者是鲍鱼，叉烧包的面皮要做到开口笑，蒸出来到自然裂开那种三瓣儿。这些个讲究啊，都是几代师傅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广州的茶楼文化进入了鼎盛期，陶陶居、莲香楼、半溪酒家。 这些老字号啊，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陶陶居当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陶潭善饮，一崖善烹，恰相逢作座中君子”，下联是“陶侃溪分，下雨溪寸，最可惜是杯里光阴”。你看，喝早茶这件事啊，被文人雅士提升到了 西食和交友的高度，所以啊，早茶从来不只是吃，它是一种节奏，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现在的早茶和20年前的早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很多人啊会告诉你同一个答案：没有推车的阿姨了。 以前去喝早茶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是你坐下来拿笔点单，是远远的看到一位阿姨推着一辆冒着蒸汽的点心车从厨房里缓缓出来。她会用粤语喊道：“虾饺、烧麦、排骨饭，新鲜出炉。”然后你伸长脖子看车里那一摞摞的蒸笼，像是开盲盒一样的。 你指哪一笼，他呢就给你拿哪一笼。有时候啊，你明明只点了凤爪，他多给你塞了一笼糯米鸡，你也会笑呵呵的收下。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点心车还没到，香气先到了，虾饺的鲜，凤爪的豉香，排骨的蒜香，混着蒸汽一起涌过来。 你还没吃，就已经满足了三分，而且啊，每辆点心车都不一样，有的车专门卖蒸点，虾饺、烧麦、排骨、凤爪，有的车呢卖煎炸类、萝卜糕、芋头糕、煎酿三宝，还有的车啊专门卖甜点、蛋挞、马蹄糕、红豆沙。 阿姨们各有各的吆喝方式，有的嗓门大，有的温柔，有的还会跟你开开玩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茶楼啊取消了点心车，取而代之的呢是扫码点单，即叫即蒸，卫生了，精准了，不浪费了。但那种车还没到，香气先到的期待感也淡了。我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哈。 扫码点单的早餐就像一个拥抱，隔着一层玻璃，什么都对，就是少了点人情味儿。为什么会取消点心车呢？原因啊，其实很现实。第一，点心车的保温是个问题，蒸笼在车上放久了，点心会变干变硬，影响口感。即叫即蒸，能够保证每一笼都是刚出炉的。 第二，点心车的损耗率比较高，推来推去，蒸笼磕碰，点心掉出来，那都是成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的人工越来越贵，推车需要人，叫卖需要人，结账需要人，扫码点单，一个服务员可以管几十桌。从经营角度看，这些理由啊都成立。 但从食客的角度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那种听到吆喝声就伸脖子的期待，那种和阿姨讨价还价能不能多给一个的乐趣，那种从冒着蒸汽的车里亲手端出一笼点心的仪式感，这些东西啊，是扫码点单给不了你的。不过话说回来哈，也不是所有的茶楼都没有点心车了。
广州和香港还是有一些老字号保

留着这个传统，只是越来越少。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推车阿姨的早茶，建议你啊，趁他们还在的时候去一次。那一笼从推车上端下来的虾饺和你手机点单送上来的虾饺味道其实一样，但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其实早茶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虾饺有多弹牙，也不是普洱有多沉，是人。你有没有发现喝早茶这件事很难一个人完成？一个人坐在茶楼里，对面没人，倒茶自己倒，点心自己吃，翻手机翻到没电，总觉得怪怪的吧。早茶天然的节奏啊，就是慢的，等水烧开，等茶泡好，等点心一笼一笼的上。在这一段等的时间里，你和对面的人聊天，一家老小周日的早上坐到茶楼里，老人家看报纸，小孩玩桌布上的水渍，中间的人聊工作，聊八卦，聊聊隔壁老王家的事儿，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在广东话里啊，这叫做听宅，就是聊天唠嗑。茶好不好喝，点心好不好吃，反而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我和你坐在一起慢慢消磨了一个上午。所以有人说啊，早茶是广东人的广场舞，不是跳舞，是一群人凑在一起，用最舒服的方式确认彼此还在身边。早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礼仪，洗杯。不是真的洗哈，是用茶水把碗筷烫一遍，这个动作在广东早茶里几乎是必须的。你坐下来，服务员给你端上一壶茶一盆水，你把茶杯筷子勺子碗统统的用茶水烫一遍，然后倒进盆里。这个动作有两个功能，第一，确实有清洁的作用，第二，更重要的啊，就是一个开始喝茶的信号。烫完杯，你的身体啊就进入了早茶的节奏。还有一个细节，给别人倒茶的时候，对方会用食指和中指在桌上轻轻地扣两下，这叫叩指礼。传说是当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给随从倒茶，随从不能够下跪谢恩呐，那就用手指扣一扣桌子代替磕头。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哈，这个动作呢已经成为了早茶文化的一部分。你给别人倒茶，对方扣两下桌子，意思就是谢谢，不用说话，不用停下手里的筷子，一切都刚刚好。早茶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严格的翻台文化。在一般的餐厅呢，你吃完饭，服务员会希望你尽快的离开，好让下一桌客人进来。但在茶楼就不一样，你坐两三个小时，没有人会赶你，茶楼默认你会坐很久。这也是早茶和普通吃饭最大的区别，吃饭是为了吃饱，早茶是为了消磨。有时候我觉得早茶是中国人少有的合法浪费时间的场合。在我们的文化里，时间通常是被催促的，快点长大，快点工作，快点赚钱，快点结婚。但早茶给你一个理由，今天上午什么都不急，我就坐在这里喝一壶茶，吃两笼点心，和你随便聊聊。这种不急在现在的生活里越来越奢侈了。今天咱们聊早茶，其实啊，不是想让你流口水，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有些东西一定要慢慢吃，慢慢喝，慢慢聊，才有味道。如果你正好有空，找个周末约上一个人或者三五好友去喝一次早茶吧，不用起太早，九十点钟正好，不用点太多，一盅两件足够。记得把手机放进口袋，看着对方的眼睛。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7月7号或者8号到7月的21、22或者24号呢，就来到了小暑节气。小暑节气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夏天的最后一个月，季夏。古人用孟、仲、季来代表第一、第二、第三，所以呢，春天的第三个月也叫做季春，秋天的第三个月啊称为季秋，也有人把季春称为暮春，季秋称为满秋。在一冬一夏的最后一个月，季冬和季夏，通常呢又把它们称为

深冬和盛夏。盛夏是夏天最热的一个月，之前的仲夏，那时候啊正逢夏至节气，虽然太阳到了北边的顶点，但还不算最热，要等到大地都被晒暖了，地气往上蒸腾，这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因此啊，小暑也是历年最容易出现最高气温的节气。每到盛夏的时候啊，学生们就要放暑假了。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成人也会放长假，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人早就认为盛夏这个月份是不能够做大事情的，国家都不举行大的活动、大的典礼，一切盛大的活动都不去办。为什么呢？是怕影响动摇夏天的生养之气。因为夏天是长的时节，要集中精力来长，如果这时候分神分心去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就会影响到人体在夏天的长，影响到夏天的生养之气。小暑节气还是一个不适宜剧烈运动的时节，因为这时候的天气啊，往往会比大暑更热。夏天的火啊，是以心火为主，身体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出心的问题的，那就是舌头。舌为心之苗，如果有心火，那么您对着镜子看一看舌尖，肯定是红红的。在夏天啊，当心火旺盛到变成一种火毒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喝莲子心甘草茶来解除它。喝这道茶饮呢，还可以生津止渴。准备莲子心2克，甘草3克，把莲子心和甘草放入茶壶当中，用沸水冲泡一下，倒掉，再次冲入沸水焖10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了。莲子心和甘草呢，都可以在药店买到，莲子心在茶叶店也是可以买到的。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捏起一小撮莲子心，差不多就是2克的量，而3克甘草的量呢，大概就是6小片吧。这一道茶饮啊，是可以反复冲泡的，一直到没有味道为止。莲子心很苦，加一点点甘草啊，就调和了它的苦味。这道茶呢，有一种苦中带甜的感觉。莲子心虽然是寒凉的，但它并不凉胃。胃酸过少的人单独喝莲子心哈，可能感觉胃会有点不舒服，要搭配着来喝。莲子心呢是专门去心火的，所以夏天火毒重的朋友可以稍微喝一点，不要喝太多，只要心火下去了就可以停喝，因为莲子心寒凉，不适合长期饮用。这道茶饮除了清心火，还有一个调理夏天心烦失眠的作用。因为莲子心很擅长把心火往下引，它并不是通过自身的寒凉像一盆水那样的来浇灭心火，而是把心火下引到肾，同时它也会把肾脏系统的水液上引到心。当然这是一个比方啊，实质上呢，就是用肾阴来滋养心阴，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传统养生所说的交通心肾的目的，就是要让心和肾来互相滋养对方，这样就可以平息心火了。看一眼时间，又来到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 Willow， 感谢您在周日的傍晚选择了我，愿您带着这一小时的平静走进今晚的夜色里。在最后，一起来听这一首许飞的《那年夏天》。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在 FM 96.1等您，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六晚发生严重车祸，苏里市警发表声明指出，警方于晚上大约9:40接获救护员通知，指有人倒在128街加96 Avenue 的路面上。警员赶到现场后，寻获涉事一辆运输连线 TransLink 巴士以及司机。被撞的成年男性行人因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已被紧急送院救治。目前警方正对这宗碰撞事故展开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国际消息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及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也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俄军打击并破坏乌军燃料以及能源及运输设施、长城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小时内，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英格兰在世界杯8强赛加时2-1反胜挪威晋级4强。赛前，挪威穿梭航空向英航下战书，如果挪威航空落败，会将公司社交账户的头像相片换成英航商标，为期1日。赛果尘埃落定，挪威穿梭航空也说到做到，换了头像相片。同时留言说，英格兰队及英航都表现出色。虽然挪威队世界杯之旅已告一段落，但这场两间航空公司之间的挑战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预祝英格兰队以及英航在之后的4强赛一切顺利。感谢你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鲁岛酒庄。

0: 由 Treetop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sbridge.com 购票吧。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socialmedia.ge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2: 961气象站。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0%。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的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200温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星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 Mozart 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lige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7: 我是韦礼安，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宇宙人。
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6: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迎收听7月12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好的，早安 Andy。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一些餐厅的测评，以及呢还有每周不一样的感情话题。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电台最近的一个活动，
1: 就是呢我们跟广东广播电视台呢有共同协办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呢是歌曲创作比赛，是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
0: 这个比赛呢它其实还蛮新颖的，因为它这一次呢分了三个组别，一个是原创歌曲，一个是改编作品，还有一个呢是 AI 歌曲。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玩音乐的朋友有在尝试用 AI 来作曲啊，或者是填词。对，就是一个新的组别。然后这个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你知道。
1: 那我想问一下，改编作品是改编，比如说像是老歌，然后
0: 之类的吧，
1: 不一样的编曲吗？
0: 对，或者是我猜像是，比如说你可以，如果是词的部分的话，像那个你可以用一些古诗词啊，然后来做成一首你的歌，帮它填旋律之类，这样也算改编。然后或者就是你说就是老歌，可是我拿来新唱，就是编一个不同的编法，编曲不一样。对。然后原创歌曲当然就是大家自己原创的歌，旋律或者曲，或者曲或者词。然后 AI 歌曲就是比较新的，对，大家用 AI 来辅助创作。AI 歌曲怎么评呢？我有点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类别。
1: 其实我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就是音乐人，然后他们就是要分，就是他们会听这首歌，然后要听这首歌是不是 AI 创作的，
0: 分辨它是不是 AI。
1: 对，然后其实他们三个音乐人都猜得出来哪一首歌是 AI 的。
0: 我觉得是的，因为虽然他们写的可能很好，可是还是会有一点机械化的感觉，有点制式化的感觉，所以可能听多了是可以分辨出来。但是呢，我们要善用 AI 这个工具嘛，就现在大家不要觉得很抵触，因为它可能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个很好的 tool。所以如果你有用 AI 来写歌的一些累积呢，也是可以报名参加这个类别的。那这次这个比赛呢，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的音乐人组成了专业的评审团队，而且奖金非常丰厚，
1: 6万块人民币。
0: 六万人民币已经有10000多加币嘛，差不多12000-13000加币。
1: 我以为是全球的啦。
0: 对，而且呢还可以获邀9月份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所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而且呢我们上一期节目也有讲，其实这种比赛不是说最重要的是你最后有没有拿到这6万块，有没有拿到这奖金，有没有拿到第一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收获良多，而且还可以认识一些你比较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因为大家就是有相同兴趣，然后就会有可能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交流，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也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会创作歌曲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活动了。那参加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参赛歌曲发送到官方的电子邮箱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GDTV 应该是广东电视吧，广东卫视。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是这个月底7月31号。那如果大家刚刚没有记住那些详情的话呢，可以到我们 fm961.com 我们的官网去看它的详情跟一些细节的内容。也非常希望我们温哥华的有才华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可以多多的参与这一类活动，然后把你的才华展现给大家看。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在我们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一些探店的测评。那今天这间餐厅其实它火了一阵子了，对不对？
2: 由于它在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开车都会经过嘛，然后由于它里面的内装，那它装潢呢又非常的浮夸，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这间餐厅，哇，怎么就是灯红酒绿，是红灯区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殊不知是一间餐厅这样子。
1: 对，那这间餐厅在它刚开业的时候，我知道是很多人去排队的，所以我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没去。
2: 哦，真的有很多人去排队、
1: 很多人排队，然后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吃这一间，然后他说他最近去都还要排队。
2: 是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是有定位，可是他就算你定位的时候你早点去，他也不会给你位置，就是你要上来那边等一下，等到你的时间到了，他才会有桌子给你这样。
1: OK， 我们讲的这间呢，就是位于 Richmond 的龙凤打边炉，它算是港式的火锅。
2: 对
1: 对，
2: 在 Richmond 的帝国中心，然后在 Hazel Bridge。
1: 对，那一条那个建筑其实之前开了很多餐厅嘛。要开那个叫什么天喜，是不是
2: 天喜吗？你说捐款逃跑的。

0: 餐厅
1: 很大，对，
0: 嗯，
1: 很大。
0: 然后这次呢，龙凤开了之后，他把里面整个做成了一个很复古的老香港的街区的感觉。
1: 对，
0: 嗯、对。然后我有看到，我也是看到朋友传给我的照片，我说哦。感觉是有花心思去装修一下，
1: 就很多招牌啊，他把它用的就很像在可能就90年代香港的路边摊的这个样子，
0: 在九龙吃个大排档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是一间港式的火锅店，所以这次 Andy 呢有去探店一下，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东西 menu 啊什么的。
1: 哇，我觉得没什么好介绍的，他就是
0: 怎么了？就是火，所以他不是 all you can eat 对不对？
1: 他不是 all you can eat，
0: 他是单点。
1: 你会先点一个就是锅底，
0: 嗯，
1: 然后你点完锅底之后，你再点就是你懂，就跟火锅一样，直接点，然后继续加什么料。那他的锅底呢，一样就是有啊、这个叫什么 fish maw， fish maw 是鱼
0: 的
1: 鱼。
0: OK。哦，我看到它有不同的锅底，
1: 对，它有不同的锅底。
0: 等一下，我现在看到这是我眼花还是它价格？它的锅底的价格59.8，69.8。
1: 它锅底价格其实就已经蛮高，可是它锅底里面就是有蛮多东西的。
0: 哦 ，link card， 然后
1: 对，它就已经是有东西在里面的了。
0: 哦、OK， 就本身已经算是一个鱼的火锅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可以再加配
1: 菜。啊、
0: 哦，
1: 对，它普通鸳鸯锅的锅底是22块。
0: 哦，有看到，看到它的阴阳 hot pot， 就是鸳鸯锅啦。
1: 嗯，
0: 22.8，然后其他呢有一些beef， 嗯，牛肉的，然后鸡肉的，
1: 鱼的，
0: 嗯，还有个什么，
1: 那个是醉鸡，
0: 有个红酒，哦 ，drunken chicken， 啊、哦，绍兴
1: 醉鸡锅，
0: 醉鸡锅，哦，好酷哦 ，OK，
1: 那我是点那个，
0: 你是点的那个，所以你是因为想喝酒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想喝鸡汤。
0: 我以为你想说感受，
1: 想喝酒不用点这个，
0: 里面的酒精。好，所以绍兴鸡锅49.8，就等于50块一个汤底。
1: 对，
0: 然后你还点了什么配菜？
1: 哦，我没有点不一样的配菜，就是你知道火锅里面就是你自己想要加什么加进去嘛，所以火锅其实没什么好讲的。然后呢，配菜呢，我点它一个，嗯，这个叫是什么？就是有点像有生鱼片，然后沙拉。
0: 哦，
1: 然后做成一盘东西，然后你是用筷子去，有点像是搅拌它，
0: 有点像凉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凉拌。
0: 哦，然后里面有什么黄瓜丝啦，胡萝卜丝。
1: 中文叫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是生卵吗？还是什么？
0: 生腌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哦，那它是蔬菜跟sashimi 做一个结合，
1: 它有点像沙拉，对。
0: 哦 ，OK， 所以这个味道是酸酸的那种吗？
1: 酸酸，可是它蛮大盘的。
0: OK， 所以
1: 我们有1、2、3、4、5、6个男生。
0: 哎，这个有让我想到海蜇头的颜色，它像海蜇头的味道吗？调味
1: 不是，它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它其实有一个香料，我觉得应该是lemongrass 香茅。
0: 哦 ，OK， 所以有点东南亚的味道。
1: 嗯
0: OK， 所以这道菜算是开胃菜吧？
1: 开胃菜就是像、
0: 嗯、
1: 沙拉，然后就觉得 OK 啦。因为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吃香茅，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0: 那个、
1: 可是我朋友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觉得 OK。
0: 哦、
1: 对，
0: okay，
1: 他的鱼其实还蛮多的。
0: OK OK， 所以
1: 蛮多的。
0: 它虽然是切成条状的，但是感觉盘子还算是大。
1: 嗯
0: ，OK，
1: 真的还蛮大的，
0: 嗯。然后我看到你们点的那个是牛肉丸吗？
1: 这个
0: 肉是牛肉丸
1: 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拍那个，就是你知道火锅你平常会点的东西放进去这样子而已。
0: 所以你觉得里面跟这个锅最搭的，你点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1: 啊，
0: 这是牛肉丸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哎、欸，就是火锅，我真的觉得火锅真的就这样子。
0: 还是你觉得它那个最
1: 特别的
0: 醉鸡本来的里面的那个鸡，
1: 它醉鸡的鸡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像你点醉鸡锅或者点其他就是有东西的汤底的话呢，
0: 嗯、
1: 最好就是先喝汤。
0: 哦 ，OK，
1: 先喝它的原味，
0: 先
1: 对，
0: okay，
1: 先喝它的原味。
0: 所以它汤真的是有那个酒精味的，酒味的吗？
1: 没有那么重啊，
0: 有一点
1: 就是醉鸡锅，对，可是没有那么重，因为都煮滚了。
0: 这可能是料酒的味道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
1: 没
0: 有
1: 很
0: 很
1: 重，
0: 没有真的酒的味道。
1: 对对对
0: OK， 然后你点了这个是
1: 那个是玉米炸玉米，
0: 这个感觉蛮好吃的、啊。
1: 这个很好吃，这个我觉得蛮好吃的。我觉得现在我其实没有很想吃它火锅，因为火锅其实我觉得蛮贵的。
0: 哦，所以你觉得玉米反而有，
1: 我觉得玉米很好吃，
0: 惊喜到。等下这是椒盐味的还是什么？
1: 椒盐味的。
0: 哦，所以甜咸混合的。
1: 对，嗯。
0: 但这感觉，因为它是把玉米切成四份，就是
1: quarter
0: 的，所以它应该很入味。
1: 然后再下去炸，
0: 每一面都可以，对，每一面可以沾到那个椒盐、
1: 嗯。这个还蛮好吃的，
0: 这确实感觉还蛮好吃的。可是贵吗？我想说，
1: 我记得这个其实不贵，就是
0: 对 ，OK OK。对，因为它感觉分量也就是一根玉米的分量吧，差不多。

0: 没有没有，还蛮多的
1: 哦，两三根，
0: 还蛮多，因为我们八个人吃，要不然我们六个人吃，其实一个人都还吃两三块
1: 哦 ，OK OK，
0: 它其实还蛮多的，
1: 所以这道反而是让你觉得好吃的。
0: 对，不过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好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哎。
1: 那你，所以你觉得普普？
0: 对啊，
1: 你的对你的口味还是普普？
0: 我就觉得普普。
1: 那你如果觉得你下次再回去的话，你会想要尝试哪一个汤？
0: 不会回去了。
1: 真的、哦？你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了吗？
0: 不会啊。
1: 那我知道
0: 我要花这个钱的话，我想吃饱的话，我还不如去吃其他火锅。
1: 抽抽。
0: 对啊，我就吃有便宜的，为什么我要来吃它呢？
1: 哦，那我真的很想采访一下我朋友，为什么他感觉
0: 他这么爱去吗？因为
1: 他这么爱去，
0: 他们人是真的很多，可是我
1: 对我知道生意很好。
0: 对啊，我其实没有很了解，是因为那个氛围吗？因为他们的装潢就是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真的是在香港的路边来吃东西一样。
1: 也许是大排档的感觉，而且它好像是它有个蘸料，是不同的蘸料都帮你放在一起，
0: 先放在中间，对对对，然后先把你拿块放中间，
1: 像个 bento box
0: 先拿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的 service 也非常香港，就是不理你的那种。
1: 真的哦，那很有特色啊。
0: 对啊对啊，很有特色。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怎样都是要叫他们就对了。
1: 好，那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符合就是大湾区的朋友们的口味，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火锅。因为我个人我到现在还没去尝试，是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火锅是那种重辣重油的。
0: 对，有可能对于你来讲你会觉得太清淡。
1: 对，我会觉得太清淡，所以我当然都还没去过。
0: 可是你吃秋秋吗？你吃秋秋或刀儿、
1: 我还没吃过秋，我也不喜欢吃豆捞坊，
0: 因为豆捞坊对两讲也是太淡了。
1: 没错，你说知道重点，就是为什么豆捞坊也是一个很多人都喜欢吃，可是我其实不太会去。我除了就是朋友真的约、没办法就一定要去，硬要去的话我才会去，不然平常我一定会去吃那些就是川式的，你知道巴渝地区
0: 辣辣的那种
1: 川渝地区的火锅。 对，
0: 对，那这个对你那样应该是太淡了。
1: 对，所以我就怕这件事情，所以我还一直没有去尝试。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可能平常也吃比较清淡，他就真的是非常爱吃，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可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全部是单点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吃饱的话，那单点起来价格还算，我是觉得还蛮高的，
1: 还蛮高的，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它其实锅底也不便宜。
0: 而且它的肉，因为如果我应该有拍到它肉的照片嘛，对，我就有那盘，它那盘肉差不多20块。
1: 哦，那还蛮高的。
0: 因为我们每次来就是全部一起下，然后因为我们是六个男生就全部拿，然后就像都没了，
1: 食量比较大，所以一盘就没了，很快就没了。
0: 就是我们吃完之后、我们还在讨论说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1: 真的？你们没吃饱？那你们没吃饱这样的话人均是多少？
0: 我们一个人喝差不多40块左右。
1: 哦 OK， 所以也不便宜啦。
0: 对啊，
1: 对于火锅现在火锅店的价格差不多其实都这样，但是如果没吃饱的话那可能就是价格不算是很性价比很高的。
0: 对啊，因为我们还一直在捞后面剩下有什么肉。
1: 我想到，因为我们大湾地区不是有一间非常知名的粤式火锅，就春秋嘛，它是非常老牌的。
0: 对，
1: 你觉得春秋跟它？
0: 我觉得春秋比较好吃哎。
1: 哦，虽
0: 然春秋也很贵。
1: 春秋非常贵，因为春秋它有一些食材是非常夸张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了500多，我们三个人。所以
0: 春秋真的是算很贵。
1: 就看你怎么点，因为它有一些非常贵的食材。但是因为春秋呢，也是一个你知道港式火锅嘛，其实我不太会喜欢。可是我觉得春秋还 OK， 因为它的汤底是非常浓郁。是是是，因为春秋它主打的倒不是性价比了，它就是它存活这么多年。对，高级有老前锋的感觉。但是但你会觉得春秋比这间要好吃是不是？
0: 对耶，怎么办？
1: OK， 没办法，春秋在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温西嘛，这间胜在它地点好啊，它在 Richmond 中间。
0: 不过它就是人是真的很多啦，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吃的话就可能是需要一的是你要定位，要不然就是你要到你去拿位置这样子。
1: 没错，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清晰跟直观的跟大家描述，我们是没有收钱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讲餐厅的时候都在讲实话。
0: 难怪没有人要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讲大实话。
1: 讲大实话，然后呢我们是就是仅代表本人的立场，是不代表本台立场的哦。
0: 本人口味立场
1: 先跟大家讲一下。对，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间呢是几个月前刚开，对不对？算半年前吗？刚开，然后在
0: 新开的了，
1: 在新开的，然后在 Richmond 其实人气还蛮高的，这间龙凤打边炉港式的火锅的感觉。那如果当然我们自己的胃口就是可能可能有些人喜欢淡的，有些人喜欢咸一点重口一点的，那可能重口的朋友对他来说可能就不太适合，但是呢对于平常就是吃比较清淡的，然后或者是来自香港广东的朋友的话呢，这间可能是一个你喜欢熟悉的味道，就是这间龙凤打边炉。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一下会进入到今天的小手拉大手的单元。

0: 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地。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1: 我有个计划。
0: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2: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3: 喜欢啊。
2: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3: 怎么会不知道？
2: 那

0: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两张姚淑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许多家庭也因此急需干净饮用水、医疗物资、避难所等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捐款能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前往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您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7: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8: 我是韦礼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宇宙人。
1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12: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来到了我们小手拉大手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每周一个不一样的感情话题。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要分享男生交女友后才知道的五件事。
0: 对，因为很多男生朋友，因为毕竟我们的生理构造啊，包括有些想法都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谈恋爱，就男生朋友在谈恋爱之后，会发现说，哎，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 work 的。好，原来跟我以前
1: 除非你有妹妹吧，如果你是有妹妹的人的话，你会不会就应该知道，或者你有姐姐的人应该会知道。
0: 有姐姐妹妹的话会比较知道。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独生子，或者是你只有兄弟的话呢，就比较少了解到女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一些 you know 女生独有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这个男生在交女朋友之后，当然是第一次交女朋友之后才知道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1: 女生的洗澡水特别的烫，这个是真的耶。
0: 哎，我想问，难道你们洗不烫吗？
1: 没有，我个人的习惯呢，是一开始不会那么烫，可是会越洗越烫，所以我也算是在男生中算是洗比较烫的。
0: 可是为什么会不要烫呢？那洗澡的爽度来自于哪里？
1: 没有，可是我就觉得你们的温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0: 我的温度很高，我的温度是那个你进去之后感觉
1: 烫熟的那一种，
0: 那就是宛若仙境，就是有那个蒸汽，你知道吗？
1: 对，所以是为什么女生的那个耐热度是比较高一点吗？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哎，但是就是我会觉得烫的话洗起来比较舒服。啊，我知道为什么了，是不是因为女生都比较寒，就手脚会比较冰？我觉得是，对，因为
1: 如果你手脚比较冰的话，你应该你在洗烫水的话，不会觉得水更烫吗？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去滑雪，然后你发现你手脚是冰的，那你不觉得那个只要温温的水，你就觉得那水很烫了吗？
0: 会，
1: 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再洗更烫呢？
0: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外力的寒跟你体内的寒，因为女生可能都会稍微偏寒一点，体质上稍微偏寒一点。所以洗那个烫烫的澡呢，你就会觉得哎，身体有得到舒展，就像你泡温泉的感觉一样。
1: 哦，
0: 对，就泡汤的感觉。但如果是洗那种温温的水，反而会觉得很冷。
1: 没洗到吗？
0: 或者就是觉得很冷，就在里面感觉没有在洗澡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长头发的人呢，其实尽量不要洗太烫的那个洗澡水，因为对头发不好。所以对皮肤可能就是脸上的皮肤可能也不太好，
1: 就是洗脸的时候人家也说不要用太烫的水洗。
0: 对，其实是的。所以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会先把它调得没有那么烫，然后洗头，然后洗完头发冲完之后我要洗身上。

0: 之后，我会再把它调烫，就是要让它烫我的身体。
1: 那你男朋友没有就是在你洗澡后再去洗，然后觉得那个水超烫的？
0: 不会啊，因为现在没有啊，现在的水都不会因为上一次用完的那个温度而有变化，就是它怎么调就怎么调。
1: 哦，那如果你们洗鸳鸯浴呢？
0: 哦，没有这件事情了，没有这回事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有独立的洗手间，没有，大家各洗各的，没有这种烦恼。对，但是确实，我感觉就是我进去的那个水的温度，应该是那个就是蒸汽比较多，你知道那种水、热水器会。
1: 对，有没有另外可能就是你们洗比较久？
0: 而且是我们洗比较久，因为女生洗澡总是会在里面就是磨磨蹭蹭的、啊、然后要不然就唱个歌啊，要不然就干嘛干嘛，然后再护下肤什么的，就是程序太多，所以确实会有这个女生洗的比较烫的这个感觉，大部分啊，大部分也不是说全部。 第二个男生交女朋友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1: 因为男生其实是没有用卫生棉的习惯，所以不知道面试棉要怎么用。
0: 笑死，男生没有用卫生棉习惯，因为不需要，因为男生呢是没有生理期的，但女生是有生理期的，所以男生在交女朋友之前可能不知道卫生棉是粘在内裤上的。
1: 等一下，可是如果这个看电视广告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啊，看电视广告不是都会。
1: 对啊，你没有仔细看吗？
0: 可能没注意吧，是不是没注意？而且呢，我曾经有看过一个 meme， 就是他讲的非常的好笑，就是女生的卫生棉，因为你在换卫生棉的时候呢，
1: 对，
0: 你是要把新的卫生棉拿着，然后拿着的时候，你的手还要去把旧的卫生棉撕下来，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卫生棉在哪里呢？它在你的左腿上。那个 meme 就
1: 是
0: 为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0: 对，你们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女生常常都会把它放到左腿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 meme 之后，
1: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吗？
0: 哦，基本上那个我看到那个 meme 的评论区，大家都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都放左腿，就很神奇。我也以为大家就是会放右腿或放哪里贴在哪里，因为它后面是有胶的嘛，所以你在换新的之前，你可能先把它放在你左腿的皮肤上，就稍微粘一下，让它不要跑掉，然后你再去把旧的撕下来，然后再把新的换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发现哦，原来很多人都是放在左腿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行动比较方便吧。但是呢，卫生棉的构造就是它背面其实是一个胶的一个面，
1: 它是一整面都是胶吗？还是它是只有翅膀是胶而已？
0: 它一整面都是胶，然后它翅膀上也有胶，那个翅膀呢是要你折进去的，就折到那个底部的，让它不要跑掉，不要错位。但整个卫生棉的它都是有贴合那个胶的那一面，然后贴在你的内裤上，这样的话你从前到后都是固定的。但是说实话，因为人呢他是会一直移动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他还是会错位啊什么的，所以卫生棉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时不时去换，然后就要注意一下。就是为什么女生生理期时候非常麻烦，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你又怕他跑掉，你又怕他错位，你又怕他漏出来什么的，就是很多烦恼。所以男生你们要真的 so privileged， 你没有生理期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爽。我只能说
1: 我没有觉得不开心啊。
0: 对啊，你们想到如果一个月每一个月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你都要 deal with this， 是不是觉得很烦？
1: Yeah，
0: 很麻烦，真的很麻烦。 OK， 好，第三件男生交女朋友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1: 哦，他们会觉得男生身上不是女生身上总是香香的。
0: 女生身上总是香香的，
1: 我觉得不一定呢。
0: 不一定啊，这个
1: 看，对，有些女生的头发很臭
0: 看有没有洗头对啊，而且我觉得可能觉得女生比较香，是因为女生用的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可能带点香味，
1: 护肤品啊，
0: 护肤品，然后
1: 防晒、洗手乳啊，对
0: 对，然后包括你刚说的那个洗手的那个洗手液，
1: 洗手液或是护肤的，
0: 对，还有那个 hand cream 就是护手霜，
1: 对，护手霜。
0: 身上的我们很多的 product 那些商品呢，都是带有一定的什么花香味，什么这个香那个香，所以可能是那种混合的味道，觉得身上总是香香的。可是呢，男生我觉得只要勤洗澡也是香香的啦，因为你洗澡的那个东西它也是带香味的。
1: 应该说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要跟什么20-30年前比的话，现在男生还蛮会注重就是，
0: 对，现在男生也比较香
1: 味的这个，
0: 对。
1: 的管理这样子。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只要爱干净都不会臭就是你只要勤洗衣服跟勤洗澡的话很难臭吧，就是你总是现在的商品都会给你做一些你知道香味的。
1: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在亚洲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因为亚洲是比较潮湿，然后呢，
0: 对对对，
1: 也比较热，可能会比较容易流汗。
0: 哦，你说的没错，
1: 那如果在
0: 南方
1: 比较少，对，
0: 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不算是还蛮干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只要衣服在勤洗然后勤换，然后你有在洗澡洗头发。

0: 的话都不会臭了，但女生香也是因为常年累月我们就可能会习惯用一些这种那样的商品啊，然后包括身体乳啊、护手霜啊，然后头发的什么护发素的香味啊，然后包括很多女生是习惯喷香水出门的，所以久而久之可能确实身上会有一些香味比较突出一点。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会排斥男生用香水吗？
0: 不会啊，我觉得男生我觉得男生有一些香水的味道很好闻，我还会买来耶。你知道 Aesop 就是那个品牌呢，他有一个有一位男艺人，他叫魏大勋，然后他就有代言一个香水，他的同款香水，我不知道是代言还是同款，然后我就有喷那个香水来闻，哇，超好闻，然后现在变成我的 go to 香水了，我超爱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男生的香水，因为没有那么腻，没有那么甜。反而会觉得很好闻，
1: 香水是比较属于果香甜一点的，
0: 有一些会太
1: 会比较会有木质香或者檀香，
0: 对，有一些比较冷静的一种味道。不会啊，我觉得男生愿意喷香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特质，代表他愿意管理自己，对不对？是一个加分点，我觉得。但你不要涂那种你知道
1: 太有侵略性
0: 的，对，
1: 太有侵略性的，
0: 有一些那种呀，有一些香水就是
1: 渣男香吗？
0: 有些渣男香其实是很好闻，他就是为了要渣你啊。
1: 那就是太多啦，就是你到夜店都会闻到那，就是一整批都是那个味道。
0: 对，就不要太大众化，不要就是大家都有那种味道，也不要太重的味道，就是清淡一点的味道，然后不要那么有攻略性的，就我觉得还不错。那个就是 OK， 是加分的。第四个男生交女朋友之后才会发现的事情，
1: 我觉得这应该很早就会发现，就是生理期的时候呢，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点。
0: 我觉得这个不用谈恋爱才知道，你只要有女同学，
1: 对啊，你
0: 才
1: 就会知道了。
0: 对啊，你女同事、女生朋友，还有你家里人，就姐姐、妹妹、妈妈，生理期会暴躁，这个是应该是蛮 common sense 的。真的蛮 common sense，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包容一下了，因为生理期确实对女生来说是一个你荷尔蒙激素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然后呢又受到这些我刚刚说的那些麻烦的影响，所以你心情势必就是不会特别好，而且有时候你会有 cramp， 就是经痛，那个痛起来呢真的是男生朋友们无法想象的痛，就是你可以痛到在床上打滚，然后无法站立、无法走路、无法行动的程度。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有一个生理假，真的要有。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没有？
1: 可是我真的这样跟大家讲，就是我完全不知道 Annie 的生理期是什么时候，因为她从来的情绪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好，我跟你讲，我还好，因为我没有太经痛的问题，但有时候也会有。但是我的痛是我不会大发脾气，可是我会不想讲话。
1: 不耐烦吗？哦，不想讲话。
0: 我就是不讲话，因为我就是没有力气，就是那种虚弱。是，你知道男生很难想象的那种。
1: 如果你是一开始，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可能就一开始那几天，
0: 对，
1: 会有些人会持续一个礼拜。
0: 通常是前两天到三天会比较严重，然后大家说的比较暴躁，可能也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在来生理期之前可能会比较暴躁，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激素不稳定，对，这个是一个生理现象，所以我觉得各位男朋友们可以多多包容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过了就好了，他可能就是当下那个被身体的影响，而不是针对你，就不是要故意找你茬什么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生理期的时候最讨厌听到的是什么？叫你多喝水吗？
0: 这个还好，我男朋友不会叫我多喝水，他只会帮我倒好水，就他会有行动。对，如果是干讲，就是说宝宝痛不痛啊，什么这种废话，我就会觉得当然痛，不然呢
1: 你有脾气会更暴躁
0: 我觉得会暴躁，因为你看看已经在那边痛到半死了，然后他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心，他可以来一句说宝宝痛不痛啊，真是心疼，就再给他一巴掌就当然痛啊，你问的是什么鬼话，你觉得呢，你觉得能不痛吗？就是不要问一些废话，就你可以真的做一些
1: 实质性的东西。
0: 对，就算你们是 long distance 好了，那你也可以就是帮他叫个外卖啊，有没有叫个什么红糖姜汁之类的，就是你有一些实质性的举动，不要只出一张嘴，这个会让对方很暴躁。对，就觉得你又废，然后又在那边假惺惺，一点用都没有。好，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男生交女朋友之后才会知道的一些小秘密。第五条是最后一条。
1: 比较喜欢穿男朋友的衣服，
0: 这个是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是
1: 因为比较舒服吗？因为比较大件，
0: 比较大，而且我觉得男生的我倒是没有喜欢穿我男朋友出去的衣服，可是我很喜欢穿他的睡衣，因为那个睡衣会大大的，很舒服，而且很透气，而且那个面料会薄薄的，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在家里。
1: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个就是

0: 同样材质的穿就好了。
1: 我自己的我也喜欢那种材质，可是有的时候自己的拿去洗了，那我就穿一下他的也蛮舒服的。因为我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几件那种陈年旧衣，就是被洗了无数次那种非常薄，这种衣服我跟你讲是最适合当睡衣。
0: 好哦，反正在家里穿没关系，
1: 是在家里穿的，对。但出去我还好，哎，我没有喜欢穿男朋友的衣服。这个
0: 他的外套呢？
1: 外套，嗯，也
0: 还好，
1: 还好。
0: 对，不是因为那个衣服上有他的味道，
1: 不是，
0: 纯粹就只是纯粹就只是
1: 舒服，对，
0: 了解。
1: 纯粹是一个主打一个舒服，哦，但我相信可能年轻的朋友，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在你刚刚开始谈恋爱，然后可能交第一个男朋友、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穿他的衣服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就是感觉哎，他的衣服给我穿，然后嗯，有他身上的一些专属的香水味什么之类的，嗯，那是会觉得很甜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就是对啊，就刚谈恋爱才会这样，后来就
0: 对吧？现在就老了，就是，
1: 对，现在麻木，现在只求一个舒服。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小手拉手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男生在交女朋友之后才会发现的一些可能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0: 嗯，
1: 就打开了新大陆。我说哦，原来女生是这样子的，
0: 样子
1: 对，
0: 对。
1: 那当然，因为我们男女还是有一些生理性的差异，所以有时候呢，就像在生理期的时候，最好还是可以多给他们一些关怀、一些包容，嗯。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两性关系的话题。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的6点到7点，依然会有 Annie 和 Andy 在 FM 961陪伴你度过周末轻松愉快的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7月14日星期二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有农历六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有农历六月十五法会礼拜大悲忏。七月份除7月14和28号外，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30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七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00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七月份除7月12号外，逢星期日上午9:30到中午12:00举行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七月份除了7月26号之外，逢星期日下午1:30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讲再讲维摩诘经福道品第九品，那么这一品的主要内容就是不恶法门。我们从第一品的福果品到现在跟大家讲了第九品，那么在这九品里面呢，菩萨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度化我们。这一品里面啊，维摩诘居士啊就对当时的所有这个菩萨们说啊，诸位仁者，菩萨如何误入不恶法门呢？请各位随便畅说一下你们自己的见解。那么他请了总共包括维摩诘居士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一共有33位菩萨各抒己见。第五位上述菩萨说，四动四念为二，心不动则无念，无念心即不作分别。如果通达这一点的话呢，便是菩萨所应该悟入的不恶法门呢。这个动是六尘幻境啊，这个念是什么？是妄想心啊。其实呢，从佛法最高的境界来讲呢，动跟这个念没有差别，它是一如的，是平等的，两者没有任何的分别。谭熙老法师他就有一个记忆啊，悟道的记忆说啊，观念念即住，觉妄妄皆真啊。就是这个念头，当你有般若光照以后，当下它就没有了。那么平常你妄想纷飞，但是你这个觉照心升起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妄想也没有离开你的真如，妄想在真如里面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所有一切妄想没有离开我们的当下这一念心，没有离开我们本有的真如啊。我们现在讲讲第六位菩萨，叫善养菩萨，他就说啊，一向以无相为恶，假如觉知一相即是无相，相本无二，也不要取着于无相，这样呢便能够证入平等之法。这是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恶法门啊。这里面所讲的一相是指什么呢？我们以前也有听人家讲过说妄法归一，就到最后呢，所有一切法就归一相。这个一呢，是用言表来表达真如的道理啊。因为真如本来无相呢，但是你没有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人家不知道这个真如是什么。所以一相是指妄法归一的言表真如，言表的真如它是所有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真如叫什么？无相是离言的真如啊。我们讲无相，无相就离开了言表达的一个真如，属于无。如果了达一言的一相和离言的无相是一体的话，就是菩萨入于不恶法门啊。佛教里面讲到真

如有时候呢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真如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从佛法严格来讲呢，那只是言说方便，真正的真如是离言无相，只能意会不能言说，那才是你想要证悟到的真如。那么第七位妙毕菩萨说，菩萨心声闻心为二，菩萨心就指利益众生的心，声闻心是指什么？是指小乘独善其心的人。如果菩萨觉观心相皆空之理，了知事物本质都是幻化无实的话，便没有菩萨心声闻心的分别了。这是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菩萨有菩萨心和声闻心的分别，便不能得到解脱。也就是说，这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利众生的时候，他是不能执着的。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他说他终日度众生，无以众生可度。他说他每天都在说法，但无一法可说，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位菩萨叫佛沙菩萨，他说善以不善为二，若不生起善和不善的分别心，就可以得入无相广大的空寂啊。如果通达这个道理，便是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修这个十善业我们称为善，那么十善业的反面，也就是说你犯了这个十善业的戒，那这就为惑。我们一般凡人来讲，善恶都有分别，但如果从法性而言，本体一如的。那我们读到维摩诘经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两句话，不施善不施恶，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首先要止恶行善，到了我们在行善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要把这个善的观念都要把它放下来。也就是说你每天所做的善事要把当成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要有执着一个善跟恶的观念，因为恶不可得，善更不可得，所以你执着的话就有局限性了。第九位呢叫狮子菩萨说啊，罪业以福报为二，假如了达罪的本性是空的，福的本性也是空的，这样就可以明白罪业与福报根本没有差别了。以金刚般若智慧的破相之智来光照，决定罪业与福报的实相，了知没有受缚也没有解脱的话，便是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罪以这个福，其实呢没有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啊。当我们心行贪嗔痴，便成为罪业；当我们的心行戒定慧，便成为福业。福与罪就在一念之间。佛教在行忏悔的时候啊，忏悔文呢有四句话。罪从心起，兼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脸即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由此可见呢，罪福本体是空的，所以呢罪本无复，福本无解，罪功夫平等一如。我们这个修行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时时刻刻就会关照我们自己啊。当我们有犯什么错误的时候，当下我们就警惕自己啊，就会懂得怎么样用无相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也在启示我们，福跟罪就是一念之间的，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上天堂，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下地狱。
所以智者。

大师说：“一心记住十法界呀，四圣六凡就在你一念之间。”第十位菩萨狮子翼菩萨说：“有漏以无漏为我，有漏是世间烦恼法，无漏是出世间的清净法。如果菩萨得悟知法平等的性质，了知法性平等。”便不起漏与不漏的分别心，不会执着于相，也不会执着于安住的无相，这是为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惑法门。那么第十一位菩萨叫净解菩萨，他说啊：“有为无为为二，若能脱离一切名言概念之分别，心地解脱，心像虚空一样的自在，以这个清净智慧而空无所爱的话，便是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世间上的一切法都是有造作的，叫做有为；出世间法无所造作，叫做无为。有为无为只是名相而已，实际上法性本质一如，根本就没有有为和无为的差别。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刚刚开始通过名相来修，到了最后我们要脱离佛教的这种名相，才不会有法执。因为你有法执的话，你修行的进步就不快了。第十二位那罗延菩萨说啊：“世间持世间为二，如果观世间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即以持世间法无异，即其中法性是不变的道理，便知恶者没有差别啊。”这是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我们读了这个偈呢，充分说明了世间持世间不惑的道理。也就是说，你想要修学佛法，你不能离开世间，离开这个世间你没有佛法可求。世间所有一切法，只要你善于应用明白了，都是佛法。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巧把尘劳为佛事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尘劳，但是你善于修行，这种尘劳就是修学佛法的福事。第十三位菩萨叫善意菩萨说：“说生死以涅槃为恶，如果能证见生死的本性空寂，也就没有生死可缘，也没有生死流转的束缚，也没有涅槃还命的解脱。如其本然，不生不灭。”能这样理解的话，便是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啊。那么第十四位啊菩萨叫现见菩萨就说啊：“说净不净为二，法热到了究竟，便净也等于不净的无分别相，不着一相，都是无尽相。明白了无尽相，即是空无相。空无相是没有净与不净的相了。如果能这样深入了悟的话，便是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断了烦恼生死，这个叫净；如果不断烦恼生死，叫做不净。其实呢，二者本体是一如的，没有差别。第十五位普手菩萨说：“有我无我为恶，我这个主体善起呢空不可得，那无我何以可得呢？见我实性空相的话，便不会再生有我与无我的分别了。”这是为菩萨所应悟入的不惑法门。这个我和这个无我对待为恶，从本体而言呢，没有一个我可得，所以我不可得，无我更不可得了，它是相对的。第十六位殿天菩萨说啊：“说明

为恶，然而从本质来说，无明实性即是明，明空不可得，明与无明脱离一切名言概念的分别，了悟平等无恶，便是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恶法门。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从名相上分有名与无名，但从本质上说没有区别。这个名没有离开无名，无名也没有离开名。永嘉大师在他的《正道国》说啊，说绝学无为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名实性即佛性，放化空生即法生。无名的实性是什么？无名的实性也是佛性啊！所以不管是名跟无名，它的本体是一样的。第十七位啊，叫喜降菩萨说：“色以色空为二，一切法即是空。”这是我们心经里面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说呢，无须色灭之后才是空，因为色的本质本身就是空。除了五蕴啊，除了这个色蕴之外，受想行识也是以色法是一样的道理。识与空分别为物，当识即是空，无须识灭了之后才是空，因为识的性质本身也就是空。能以其中我通达的话，便是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恶法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跳到第二十九位菩萨对不恶法门的见解。第二十九位菩萨叫什么名字呢？叫宝应手菩萨。他说啊，乐住涅槃，不乐至世间为二。如果觉知生死性空，便会不乐涅槃，以不厌世间，也没有分别为恶的想法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了生死的束缚，才要有解脱生死啊。如果根本没有生死的束缚的话呢，就无需求解脱了。没有所束缚，也没有所解脱，也没有乐涅槃或厌世间的分别，这是为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恶法门啊。第三十位朱顶王菩萨说啊，正道以邪道为恶，助正道者无有所助，助无所助，也不以助于正道为正治者，使者不会生起分别是正是邪的想法，脱离了所谓的正邪两者的分别相，便是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恶法门啊。所以大家知道邪跟正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邪，也没有一个实实在的这个正。第三十一位菩萨若实菩萨说，则实以不实为二，开悟降实的圣者，善成不可能降实有，何况在希望非实中，又怎么能够降到实有呢？为什么呢？因为实相并非肉眼所能得见呢，我是要以慧眼才能够见呢。慧眼是无所见呢。什么叫慧眼？慧眼不是像我们肉眼说哦，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慧眼它所见到的是无所见，无所见叫无所不见，这是为菩萨所应悟日的不恶法门。那么以上呢，这三十一位菩萨他们个个的提出了自己的修行的见解。说完了之后啊，维摩诘居士啊转过头来问一下文殊苏利。大家都知道文殊苏利菩萨是菩萨里面智慧第一嘛。他说文殊苏利啊，你认为菩萨如何悟日不恶法门呢？你看前面这么多菩萨，三十一位菩萨每个人讲完以后，到最后维摩诘居士
转过头来来问巫师说

利菩萨，你认为菩萨如何悟入般若法门？如果你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话呢，你会是怎么样回答呢？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以我的意见，由于一切色法都是空的，是无法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也不能用文字识别出来的，离开了各种问答解释，这才是菩萨所应悟入的般若法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他也不是一个讲道人呢、啊，就反问维摩诘居士说啊，说我们都各自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换我了，来请问你啊，菩萨是怎么样进入般若法门的？维摩诘居士是最后33位菩萨的这个发言呢、啊。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呢？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啊，木然无言，就不说话，不说话，木然无言，就是一个大智慧的显现呢、啊。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哎，在等啊，哦。这时候我有大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懂得其中之奥妙啊。这一场辩论总共有33位菩萨各自发表菩萨怎么样悟入般若法门。那么最后呢，作为这一场辩论的总结者是谁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到最后他赞叹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善哉善哉，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门呐、啊。那么就在论说这入不二法门的时候啊，在于这群听法大众当中啊，有5000位菩萨

当时三位菩萨参与讨论，最后是由大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作为这一次辩论的结论者。他智慧超人，赞叹维摩诘居士说，是善哉善哉，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真日不惑法门。这与这个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道理是一致的。修行人如果能将不惑法门的大智慧啊，用到日常生活上，或是用到你的工作上，乃至于你的事业上，就能够达到理事无碍、自他不惑的解脱境界。《维摩诘经》啊，第九品不惑法门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做一个回向，把讲经者还有听经的人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去。 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唔好开心吓，我今日咧身边仍然有两位大家好熟悉嘅嘉宾。 一位咧就系叫做 Alfred，Hello，
2: 大家好。另一位咧就系
1: Betty。Hello，大家好。咁佢哋两位咧都系响中国上海嗰度咧，曾经即系大概都有成四分之一个世纪咧，佢哋系住咗响中国，响嗰度咧系工作嘅。咁响中国嗰度咧，佢哋又曾经咧系。 開設咗一個嘅上海國際廣東話團契，係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合法嘅組織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能夠可以喺中國嗰度咧係有一個團契啦，亦都咧係有教會嘅生活啦，但係咧就除此之外，佢哋喺上海咧嚇真係，唉，我都好佩服嚇，咁啊佢哋都。 用好多個時間咧去幫助其他有需要嘅人，特別可能咧有一啲嘅學生，佢哋會去到中國嗰度讀書，咁始終都係有啲嘅思鄉啊，或者係有啲嘅孤單啊嚇。咁你哋喺中國嘅時期又點樣去接待呢啲嘅留學生呢？
3: 其實好感恩嘅，神都俾呢個機會我哋真係去服侍呢啲嘅大學生啦，佢哋喺香港嚟到上海。 读中医啦，读医生啦，读law啦，甚至有其他嘅科目啦。咁我哋有机会接触到佢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好想去将福音带俾佢哋。所以咧，我哋就食系最紧要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用每个礼拜五咧就请佢嚟我哋屋企食饭，煲汤俾佢哋饮，咁啊整佢哋中意食嘅餸，咁咧就去吸引佢哋嚟。
1: 我哋屋企啦，然之後飯後就梗係有好精彩節目，就係將聖經帶俾佢哋啦。嗯，咁嗱，我自己喺度諗啦嚇，哇！你要煮咁多人嘅餸菜咧嚇，即係講真都係好煩嘅。咁所以我都好佩服阿 Betty 嚇，即係呢個重任咧就係交咗俾你嗰啲嘅阿姨係咪？係啦，
3: 咁喺中國都係好嘅，因為咧。
2: 容易揾到有幫手，咁又話依幫手嘅話咧，咁我就輕省好多。咁<笑>
1: 但係始終都係要用你間屋啊嘛。咁所以始終咧，即係如果咧你唔慷慨嘅話咧，你間屋都好難咧，咁啊借用出嚟嘅。
4: 咁都係神俾我哋用嘅地方啦。咁即係我哋有咁闊落嘅地方，可以被神使用，咁我諗呢啲都係神俾我哋嘅祝福啦。咁中於咧就喺中國嗰度咧，就係咧開咗教會，又咧照顧一啲嘅留學生。咁你哋除咗日常工作好忙碌之外，咁你哋平日你哋點樣消閒呢？ 其實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喺呢個團契嗰度。
1: 所以你哋係唔得閒去消閒嘅。
4: 真係冇乜太多時間去消閒咯。
1: 因為咧，我亦都知道，當你哋放假咧， 都试过，
2: 真系唔想出去。
1: 我都试过有一年咧吓，佢哋嘅十一黄金周啊，你知唔知我去咗边啊？我去咗咧九寨沟啊！
2: 哇，睇人头啊！
1: 哇！我真系睇人头噶咋，真系，而且咧，我仲带住啲外国朋友去啊！我谂对佢哋真系大开眼界。

0: 有冇错？
1: 吓亲佢哋添啊！
2: 哇，真系咧水泄不通，真系咧插针都唔入。咁啊，冇办法啦，呢个系中国嘅特色啊嘛，系咪？咁、你哋两位咧就系终于咧就系咧结束咗你哋响中国嘅工作啦吓。咁而家咧就系咧回流翻嚟啦吓。咁啊，终于咧就系咧过翻天伦之乐啦。咁但系咧，我认识你哋咧两位咧吓，你哋都系咧好投身响教会啊、侍奉啊吓。咁、你哋咧唔会话咁无聊噶，系咪？唔会话翻嚟咧个退休生活就乜嘢都唔做噶啊？咁到底你哋而家你又做咗啲乜嘢咧？
0: 翻嚟就轻省咗好多啦。我感恩啦，咁牧师邀请咗我哋去负责大小组啦，咁我就每个星期咧都需要大小组啦，咁其他做喺教会都有帮手去 set up 啲音响啊，我哋崇拜嘅时候咧，我哋教会就叫 production team 嘅，咁我就系嗰个 production team 里边其中一个 team member 啦，
2: 咁啊，阿 Betty 咧吓，女性嘅方面，你又有啲咩嘅退休嘅贡献咧？
1: 其实我喺教会入边，我就反而除咗帮手带组之外咧，其他嗰啲我都冇参与嘅。咁系完咗崇拜之后，就帮手儿童主日学啲玩具要消毒嘅。咁我哋就弟兄姊妹一齐夹手消毒玩具嘅啫。其实我平日咧都另外有一样。神俾我嘅使命就系每日要发一啲嘅灵修小品俾一啲我有感动俾佢嘅弟兄姊妹嘅，呢个我谂系神俾我而家嘅使命咯。佢哋都有回应就话：哎呀，今日睇咗你发俾我嘢，我本来我遇到啲咩困难，睇完之后咧好有帮助，咁更加鼓励我做多啲呢啲，所以我而家主要个服侍除咗教会之外，就做呢样工作啦。
2: 即系反而呢啲咧个别嘅人啦吓，咁咧可以咧吓将你嘅鼓励啦吓支持啦吓咁啊送到吓每一个人嘅你去嘅你身边吓。
1: 好多个地方，中国、美国、澳洲、意大利。
2: 哇、好在而家我哋有个手机啫，
1: 系啦，所以科技系帮到好多嘅。
2: 譬如咧，你哋响温哥华啦，我觉得你哋都好经常要接待啲朋友嘅，系咪啊？
0: 来唔中啦，
1: 来唔中啦。咁上个暑假就有个牧师夫妇啱啱安息年，咁咧佢哋咧就嚟探我哋啦，咁我哋就。陪佢去玩啦，
2: 系啦，我就系记得我哋仲相约咗喺卡加里添啊，
0: 系啊，师傅都记得啦，
2: 我记得系啊，所以我印象就系、我话啲人嚟到温哥华，如果认识你哋咧，都会揾你哋接待
1: 嘅，就算唔认识我哋咧，佢哋都有人。介绍啊！你嚟到温哥华就要揾我哋啦，有咩需要？
2: 哦，嗱，各位听众朋友吓，大家咧就记得啦。原来咧 ，Alfred 同埋阿 Betty 咧都系好乐意接待客旅嘅。咁啊，突然间又俾我谂起咧嗰啲嘅即系古代中东咧吓，咁啊犹太人啊嗰啲嘅背景咧就系咧接待客旅系一份神圣嘅责任嚟嘅，或者系一份神圣嘅义务。咁所以咧，Alfred 同阿 Betty 咧吓，咁佢哋都系有呢、一个接待嘅恩赐，咁啊，即系咧，可能咧呢啲起码都留食唔留住嘅，即系话食一餐冇问题。咁如果咧你同佢咧系咧熟悉嘅话咧，就好似咧上次佢哋接待咗一对嘅退休嘅牧师夫妇啊，咁然后咧仲同埋佢哋去外省嗰度玩添嘅。咁其实咧吓，即系话咧，你哋而家始终都系退休啦。咁你哋会唔会有谂过啊？仲有啲咩嘅世界嘅地方你哋未去过？你哋有啲咩嘅计划将会去嘅咧？
0: 好多地方其实都未去过噶。咁Betty 咧就谂紧，
2: 但系我记得咧，你哋都曾经系去过以色列嘅，系咪
0: 啊？
1: 新约嗰个定佢都去咗？
0: 新约都去咗啦。即系土耳其。
2: 咁你哋嘅印象仲喺唔喺度啊？
1: 其实唔系好深刻嘅，咁特别系去以色列嗰阵时，可能真系自己都冇去认真去睇圣经，咁变咗咧嗰个印象唔系好深刻嘅，咁咧佢都希望。

0: 望有機會再去多次嘅。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 我發覺呢有很多人去說呢第一次去呢就是蒙查查 的,
0: 是的
1: 第二次去呢就、啊、我知少少了第三次去呢他說、哦、我現在知道了所以第一次呢那個印象是有少少模糊不過呢就是可能亦都是話說你們是二十幾年前去了是不是
0: 差不多了
1: ，即系意思即系话嗰时可能你哋个心仲系响工作啊，即系话你哋都有好多嘢其他顾咧吓，咁、啊、未必系好专注响以色列嗰个深入嘅去学习，吓、啊，但系咧，哇，今时今日，我相信你哋咧吓，应该都作好准备要去第二次啦。
2: 会啊会
1: 系啊，咁系啦，睇下你哋啊上海帮啦，又或者咧吓响你哋身边嘅朋友睇下咧几时可以再联系。咁如果咧响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听到嘅话啊，又认识嘅 Alfred 同阿 Betty 嘅话咧吓、啊，你哋可以同佢哋联络咧吓，睇下计划几时咧会组织咧一齐去以色列啦。
0: 大家一齐再去以色列。
1: 咁其實咧嚇，即係話退休，我哋仲有好多嘢做嘅嚇。你哋而家要喺小組嗰度做帶茶經啊，或者係帶分享啊。咁、你哋平日你哋即係會唔會係要深度嘅去研讀聖經啊？
0: 深度我諗就冇啦，因為教會都好好嘅，要我哋每日都要進入幔內睇聖經，即係靈修啦。咁、起碼即係要親近神咯，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咯嚇。
1: 咁始终而家咧，你哋退休啦吓，无论系退休前或者系咧，将会吓你哋嘅退休之后去嘅旅行，咁你哋咧通常会系点样嘅？会系 join 团啦，定系自由行咧吓？
2: 我哋而家去旅行咧，就唔想咁辛苦噶啦，即系尽量可以自由行咧就自由行，唔想跟团噶啦。
1: 因为跟团嗰啲叫艰苦团啊嘛，
2: 系啦系啦系啦，鸭仔团咁我哋想瞓晏啲都唔得嘛，咁但系好得意嘅，我哋去亲旅行咧，特别系 Betty 咧，佢话啊唔得，星期日啦，一定要去崇拜噶，咁就上网揾咯，咁揾当地嘅教会啦，咁好得意噶，去到日本咧，原来有中文嘅教会噶。我哋去到大阪嘅时候咧，我哋揾咗一间讲国语嘅教会。咁去到首尔咧，又有一个大教会里边有个团契咧系讲广东话嘅。咁上次去到呢个首尔嗰阵时咧，个啱啱咁巧嗰班讲中文嗰班弟兄姊妹去做出咗去旅行，咁唯有我哋留咗喺个教会。里面去做崇拜嗰啲讲讲韩语，咁佢讲到差唔多完，我先知佢讲紧边段经文。但系唱嗰啲诗歌咧，我哋一样系感受到，即系神喺度咯。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咁我哋呢同听众朋友已经系读咗诗篇第八篇，都好几集㗎喇喎。
3: 唔经唔觉我哋都讲咗一至四节啦。咁今次我哋应该呢就第五节开始。
4: 係啊。
3: 但係呢我记得我哋最初嘅时候呢我哋就唱咗
4: 头一节。係
3: 啦。咁呢今次不如我哋呢唱埋呢个人算什么嘅下半首啦，好冇
1: 好。
3: 咁头先冇同我一齐嚟啊，好冇、啊、我哋由
4: 边节呢，原来就係第四节开始㗎喎。咁啊变算开始啦、我跟下你啦、
3: 好。

0: 非常好。咁我哋咧就继续喺诗篇第八篇吓，我哋今日咧就会讲到系第五节开始啦。诗篇咧就提到佢话：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哇！咁啊，呢一度大家有冇谂到？即系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這个他系指到边个咧？
1: 系咪就系我哋啊？
2: 咪就系讲紧我哋咯。

0: 我哋嘅身份係比天使微小一點、哦。
1: 嗯，咁呢度咧其實喺原文嘅裏邊咧，除咗話係天使咧，亦都可以解作係神。
0: 嗯，
1: 因為佢個原文係指到係 Elohim，
0: 哦，
1: 啊，即係指到係神。咁所以我哋
0: 仲犀利啲，
1: 系啊，冇错啊。其实我哋比天使仲更加吓尊贵啊，
0: 系、
1: 啊，因为天使咧系服役嘅灵，佢系咧负责帮神咧系做好多嘅工作，系咪？咁所以，我哋人其实仲尊贵过天使，
0: 系、
1: 我哋只不过系咧比神吓即系低一级。
0: 其实咧呢节经文咧，我真系好中意，同埋带俾我咧，即系其实好大嘅安慰啊！即系尤其是我哋上一集嘅时候咧，就系讲到哇，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即系唔单止系咁啊！即系上帝嘅爱爱到我哋嘅地步，将我哋咧去个地位提升到原来系比佢系低少少，同天使即系差唔多嘅啫。即系我哋系好宝贵。即系呢个宝贵嘅生命嘅状态咧，叫我能够揾到人生价值啊！
1: 咁所以呢度咧就系话咧啊，有一种嘅解释就系话咧，你叫他比天使啊或作神微小一点，咁呢一个他就系指到我哋嘅人
0: 吓、
1: 我哋呢一班嘅人。咁事实上亦都系，因为咧吓、原来我哋咧就系咧照住神吓、所派我哋就去管理呢个世界。
2: 你都会想返呢，咦，圣经曾经都有讲过好多嘅天使㗎喎。咁呢喺我嘅印象中呢，我记得呢喺玛利亚即係从圣灵感人嘅之前呢，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其实都有天使呢向佢报信㗎喎、就係、是、天使加百列呢话俾佢听呢，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将佢起名呢叫耶稣。
1: 咁、如果你提起天使嘅话呢、我哋又唔可以讲一个唔讲第二个。咁所以喺天使嘅阶别嘅里边咧，咁就有一位咧就系叫文官啦，咁、就系加百列啦吓 ，Gabriel 吓
2: ，Gabriel 系啊。
1: 咁另外有一个咧，我哋又称为武官啦
2: 吓、
1: 即系有文有武啦，
0: 即系打得噶啦，
1: 系啦系啦，负责好多属灵征战嘅嗰、个叫 Michael，
0: 系
1: 米加勒。
2: 哦，天使米加勒。
1: 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咧，嗰、个就系叫做犯罪嘅天使，即系堕落嘅天使，
2: 就系、是、撒旦咯噃。
1: 系啦，咁、原来喺圣经嘅里边有出现过佢个名嘅，
2: 系
1: 佢嘅意思咧就系叫早晨之子、明亮之星。
2: Okay，
1: 所以咧系 Lucifer。
2: OK，
1: 吓、咁所以佢系有存在喺圣经，因为咧佢咧骄傲咧。
2: 堕落
1: 系啦，成为咗堕落嘅天使。咁、而咧喺天使嘅阶别里边咧吓，每一个嘅天使长啦吓，头先就系提到有三个嘅天使长啦。咁、不过有一个叫犯罪嘅天使啦。咁不过佢哋都有手下嘅天使系帮助佢哋嘅。咁、所以有一啲嘅天使咧有六只嘅翅膀。总之咧有一个撒拉弗，
2: 系啦，
1: 咁咧就有六只嘅翅膀，咁、意思即系话咧有两只翅膀爱嚟飞嘅，有两只翅膀咧就系遮脸吓，咁两个翅膀就系遮脚、意思就系要谦卑，
0: 系，
1: 咁另外咧有一种嘅天使，圣经描述咧就系四个翅膀嘅，
2: 哦，
1: 系啦，咁呢啲就系咧系即系基路伯。基路帕即是天使的意思，咁即系话咧，佢个阶级咧又高啲嘅。咁、但系咧有一种嘅天使咧，就系、咧最普通噶啦吓，就系两只翼嘅。
2: 所以就系我哋平时咧买啲咩圣诞卡啊，买啲咩书签啊，我哋或者买一啲装饰嘅嘢咧，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咧，即系嗰个天使嗰个嘅形象啦。咁、喺我哋一般人嘅当中咧，其实我哋都会中意天使噶噃、因为天使咧好似会俾人即系嗰个感觉咧系会带嚟平安啦，去保护我哋咧，因为神系会佢话佢会差派佢嘅天使咧四面环绕保护我哋啊嘛，
1: 冇错。咁、而咧甚至乎咧有人去描述就系话我哋每个人原来都有一个嘅守护天使嘅。所以咧吓，即系话咧，人有咩嘅危难咧，原来咧吓，神会差派使者咧去保护我哋。咁、好啦，嗱，圣经里边就提到，佢话咧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或者咧系你叫他比 神

0: 微小一點。咁、意思即係話咧，我哋人咧，其實我哋都係好尊貴噶啦、已經到一個地步。但係咧，原來呢首嘅詩咧，又叫做咧係尼賽亞詩喎。
1: 咁要聽下點解釋咯、
0: 所以呢一段嘅經文咧，其實呢個嘅他咧，亦都有一種嘅解釋，就係、預言耶穌嘅。
1: 唔怪得知佢後面講話俾冠冕呢個他啦，係咪？
0: 係啦，所以咧嚇，呢一首嘅詩篇咧嚇，亦都係應用喺人嘅身上。不過咧嚇，佢都喺度咧係咧預言緊咧，有一位佢咧就係咧佢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點嚇，咁、即係指到佢做人喺地上邊嘅時候嚇。咁而咧就係咧佢其實咧佢係有咧神賜俾佢有榮耀尊貴嘅冠冕嘅，咁、而咧喺呢一段嘅經文咧指到咧佢亦都係咧係管理萬有嘅。
2: 嗱、我又留意到頭先你讀嗰個經文嘅時候咧，咪話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嘅。使萬物就是一切嘅牛羊啊、田野嘅獸、空中嘅鳥、海裡嘅魚，都伏在他的腳下。我覺得好奇妙咧，就係神咧做一個咁偉大嘅，即係地球嘅所有嘅，即係萬物係咪？但係佢又派我哋去管理，所以咧，即係今時今日咧，我哋其實係真係需要做一啲環保嘅工作，因為我覺得咧，好多人都喺度破壞緊個地球，即係做好多好唔環保嘅。甚至嗱，好似好簡單啦，我嘅鄰居咧，即係其實我住咗喺嗰間屋咧，已經我2004年搬入去，因為我住咗22年，我從來冇見過佢哋咧攞嗰個環保桶咧，即係倒嗰啲廚餘咧，從來冇噶。即係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咧做少少，其實我哋都可以去保護呢個地球。
0: 亦都再加上咧，而家呢個地球咧嗰個暖化咧，亦都係好嚴重破壞緊好多嘅生態。咁最近咧，我哋就去咗 Victoria， 咁咧就去參觀咗個 BC Royal Museum。咁喺裏邊咧，咁好深刻咧，有一個好大隻嘅長毛象。咁我初初都喺度諗緊，啊呢個係乜嘢嚟嘅咧？不過佢真係同一般嘅大笨象有啲相似嘅，
2: 佢有象牙嘅，
0: 同埋咧有個大鼻、
2: 長鼻嘅。
0: 不過個分別咧，
1: 係咪啲史前動物嚟㗎？嗰啲
0: 可以咁講，
2: 可以咁講。
0: 即係而家我哋見唔到，點解咧？原來呢一種已經係絕咗種啦。個原因咧，原來有一種咧就係冇絕種嘅咧，嗰啲叫非洲象。OK， 即係一樣咧，都係咧有一個
2: 有象牙、
0: 有象鼻嚇，又係龐然大物。不過咧，非洲象因為嗰度嗰啲天氣熱，所以佢需要好大嘅耳朵攞嚟散熱㗎。但係喺咧北美洲嗰啲嘅長毛象咧，咁因為咧天氣好凍，佢咧反而個耳仔
2: 好細，
0: 係啦，因為佢唔可以再散熱，
2: 同埋佢好多毛噶，好長噶。但係嗰啲非洲象咧係冇毛啊嘛。
0: 咁個意思即係話咧，原來呢一種嘅即係長毛象啦嚇，喺北美洲咧已經絕咗種啦。咁今日你揾到嗰啲咧，只不過係嗰啲嘅化石嘅啫。咁呢一個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呢度個天氣已經唔適合佢哋生活啦，所以已經係慢慢絕咗種。咁意思即係話咧，呢個個世界咧，其實已經同咧嚇當初個世界咧已經有好大嘅分別。咁天氣嘅暖化咧嚇，應該咧都真係帶嚟地球一個好大嘅災難嘅。
1: 係啊，咁頭先咧，咁啊 ，Evan 師母講開環保啊，我哋愛護呢個世界啦。即係我睇到，即係呢篇詩篇裏邊咧，其中我自己深受，即係有個感受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原來我哋尊貴，我哋被神創造，即係我哋有著上帝嘅形象，甚至乎我聽過有本書有個 article 去講咧，就係話咧人嘅創造咧，創造人呢一樣嘢係上帝創造裏邊嘅 climax 係高峰啊。咁於是乎咧，上帝仲要咧將佢委託我哋去管理呢個世界，係啦，做一個幫手去管理呢一個萬物。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係啊，即係我哋係照顧愛惜呢一個嘅世界係重要嘅咯。
0: 咁啊，最后咧，诗篇咧就系用一节嘅经文咧，就去回应成首嘅诗篇，就系响第九节提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2: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第八篇第五节。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六晚上发生严重车祸，苏里市警发表声明指出，警方于晚上大约9:40接获救护员通知，指有人卧在128街加96 Avenue 的路面上。警员赶到现场后，寻获涉事的一辆运输连线巴士及司机。被撞成年行人也严重受伤，有生命危险，已被紧急送院救治。目前警方正对这宗碰撞事故展开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 BC 护士工会 BCNU 表示，在省政府指派特别调解员试图打破谈判僵局后，工会的罢工行动仍将持续，并批评省府在通知工会前便抢先向媒体公布消息，无助建立互信。省政府星期五指派 Vince Reddy 以及 Amanda Rogers 担任特别调解员。工会主席 Adriana Gear 直言，护士不应通过政府公告或者新闻媒体才得知谈判重大进展。护士谈判协会 NBA 首席谈判代表 Jimmy Gold 也强调，这并非基于诚意谈判应有的做法。护士仍将专注于解决薪酬、人手短缺以及工作场所暴力等核心问题。由于此前护士已投下 98.2% 的罢工授权票，罢工行动将在周末以及下周升级。工会将于星期日在维多利亚总医院、周一在 Nanaimo Regional General Hospital 以及星期二在皇家禧年医院设立纠察线。工会表明，在谈判桌看到实质进展前，护士将继续团结抗争。国际消息方面，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照会。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无造成伤亡或损失，也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督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与能源及运输设施，长城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小时内，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以及11枚航空导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总理斯韦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韦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及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 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也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美军本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基础群设施，以及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对地空导弹发射装置。 古巴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 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7%的家庭恢复供电。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 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 风速每小时15公里， 湿度65%。
1: Supercar 超爆卡本周推荐：2合1电蚊拍， 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14.9。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动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3步。
4: 往左转啊，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5: ICBC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欢迎收听本周的节目。进入七月，温哥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海风、晚霞和户外的音乐活动让城市充满了夏日气息。多伦多也是同样的热闹，街头文化节、美食市集还有各类演出都是接连登场，让这个夏天显得格外有活力，更别提现在正进展的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了。忙碌了一周，不如现在放慢脚步，把时间留给音乐，让旋律为生活充充电。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将继续为您送上全新的华语流行，和大家分享这一些打动越来越多人的好声音。无论您是在周末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和家人朋友共度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都希望这些音乐能够陪伴你，带来轻松、温暖和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Nowhere Boys， 他们在6月23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二楼后续》。香港乐队 Nowhere Boys 他们的成员都是乐坛传奇 Beyond 的忠粉，缘分让他们五人身处偶像位于旺角花墟的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用已故 Beyond 灵魂人物黄家驹存放在这里超过40年的传奇木吉他小妖创作了一首歌。 Beyond 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因为市区重建而面临清拆，而 Nowhere Boys 他们在录音室停止运作之前顺利地完成了新曲录音。二楼后续这首歌充满了90年代流行曲的经典感觉，也蕴含着 Beyond 的风格，歌曲在最后呼应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向 Beyond 致敬。而这首歌的 MV 也是记录了二楼后座每一个曾经有着 Beyond 与 Nowhere Boys 不同时空交错的逝去日子，同时呢，也是延续了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起来听这一首致敬作品《二楼后续》。

如果有些时候你发现，哎，你看着镜子的那一刻，好像发现变成了那一位小时候你不想变成的那一个人，可能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去发泄这个情绪。有 If 的无能的人，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去形容这首歌曲的意境，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长大了过后，可能是家庭、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低头妥协很多事情，久而久之好像变成了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无能的人这首歌曲呢，仿佛就是讲述这一个无法跟他人表达的一种情绪，听了过后希望不断的提醒自己，虽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初心。有这首歌曲无能的人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个星期的专业推荐就是女歌手杨宁的出道歌曲《余生是你》。这首歌曲充满了 R&B 的音乐元素，也在杨宁的演唱当中听到了温柔的爵士风格，让你格外的轻松。刚结婚的杨宁就用着她亲身经历来作为灵感，写了一首关于遇到对的人的歌曲。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到 say I do 的那一刻，变成了整首歌曲的精髓，表达出了曾经忐忑的心情如何被安抚，再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我最喜欢的就是杨宁如何用他这一把低沉的声音来说故事，非常真挚也超级有磁性的把我拉进整首歌的故事里。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连仙。我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那这张专辑呢，算是我第一次找了一个制作人帮我制作整张专辑。那这个人就叫李全哲。那他用他的技术跟他的 sense 帮我统整了一整张的专辑，听觉上非常完整，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里面呢，我就直接介绍跟专辑名称一样的《樱桃可乐的滋味》。那《樱桃可乐的滋味》呢，其实我是抓了一个我小时候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呢，大家听到这首歌也有一种轻轻松松、非常开心的感觉。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我们好久不见的王俊凯，他在7月8号发布了他自己的最新专辑，专辑的名字也是他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 WJK。那在今天 Global Hits Sarah 就要为大家分享 WJK 的一首主打歌曲《破晓》。《破晓》这首歌是 WJK 王俊凯世界里一首写给每一个曾经怀疑过自己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人的歌。成长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我们的一路上会遇到质疑，也会经历迷茫，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没有把目光放在

在输赢或结果，而是一个人如何在一次次的选择当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时候真正需要战胜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迟疑。当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再急着迎合所有期待，也不再害怕未知，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加坚定。那些走过的弯路，那些经历过的低谷，都不是阻碍，而是继续向前的理由。破晓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挣脱束缚后的轻盈，面对未来时的笃定。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脚下的路就由自己决定。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王俊凯这首《破晓》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有费道尔还有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作的《像水一样》。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自李小龙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Be water, my friend。”这是讲述说水是一个超级形态，它可以适应万物，也同时代表着说，其实确实有时候我们人生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就好像水一样，可以去适应这个困难，然后呢，去找出那个希望。这首歌曲呢，是包含了这个怀抱还有希望还有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听了过后呢，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

你觉得这段关系可以超越友情，却狠狠地听到了一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种感受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秋风泽的新歌I don't wanna be friends。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一场探索，因为秋风泽用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还有风格，创作出了与他之前作品不同的曲风。在歌曲当中有一句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意思就是我不想做朋友了，不断的重复哦，表达出了一个人对于只做朋友的不耐烦，还有想要发展成情人的渴望。整首歌的 MV 都是在隧道里拍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空间，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向从前，就被困在这里，选择不多，要走出来或许只能决定让自己在这场友情里消失。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0: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2: 这是一首充满窒息感的歌曲，而且舞蹈也非常的强劲。然后我们的 MV 也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上架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点播。然后 MV 里面也有很多的小彩蛋等待着大家发掘。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过得太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你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无论你是在温哥华结束忙碌的一天，还是在多伦多迎接到来的夜晚，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为你的心情留下一点温暖，也为这个夏天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音乐不会停，故事也还在继续。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能有旋律相伴，有期待同行。我是 Sarah，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陪伴每一个精彩瞬间。那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六晚上发生严重车祸，苏里市警发表声明指出，警方于晚上大约9点40分接获救护员通知，指有人卧在128街加96 Avenue 的路面上。警员赶到现场后，寻获涉事的一辆运输连线巴士及司机。被撞成年行人也严重受伤，有生命危险，已被紧急送院救治。目前警方正对这宗碰撞事故展开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科隆纳警方于7月7日接报调查一宗可疑情况，随后在 Bailey Avenue 与 Ethel Street 附近一辆汽车的车厢后座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皇家骑警表示，死者的死因被判定为可疑。警察在现场拘捕了一名与死者相识的男子，但他随后获释，只是需遵守多项定期报到条件。目前皇家骑警重案组已接手调查，以厘清导致该名女子死亡的具体原因。国际消息方面，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照会。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无造成伤亡或损失，也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督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0: 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但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赛加时2-1反胜挪威晋级四强。赛前挪威穿梭航空向英航下战书，如果挪威队落败，会将公司社交头像相片换成英航的商标，为期一天。但如果英格兰队落败，英航也要照做。在果尘埃落定，挪威穿梭航空也说到做到，换了头像相片，同时留言说英格兰队及英航都表现出色。美军本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对地空导弹发射装置。古巴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65%。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2: 行，往前走三步。
11: 嗯，
12: 往左转啊。
11: 这不是洗手间吗？
1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1: 那是妈妈的书房。
1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le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16: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17: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18: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

梦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许福浩。现在是7月的12号啊，7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那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呢，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应该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八位 Sunshine 们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花絮啊。那今年的比赛呢，会有一个突破传统，玻璃花呢将比赛跟训练的过程拍成一个真人秀一般呢，叫做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在我们的新时代电视一台来播出，带领观众一起走进幕后，见证八强们由青涩到自信的成长历程，深入了解八位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他们背后的努力故事与蜕变。当然也少不了请大家要用行动去支持我们心目中最喜爱的 Sunshines。 在网上票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由您决定，得票最高的参赛者呢可以获得这项殊荣，同时呢参加投票的朋友们呢也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获得500元现金奖哦。那说到温哥华的这个夏天呢，也算是挺给力了吧。首先今年也不算是特别热啊，相比于之前，而且今年呢也算是相比于之前的这个山火的新闻跟消息呢也是少了一点啦。尽管呢我看到截止最近已经还是有十多起的我们本省的这个山火啊，但是一定程度上起码绝大部分都是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也是谢天谢地啊。那说到天灾肯定少不了人祸啊，那肯定是在市中心范围内，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的最近发生了一个火警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用火的安全，注意到周边这个风干物燥的时候呢，注意到这个什么塑料瓶子啊，各种可能会导致易燃那个一个情况啊。当然也少不了时不时的去检查一下灭火设备啊，或者是逃生通道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应急措施，以防万一嘛。那正所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最近我在苏里上班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我们关于我们自己护士本身呢，有一个罢工或者是一个示威，或者是也不算是游行吧，就是一个抗议啊。那其实这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能理解，毕竟现在医护人员们他们这个压力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说实话，当今社会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这让我想起了最近我一位朋友非常真诚又心切地问我了一句，我觉得也是适合大家每天问一下自己，你今天快乐吗？

搞定歌是贺他的这一首客客气气新歌啊，7月3号刚上了一首全新的单曲。那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新歌的量呢是占了不少啊。先说回客客气气这首歌啊，是由贺自己作词并且与音乐人吕尚林共同作曲编曲制作的一首歌，主要以客气为主题，巧妙的去拆解暧昧关系当中那种既想靠近又不敢太过直接的矛盾心理。而歌曲的英文名呢叫 Courtesy 啊，既是有礼貌之意也带有好意的一个双关，精准的去点出这首歌的核心。在爱情的开场，礼貌往往是最安全的伪装，也是最真实的渴望。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发于情止于礼。那这一次发布新曲呢，也是贺最擅长的范围之一啊。首先是关于 R&B， 其次的是一个带有矛盾性的一种歌曲。那这一首关于现代爱情中的礼貌与欲望的歌曲呢，它其实主要描绘的是当代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一种矛盾。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要礼貌，要征求同意，但是这一些所谓的正确的行为有时候也是成为了一种阻碍，让我们无法去真正的敞开自己。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其实在于它没有去否定这种客气，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必要的过程，就像天秤座的优雅平衡一样，在礼貌与渴望之间找到那个刚刚好的度和刚刚好的距离。反正这么说，咱就是成年人了，不是小孩了，面子里子咱都要。

那说好了要把握一个度与平衡，就让我想起了刚那首歌，刚好听过的是方大同的黑白。方大同黑白呢是由方大同作曲并且演唱周耀辉作词的一首歌啊，收录在于方大同2008年的一个专辑成月 Orange Moon 当中。歌曲其实也很明显呢、啊、用了黑白默片的一个设定啊，演员不需要喧闹的台词，仅仅依靠眼神和肢体动作就能够传达深情。那歌词本身也是描述了两个人在喧嚣的一个现实世界当中找到与属于彼此的一个安静角落，哪怕不说话也能感受到对方的温柔和默契。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个 hit 吧，就是我们会有提到过说，哎，别人唱歌会说什么我爱你，但是中国人不说我爱你，中国人会，然后就开始播一些中国人的歌啊，或者是中国人的诗词啊。那其实亚洲的整个文化当中都最擅长的一个就是克制的文化，一种关于克制的潮流，是中国人那种，不应该是亚洲人那种，把所有的那种想要爆发东西先内敛起来，厚积薄发，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把它给散出去，让人有一种哇循序渐进，慢慢的就是心旷神怡的感觉。那前不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呢，在票房与口碑上面也是双重成功。其实它也是对于一种含蓄内敛克制的中式情感表达与克制文化一种深刻的诠释。比起直白的我想你，中国人更愿意或是更擅长纸短情长。

各位听过两首都算是新歌，一首是蔡健雅在7月4号的新歌《不愿醒的梦》，而另外一首是郭靖7月6号的新歌《我以为》。先说回蔡健雅这首《不愿醒的梦》，其实是出自于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一个主题曲。大概故事讲的是一个混迹社会底层的痞子与冷妹倔强的硬骨头少女，因为父母准备重组家庭而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兄妹，而继而发生了更多的故事。这种陌生的情感关系让整个歌曲呢，或者是整个电视剧呢，充满了一种矛盾感跟戏剧感啊。那更别说是这个剧本身就是在讲的男女主之间这种所谓超越血缘的羁绊啊，还有就是这种伪骨科。我不是嘲笑这个事情，而是它作为一个影视作品这种的必要的矛盾点啊，是不可缺少的。既然都已经提到伪骨科了，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这首歌叫做《不愿醒的梦》。那歌曲里面呢，其实也提到两种梦啊，一种是始终醒不来的梦，这里主要代表的是两个人之间那种明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了禁忌、不被现实允许，但是又极度

但就能抹平对方过往的伤痕。到歌曲的后半部分发现呢，原来是有一种现实的遗憾，直到故事走到结局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所谓忘不掉的拥抱啊，放不下的牵挂啊，以及深夜里的反复揣测啊，其实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你看节目刚才播了四首歌，三首新歌，三首都是搞这种暧昧不清的东西，它都已经不是暧昧了，是一种纠结，你知道吗？就是一种矛盾。最近的新歌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最近大家过的日子不够苦，对吗？但你要说真的是不够苦，要去听这种苦情歌吗？好像也不是。郭靖其实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还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半日闲》，那这首单曲相比于之前这首这么苦情虐心那种情歌路线，他自己就选择了一种爱上自己后的一个松弛与通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去演唱《半日闲》这首歌。如果说过去的郭靖唱的就是一种爱情里的奔赴与受挫，那么《半日闲》唱的更多就是都市人对内心宁静的一种渴望与自洽。哎，我知道郭靖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啊，就我知道你最近要搞事业啊，也很想要多发点不一样的歌啊，但是这两首歌前后的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

算新也不算太新啊，刚刚听过的是秋风泽还有大影的脱臼。3月4号的歌曲啊，由台湾创作歌手秋风泽还有马来西亚歌手迪奥大影他们的一个全新的合作单曲，以生理痛感比喻心理情伤。这首歌把爱情比喻成为一种骨骼脱臼，传达出一种有些爱并不是突然断裂，而是慢慢的错位，明明还连着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子的遗憾。而在副歌里面我们可以反复的听到他们在吟唱说，爱了再错，错了再说，最后你我越习惯性受挫，也只是越能忍痛，写出了这种许多人在感情当中明知受伤却还用痛苦止痛这样子一个纠结的状态。歌曲的 MV 更加出戏啊， MV 呢就找到了知名导演王孝爵去指导，秋风泽跟大影呢在里面去饰演两位被困在过去情伤当中透过网络相约见面的男女，里面呢更有前任的遗物的博览会，两个人在餐桌上面坐下看似平静，却开始轮流的把象征前任的物品端上桌，从衣服鞋子卡片一路上升到比较私密的什么刮胡刀啊，过去的录音档案啊，甚至一颗被咬过的苹果。导演利用这些极具氛围感的光影跟物品呢逐渐堆叠，成功的把角色内心的一种破碎不安还有神经质的情绪具象化，营造出一种特别诡秘啊令人毛骨悚然却又无比哀伤的一种戏剧张力在里面。 Hey stop stop stop stop 我有点受不了，就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新歌非要搞这种那么黑暗的东西，拜托，2026年有过了这么惨吗？到此为止啦。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有徐佳莹的《到此为止》，用细腻而且还带有一丢丢自嘲的视觉去探讨一段感情当中走到终点的时候的隐忍与放手。他不断去刻画了在感情当中不断退让，甚至为了对方的背叛找借口这样子一个心路历程，最后决定了以到此为止的形式去变成了彼此的一个旁观者。这就是徐佳莹2017年的作品《到此为止》，收录在于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心理学》当中。那徐佳莹呢，非常具有叙事感的这个嗓音啊，到后面再来一个爆发，这样内心的拉扯，用最后的决绝演绎的淋漓尽致。同样有这种拉扯感的还有李佳薇的新歌，2026年7月1号刚发布的甲乙丙丁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听，你看甲乙丙丁各种数数数括号你我怎么两清，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就根本两清不了。哇，这种纠结的拉扯，你看歌曲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描绘亲密关系破碎之后那种疏离与不甘。从最开始无话不说的我们，退回到了互不相干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内心的痛苦与不适应的感觉

觉就像算不完的旧账，放不下的纠葛，都在歌声当中痛苦的追问。那李佳薇自己在社交平台之后也分享到说，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能跟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人还有事情去和解。她鼓励大家允许自己去短暂的难过，哭过之后就潇洒转身，不必困在回忆当中反复内耗，好好的爱自己。那有一说一，刚刚既然已经说到了到此为止，所以我们第二part的部分呢，接下来的这剩下的四首歌呢，也是开始的慢慢让大家走出来，别再纠结了。

梦的猫，请对我讲。民谣组合房东的猫刚刚在6月25号推出的一首新单曲叫《请对我讲》，英文名叫《Over the Wall》。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的先行首发曲。那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这一整张的专辑，其实都是一种特别慢条斯理的专辑。房东的猫自己也说，这不是一。

张急于去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生长、沉静的观察，以及那些不易察觉却从没有停止的变化。而这张专辑《房东的猫》用树为核心的隐喻，将生命比作一种不急于抵达却在每一寸时光当中深深扎根的存在。而它的英文歌名 Over the Wall， 这个 wall 作为一堵墙，它能代表些什么东西呢？它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防御的墙，因为当人们为了保护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在自己周遭筑起一个冰冷的一个外壳，又或者是疏离与孤独的墙，因为现在都市生活和人际关系当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无形隔阂，又或者是一种内在自我与外界期许的一堵墙。而 over the wall 去翻越这面墙，意味着是一种主动去跨越边界的一种意愿，它不是一种粗暴的窥探，而是愿意很耐心的陪着你去翻过精心伪装的防线，去坐在墙的另一侧，去陪伴那个最真实、最赤裸，甚至还有一些疲惫的自己。

呢，我们可以听到有光年外之星，日光像大海这样子宏大又孤独的意象，比喻人与人之间那种跨越分离与重逢的深厚情感。它传递出的是一种即便世界失去了色彩，也要攥紧彼此的手，总能抚平生活的破碎和不如意。

许寒光《金色的梦》不算是新歌，2020年的歌曲收录在于专辑《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当中。而之所以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刚提到了黄子弘凡的这个《漫游》，里面有一种给人一种很充满色彩的感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许寒光这首《金色的梦》。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许寒光在采访里面就提到过，说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东西，就是他对于色彩有一种记忆法，当他看或是回忆事物的时候，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的感受往往不是具体的画面，而是颜色。这是为什么他的第一张专辑《暖暖》里面有蓝色房间，还有 Midori， 这个就是日文绿色的意思。而到了刚这个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有一首歌叫《银色的歌》，和另外一首刚刚我们听到的《金色的梦》。不过说实话，大晚上的，什么会是许寒光心中金色的梦呢？不会是他最喜欢的 Whisky 吧？

开个玩笑啊。您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 Trip 嘉浩。那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我觉得，会是偏向于今天晚上的一个主题的结案陈词。张韶涵这首2025年的歌曲收录在于她的专辑《与世之争》当中。说到张韶涵，就很容易让人想起2018年在歌手舞台上面惊艳涅槃的阿刁。而2025年的这首歌呢，跟阿刁一样，都融合的西藏地域元素还有世界音乐元素当中，使用的是具有神性的藏族震鼓唱腔在里面。如果说原本赵雷写给一个西藏女孩的民谣，阿刁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即将听到这首歌会像是为了张韶涵量身定做一般的第一人称自白。它的核心不在于抗争，而是和解，因为他开始接纳自己的脆弱，学会去拥抱身体里那个过早长大伤痕累累的童真灵魂。我们有张韶涵《大小孩》，再见。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海说那句口号，当一杯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不仅有计较，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1: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那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intense.

0: 啊，
1: 我
0: 小军，
1: 我要走
0: 啊，小军你要走啊，你真系咁忍心？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喺刚过周末喺飞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嘅消防人员获得喘息嘅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凉爽嘅天气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嘅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可能同强风以及地区嘅陡峭山坡相结合，增加发生山火嘅风险。佢补充，喺刚过嘅周末天气凉爽，而且降雨减少，消防人员因此喺扑救山火方面取得进展。不过佢同时话，好奇嘅围观者阻碍咗消防工作。BC 山火服务处话，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山火火场附近之后，他们被迫暂停灭火工作。报告同时指出，收到多宗在公路停车拍摄山火照片的报告，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发言人说，无人机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山火服务处警告，在发生山火的地区操作无人机可能被判罚款甚或监禁。大角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2: 在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立法会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

0: 提供津贴及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2: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的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1: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 即将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呢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4: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1: 孙玉涵认为唔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3: 我相信好多社区客厅咧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好处地方咧，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不同的方法因應那個區的特徵就去幫手，因為有些區是多一些是新來港移民，有些就多少數族裔，區區都不同樣的，那就等他各自去發揮。
1: 他又說扶貧委員會已經識別三大支援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戶、單身戶和全長者戶，新一屆委員會將會再主動識別，視乎需要增加額外群組。
0: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就英國聯署部分國家發表南海仲裁案裁決表示堅決反對。香港電台梁正滔報導。
5: 在北京，外交部強調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早在西元前兩世紀的西漢時期，中國人民就在南海航行並在長期實踐中發現了南海諸島，中國最早並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和相關海域行使主權和管轄。外交部說，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從來不存在任何問題，美國等域外國家持續在南海強化軍力部署，煽風點火，才是當前南海局勢面臨的主要挑戰。中方說，中國在南海仲裁案問題的立場是明確、一貫和堅定，所謂裁決是一張非法無效、無拘束力的廢紙，中國不接受、不承認、反對並且不接受任何基於裁決的主張和行動，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任何情況之下不受裁決影響。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0: 新闻报道完毕。
6: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需讲半字，星偶转。
7: 我是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是 Chantal 余卓飞。

0: 有乜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日落嘅时间系啊，这个星期开始咧日落又再咧系早一啲啦，系9:14，晚间到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听日初四星期二系继续天晴咧，系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日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至于卡卡里今日咧系亦都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 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김태훈과 인완거와 허브클.
1: 早晚凌早晨，7月13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文哥话。话周末过得好快，而且周末咧天气相当唔错吓，除咗咧系星期六嗰晚咧系落个少少嘅微雨啦，但系咧就主要咧每一日咧都系有阳光好天气，而且咧气温唔系好高，好清爽，亦都帮助到咧。头先听到新闻啦，系帮助到咧内陆嘅山火吓，唔使咧咁酷热嘅。咁啊呢一两日咧凉快好多。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咧出門咧著翻件風褸就穩陣啦。咁啊，當然啦，呢一個嘅週末咧，大家喺尋日星期日咧就可以唞一唞，唔使睇世界盃，因為咧啱啱咧過去嘅星期四五六啦，咁啊亦都咧係勝出咗咧係呢個最後嘅四強啦。而呢四強亦都會咧就好快喺呢個星期咧係爭奪咧係出線嘅。咁啊，當然啦，七月十四號聽日星期二中午十二點鐘就有法國咧係對西班牙。然之后后日星期三七月十五号咧，亦都系中午我哋温哥华时间十二点钟就有英格兰对阿根廷呢四队嘅球队系未你嘅心水选择咧。喺过呢两日咧，喺社交媒体嗰度咧，个个都各有咧各捧啦。好多人系中意西班牙，好多人咧就话法国咧今年一定系赢紧嘅，亦都好多人咧系咧继续支持咧阿根廷啊，希望佢咧系蝉联呢一个世界杯噶。咁啊讲到话赢世界杯咧，原来阿根廷咧前后三次赢过世界杯。1978、1986同埋上一届2022啦。咁至于法国咧，都赢过两次，系1998、2018。西班牙赢过一次，2010。英格兰都系赢过一次，系1966年嘅。好多人都系睇好咧，系法国。睇下今次会唔会真系法国咧，系嚟到咧系胜出啦。咁当然啦，就呢个季军赛仲系喺嚟紧嘅星期六啦，而决赛咧就喺19号，冇错，7月19号嘅星期日咧就会咧。就去舉行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已經約定朋友睇下嚟緊呢幾場嘅賽事咧，係會去邊度睇，或者咧係約埋啲朋友咧係去邊度食飯，一路咧就係睇呢個世界盃嘅。

0: 依晨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开始了今早晨光会演歌，我是何活权，在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昨日之日不可留，过去的就是过去，错了就即时错了，只要肯改过就好了。
1: 言
0: 惊
1: 醒梦中人，
0: 不知道大家过去的周末去了哪里玩，因为在过去的周末实在太多节目，特别是星期六那天，反而我就静静地约了几个朋友就去了在 Steveson 走下码头吃下东西，跟着还看了一场电影，是中国的战争电影，叫做《四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套制作很认真和很喜欢这一套电影的片尾曲嘅，我哋呢个星期咧就会咧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咁啊，而寻日咧都系他条一啲啦，就唔好出街啦，留在家中去清理一下。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过呢个周末咧，趁住咁好嘅天气、咁清爽嘅天气咧，都参与不同类型嘅活动啊。好多朋友就去咗呢个 Fiji 嘅

艺文化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去听呢一啲嘅音乐会啦，喺特别系星期六晚喺呢个林思齐公园嗰度咧，系特别有一场咧系音乐会咧，免费音乐会咧，话听讲成个公园咧都坐满晒嘅，唔知道过去呢一个嘅周末咧，大家又玩得开唔开心啦吓？

陈慧珊歌曲你太好，将节目上带到嚟嘅星期一，温哥华时间咧系6:23咯噃。咁啊，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咧就系晴朗，系继续有下嘅阳光噶，延续咧呢个周末阳光好天气。而且呢几日咧清爽咗好多，唔会太酷热。不过咧去到星期三咧，气温会可能去到25度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咧出边吹紧7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咧系录得摄氏嘅13度，湿度系77%。至于咧，卡卡里咧，今日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最低气温都有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是石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刚过周末在飞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暂缓扑救的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的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加剧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围观者妨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ur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后，消防被迫暂时停止灭火工作。消防仲收到多宗驾驶者高速公路边停车拍摄山火照片及影片的报告，上述行为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无人机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判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安省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上星期六的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ossa-on-Sin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在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在人群中的人搏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事件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发生，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由酒吧走出来，情况混乱。另一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会彻查起火原因。在香港，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的新高。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3: 经过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

0: Japan 推緊出嚟啦，價量應該係穩陣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全年新上岸揭個宗數咧，有機會係達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實應該都仲升到兩成。美國嗰邊會唔會係加息？咁如果係加咧，我哋估都係加遲到嘅啫。咁就算係跟咧，我哋估計都可能加0.25咗嘅。一般市民個影響相對低啦。
1: 曹德明話：目前不少銀行對工商鋪按揭取態審慎，傾向承做相對穩定嘅住宅按揭業務。唔少大型銀行提供高達1.3厘至1.4厘嘅現金回贈，佢又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
2: 新聞報道完畢。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嘅表演嘉宾张雨晨
4: 喺沙巴，喺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佢系一间即系嗰啲属于系 club 啦，好暗啦，跟住佢舞台灯光就唔系嗰啲演唱会 feel 嘅，就真系暗暗地咁嘅。我唔知道原来个舞台系唔系咁大个啦，咁我就演唱唱下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无端端咁唱唱下就我唔见咗，我原来我跌咗落个台下。
3: 系，密切留意7月15日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嘅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早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系只得10%嘅机会落雨，日落嘅时间系又早咗些少啦，9:14。而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10%。好啦，听日星期二咧，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继续天晴咧系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都继续有阳光间中雾。气温仲会高去到25度添，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是77%。咁至于加加利今日继续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7: 佢哋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6: 今晚凌晨 Monday 星期一，温哥华时间6:38呢一排咧。都是这个世界杯热，所以很多的话题都同围绕着世界杯有关的。看报道呢，伦敦呢就英国伦敦有一名的足球狂热的球迷，那么这个球迷呢就是为2026年世界杯呢进行了一项很特殊的挑战，收集了是参赛的48个国家的啤酒，亦都呢是规定每当一支球队呢遭淘汰呢，就会呢打开那个国家的啤酒来到干杯送别。他透露其中最难拿到的呢就是伊拉克的啤酒，正在回来跟你讲讲呢。

0: 英国伦敦
1: 嘅名嘅男子叫做 Gus Holly 啦，佢就话咧佢准备系来自48个参赛嘅国家嘅啤酒咧，每支嘅球队出局之后咧，佢就会咧系饮咗嗰樽嘅啤酒啦，代表呢个国家嘅饮品啦。咁啊，佢就会喺球赛呢一个被淘汰之后咧，就饮下呢一瓶嘅啤酒，基本上咧就系为佢哋咧系参与比赛同埋未能够赢得咧系冠军咧而干杯咁话嘅。报道就话咧，虽然呢项嘅计划咧就系几特别啊，但系都唔容易噶噃。阿吉斯系从2025年就开始咧系收集咧各个国家嘅啤酒啦，好快发现到咧，原来部分嘅国家嘅产品咧系极难咧系攞得到嘅。咁佢亦都透露话咧，伊拉克嘅啤酒咧就系一大嘅难题啦。最后佢都花费咗大约30英镑咧，向一名咧曾经到伊拉克旅游咧带翻嚟纪念酒嘅波兰收藏家嚟到咧系购买嘅。咁啊，为咗咧系呢一个保齐所有嘅收藏啦，阿吉斯甚至咧同其他嘅啤酒收藏家嚟到交换嘅。佢用一啲咧系稀有嘅英国啤酒啦，同埋芬兰一名嘅收藏家交换咧系卡达嘅啤酒。另外咧，佢亦都用咗一樽咧巴拿马啤酒换嚟咧系沙烏地阿拉伯嘅啤酒嘅。咁啊，对于咧较少饮酒嘅文化国家咧，阿吉斯都想出咧解决嘅方法嘅。例如咧，卡达同埋咧系沙烏地阿拉伯啦，佢就攞到咧系无酒精麦芽嘅饮品，因为咧佢哋以咧系大麦芽嚟到咧系酿制啦，系当地最接近啤酒嘅选择嚟㗎啦。咁啊，吉斯呢一次嘅啤酒收藏呢总係花费咗$335，而佢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嘅挑战㗎。佢透露啊，未来喺嚟緊嘅2028年嘅欧洲国家杯呢，若果有机会嘅话呢，佢可能呢再次係展开啤酒收集嘅计划。因为嗰届呢只有24支球队啊，收藏起嚟呢都係容易比较今年嘅系世界杯嘅。

嗱，呢一位足球嘅狂热嘅球迷咧，都好有创意啊！吓，喺今年嘅世界杯进行咗呢项咁特殊嘅挑战，收集咗48个瓜啤酒都唔容易。头先都同大家讲过啦，吓一路落嚟都饮咗好多啤酒啦。咁但系嚟紧，呢一个星期啊，咁啊剩翻应该佢个台上边系四罐啤酒啦，来自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咁究竟星期二嗰日咧打完波之后，佢会咧系饮啊边个国家嘅啤酒？你又会唔会咧系估得到咧吓？好啦，前后听过有陈淑华嘅《这样爱你对不对》，刚才呢一首系孙燕姿嘅《遇见》，我哋送多一首咧国语嘅作品，有来自梁静茹嘅呢一首《可惜不是你》。

第二十八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咧，寻日就举行咗啦。最佳男配角由香港嘅田启文啊，田鸡咧凭住《双喜》呢套电影咧系获奖嘅。评审咧大赞佢以自然咧系松弛嘅生活感嚟到表现啦。演绎咧系乐天老妇。精彩咧堆砌咗咧独特喜剧嘅节奏，层次丰富嘅演出，喺写实嘅戏剧之中留下深刻具咧呢个感染力嘅动人画面嘅。田启文咧上台嘅时候咧就先咧开玩笑话咧原谅咧佢个子啊有点矮，唔好意思，佢坦言在自己有好多年前咧曾经幻想过咧站上呢一个舞台，但后来咧早已经放下咗呢个念头啦。咁而今真系得奖，心中有太多人咧想感谢。佢接住亦都提到咧，聽到咧係楊貴薇咧講大會咧係冇嚴格咧係限制得獎感言嘅時間，即刻咧由口袋裏邊咧攞出一大沓嘅廣告啦，好幽默咁嘅舉動咧係氹得咧全場大笑嘅。田启文咧就话自己47年嘅从影生涯咧，遇见过啦好多帮过佢嘅人啦，要感谢人啊实在太多。首先就系一路陪伴自己嘅老婆同家人啦，佢就开玩笑话咧，想要命长久咧，多谢老婆唔能少，所以咧佢就要咧多谢佢老婆嘅。咁除咗家人咧，田启文亦都点名咧系杨贵薇咧系自己嘅贵人啦。佢又透露喺嚟颁奖礼之前咧，曾经请教过老师，自己有冇机会得奖，应该着咩嘅

衣服啦，老师就话俾佢知，你只要一个系贵人咧就够噶啦。佢就笑笑话咧，讲得上系贵人嘅人一定咧就喺自己身边。咁啊，随即咧引用咧，在家靠父母，出外咧系靠贵媚啊。咁啊，向台下嘅杨贵媚咧就讲话，贵媚姐，谢谢你咧分给我的幸运。佢亦都冇忘記咧，向評審同埋咧父母咧係致謝噶，仲笑言話咧，因為父母反對佢咧進入呢個演藝圈啦，亦都唔改幽默咁話咧，呢一個唔知係咪反面嘅教材啦。咁啊，為呢一段真情流露嘅感言咧，帶嚟唔少嘅笑聲。

香港百和会馆第41届理事会选举咧，寻晚系举行嘅。今届罗家英参选系挑战现任嘅主席龙冠天，最终咧罗家英咧系获得329票，未能够成功跻身29位新一届理事之列噶。罗德太太阿姐汪明荃陪伴到场嘅罗家英咧，强调就冇因而失望，十分感谢咧支持佢嘅同业，百忙之中抽时间咧出场咧系到场嚟到咧系投佢一票。佢哋嘅到场咧，亲身投票率咧相当高，但系咧几个月内咧，突然之间多咗105人咧系获批入会咧，并且授权俾其他人投票。家英哥咧就话佢唔知道咧点样讲，只系能够话咧好有计划。咁佢哋嘅计划成功咗啦，咁啊自己又输咗，但系开心地离开，都觉得咧系冇咩大问题。每一个嘅政纲都系想百和好，只系咧我哋呢一班老叔父有一套，佢哋呢一班咧系好新，无论资历啊或者行内所讲嘅功夫咧都未到好好。咁啊，既然咧大家投咗佢哋啦，咁啊即使咧我哋唔及佢哋啦，咁就让佢哋做咧，大家都系百和子弟，唔紧要，有得做咧就做，做唔到就可能系华光师傅决定咧。觉得罗家英都几十岁，要休息一下啦。而龙冠天得票402票啦，咁啊同咧系团队成功咧系获选29位新一届嘅理事，亦都意味住咧将会成功连任主席嘅位置。咁对于咧今届嘅选举激烈啦，佢就话其实咧佢哋系佢哋激烈，我哋一直咧都系处于低调，咁啊免搭嘴嚟到嗌交，最紧要咧做事大家睇得到，已经唔系细路仔啦，亦都唔系旧年代，现在要咧实事咧系求是啦，大家都知道咧发生紧咩事。最后结果咧，喺佢哋嘅立场咧系正常嘅。佢都有同阿罗家英讲，唔好讲咩多，只系一个游戏，开心就得啦。咁啊，佢都话好，做人咧就系咁样噶啦。佢亦都强调啊，对于有资制度不公，我哋只系有啲人咧唔清楚了解，新会员咧获批合乎咧系章程同埋法律噶。佢都表示咧，对百和新一届嘅展望咧，就系能够喺大湾区做事啦。之前几年咧，因为社会同埋经济唔好啊，想做乜嘢咧都好似做唔到。仲有咧，系究竟点样可以让疫情嘅新秀咧系传落去？呢个就系佢哋不断咧要做嘅工作啦。最紧要就系粤剧有进步嘅空间，年轻人能够咧系成全粤剧同埋咧系戏曲。君、冼正峰、丁子朗、周吉佩、曾比特咧等，琴晚咧就系演出无线嘅慈善节目啊，《明爱暖万心》。胡鸿钧咧同阿周吉佩、车婉婉同埋潘正文咧，为咗传承呢一个环节嚟到献唱。胡鸿钧咧，事完话自己去年咧为星秀担任导师之后咧，有好多嘅机会咧系同新一代嘅后辈合作嘅，令到佢已经习惯咧被称呼为前辈啊，同埋系老师，亦都接受咧步入中年，佢乐意咧同后辈合作嘅。咁啊，从中可以了解咧当下嘅市场啦、需求同埋最新嘅潮流，以免咧系同时代咧嚟到脱节。同前辈合作咧，会细心咧观察咧，吸取咧系经验噶。冼正峰亦都表示咧，有几首嘅新歌咧，正系排队咧系准备推出。仲咧自爆咧，日前咧获监制通知咧，有角色咧由佢演噃。咁啊，细节咧系要保密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77%。至于加加里今日都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嘅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消防继续调查昨日凌晨发生的一宗有可疑商住建筑火警。火警现场在 West Broadway 566号。消防说昨日凌晨12点半刚过接报前去现场的时候，发现现场浓烟密布，迅即将火警的级数升级。建筑底层前面有两间店铺，二楼后面是住宅，起火地点在二楼四个单位的阁楼。消防到场的时候，其中两户的人家已经撤离，其余两户在事发的时候没有人在屋企。消防到场之前，建筑物的自动洒水系统和火警警报器都已经启动。消防经连番扑救，终于将火救熄。现场暂时封闭，由消防人员进行调查。消防认定火警有可疑，目前继续调查。安省多伦多南部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了炎热黄色警告，预计今天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计听日会是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蹄地区和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期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就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朝阳光普照，接近中午时开始阴晴不定，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度。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
2: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推出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4: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5: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10,000，计划是讲按去划一这样发放的机制的。那如果一日住户那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一点，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来讲，其实分返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每个月只是得200几元这样，那个吸引力呢就会有些折扣咯。
4: 住户在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

0: 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香港股市行情，
1: 7月13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4,213.72 升 38.6，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3.8升3毫，新世界发展6.48没有起跌，中电76.6没有起跌，新鸿基地产117元跌1元，恒地25.58升2.2，电能12.57.85跌6毫，中移动79.25升5毫，电信盈科5.6升3仙，长和68.8跌2。
5: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同避难所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6，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频率属于高，搽翻些少防晒吓。今日的全日落雨机会是至到10%，晚间一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4。听日初四星期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继续有阳光，这个星期继续有阳光好天气，亦都是比较清凉一点，不过去到星期三气温慢慢是攀升。咁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77%。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 Brunette 过后呢，是出现了一架坏车的，所以那头有车龙龙尾呢是接近 Cape Horn 的。其余一些路况 Alex Trace 叫北行方向由 Nordell Way 缓慢一点的， Queensborough 叫 Suwarson Way 差不多塞到 Look Avenue， 马士隧道北行方向没问题，南行呢就塞过了 Stevenson Highway 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欢迎早晨，7月13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时间系7:09啊！欢迎你收听咧呢个星期嘅晨光会燕温哥华，今日好快过嚟到新嘅星期开始。嗱，呢个星期咧喺中午时间里边咧，会咧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咧好听嘅歌曲啦，亦都咧系继续揾多啲。

关于世界杯的资料，同大家分享，一阵都会同大家咧系讲下噶。咁啊，当然咧，另外喺呢个星期啦，星期到星期五啊，大家要留意我哋全线嘅节目啊。我哋呢个星期咧喺唔同嘅节目时间里边咧，都有一个游戏同大家玩啊。大家知道 Chantel 姚卓菲好快嚟到温哥华为我哋嘅Sunshine Nation做表演嘉宾啦，想唔想近距离同佢咧系见面咧？我哋咧好快有一个咧系呢个记者会啊，喺7月22号嘅，到时咧可以咧邀请你咧系嚟到呢个记者会。 只要你喺呢个星期咧参与我哋嘅游戏咧，就有机会咧系赢到咧一套2张嘅入场券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啊吓！留意呢个星期咧，俾定贴士大家，我呢个星期三都会咧系玩呢一个嘅游戏嘅。如果你系 Chantel 嘅系忠实 fans 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星期我哋全线嘅节目，有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游戏。

0: 英文歌曲《最爱的你》，谭咏麟咧将喺十月咧香港红馆开十场演唱会啊，听讲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唔知道咧你有冇咧预先买定飞，到时翻香港咧捧佢场啦。Wendy 星期一嘅早上七点搭三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想健康心态安宁，每日要規律即是作息的，天天要坚持运动，三餐有饭食是要健康。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日本足球总会 FIFA 就宣布会是售卖2026年世界杯决赛球场所使用的草皮，每一块售价450元美金，你有没有兴趣呢？也有很多人问，我们温哥华 BC 体育馆都做了七场的赛事，里面的草皮不能够也都可以卖出去或者送给球迷当作纪念呢？好遗憾，温哥华的世界杯草皮是非卖品，有钱都买不到。负责经营 BC Place的 BC 省政府企业就说，这一片的世界杯专用的混合草皮就将会进行永续回收处理 recycle 的。公司就说大约 99% 有机的材料就会透过堆肥和回收程序重新回归我们 BC 省的土壤，以减少并且是兼顾环保的。不过你可以买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赛事球场里面的草皮，究竟多少钱呢？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集中在美国呢是 New Jersey， 但是都会人寿体育馆 MetLife Stadium 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之后呢，就将会推出限量纪念的商品。球迷可以给450元美金可以获得一块是封存在透明 Acrylic 盒里面的决赛草皮。负责呢是售卖的公司还推出了900元美金、1200元美金和3000元美金不同的版本，每套的商品都附有认证影片 USB， 最高等级更加是包含了金色雕刻版的决赛门票、世界杯足球复制品和水晶打造的世界杯的奖杯的模型添。如果所有的商品是售罄的话，估计可以创造超过11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好犀利啊！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一峰、林义文嘅好天气，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冇错，你温哥华继续有咧系阳光嘅好天气，一路起码延续去到星期三。今日主题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咧系只得10%啫。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咧都有13度。咁啊，日落嘅时间咧系啊，又早咗些少啦，下9:14。咁啊，现时出边咧系吹紧呢一个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77%。喺7点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啊，为带嚟古巨基嘅《你是阳光空气》。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时间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已经将九叉线扩大到温哥华岛，以争取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待遇。护士工会会员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架设九叉线，今日会在拉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架设九叉线。工会说，护士工会同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之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以及架设九叉线。工会在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一份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之前有工会成员说，他们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罢工。温哥华消防继续调查昨日凌晨一宗有可疑商住建筑物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昨日凌晨12:30光过接报 West Broadway 566号后方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浓烟密布，于是将火升级。建筑底层前部有两间店铺，二楼后部是住宅，起火地点在二楼四个单位的阁楼。消防抵达的时候，其中两个单位的住客已经撤离，其余单位的住户就不在这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前，建筑物的自动洒水系统及火灾警报器都已经启动。消防最终扑灭火警，现场用木板围封，以便火灾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事件当地时间接近午夜发生，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浓黑烟以及火舌喷出，有人由酒吧走出，情况混乱。另一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握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会彻查起火原因。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呢是7:33，温哥华呢今日主要是晴朗呢，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中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都属于是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呢前日是只得10%，呢一两日清凉了很多，很舒服啊，相比呢是东岸甚至是哇相比在欧洲嗰方面有酷热的天气，我们这一边真的非常舒服的了。而晚间都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只得10%。日落时间晚上9:14，听日初四星期二都是天晴有阳光，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2度。

0: Avenue 嘅，其實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仍然冇問題，南行車龍龍尾咧就係接近高球場嘅。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八點前再出現。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yju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今晚凌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咧，7:36啦。睇到美国三藩市咧系报道啦，三藩市湾区有一间嘅中餐厅嘅老板咧，近日喺网上走红啊？点解？因为佢咧好够胆啊，向嗰啲光顾佢餐厅但未能够管好行为失控孩子嘅家长们咧，系收取高达$327嘅罚款噃。呢名华裔老板咧向媒体咧就表示啊，佢过往曾经咧目睹一啲咧好疯狂嘅行为啊，例如小朋友咧喺佢嘅餐厅里边咧到处乱跑啦。有阵时咧，我谂觉得大家去餐厅都会咧系遇到呢啲咁嘅事件啊。另外亦都有家长们咧喺卡位为小朋友咧换臭嘅尿布，呢、这个行为咧系应该咧系要罚款嘅。咁啊，点解咧佢会有咁样嘅行动咧？一阵转头翻嚟咧，就同你咧系继续讲讲啦。

嗱，呢一間喺三藩市南部經營兩間餐廳嘅薛先生就話咧，佢已經對一啲咧頑皮嘅小朋友嘅家長咧處以係罰款啦。呢啲嘅小朋友咧喺佢嘅餐廳裏邊咧就破壞信用卡嘅讀卡機啦，用餐具咧喺個台上邊咧刻畫圖案啦，甚至係打爛茶杯嘅。薛先生咧就表示啊，佢嘅員工同埋侍應咧係被逼咧睇其他嘅家長管教小朋友，呢個咧唔係佢哋嘅工作嚟噶，薛先生亦都话现在嘅育儿嘅方式咧太过随意啦。佢当年咧，如果系好似啲小朋友咁样嘅行为，一早就被闹到飞起，打到飞起啦。据报道咧，呢间餐厅嘅菜单咧可以透过咧系扫描二维码嚟到落单啦，其中仲包含咗一条咧提示嘅信息，要求家长咧请管好你的孩子。咁啊，提示嘅信息咧亦都系咁样写嘅。薛记餐厅咧系一间咧适合家庭用餐嘅餐厅，但系我哋唔系游乐场。报道就话一家人咧因为咧小朋友唔小心咧系整坏咗信用卡读卡机嘅荧幕咧，就被罚款327.03美金。另一位家长咧因为个小朋友咧用餐具咧画花咗个餐台咧，而被罚款109.38，系咪即系加埋税啦？根据提示嘅信息咧，仲有一位咧系好倒霉嘅家长咧，因为咧打烂咗一个茶杯而被罚款咧5.37噶。报道亦都提到啊，假如小朋友咧完全系属于意外系损坏物品嘅话咧，家长系唔会被罚款嘅。但薛生就认为咧，鉴于近年来咧顾客行为嘅持续恶化咧，呢项嘅规定咧系必要咁话。佢就话咧，佢哋咧唔怪啲小朋友啊，佢好自豪呢一家咧系朴实无华嘅餐厅，大家可以带全家人一起嚟用餐，呢个系为咗提醒咧嗰啲小部分唔尽责嘅家长啫。咁啊，请咧你哋咧尽自己嘅责任啦，好好管教咧系小朋友，呢个咧先至能够令到咧餐厅嘅人咧系安心咁工作噶。呢项严格嘅规定咧，网上边疯传之后咧，薛先生喺 X 平台上边获得好多评论者嘅赞赏。咁啊，据 Yelp 嘅网站介绍咧，薛先生呢一间嘅餐厅咧，以香辣牛肉啦、教父凉面啦，同埋啲葱油饼而闻名嘅。薛记餐厅嘅姊妹餐厅位于加州另一个城市，同样备受好评，亦都荣登2021年咧米芝莲指南嘅。薛先生喺网上边咧就表示啊，自从佢发布咗呢一份嘅告示之后咧，不文明嘅行为咧急剧减少啊！咁啊，呢一位拥有10年经验嘅餐厅经验嘅老板咧，就话佢好高兴啦，呢一则爆红嘅事迹咧，引发起咧有关餐厅营运问题嘅讨论噶。薛生亦都认为啊，佢睇得出佢哋嘅举动咧，确实引起大家嘅共鸣，尊重餐厅。同埋咧，系其他嘅顾客咧，而唔系将餐厅当成游乐场，呢一个完全系常识嚟嘅。

0: 有听过有林忆莲的《你令我性感》，同埋刚才呢一首系李慧敏的《活得比你好》。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搽翻啲防晒吓。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只系得10%，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14。听日星期二啊，继续天晴有阳光，天气咧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20%。展望星期三都系继续咧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72%。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大家需要留意咧，温哥华紧呢街北行方向未到57街之前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现象咧，呢街开始几挤塞下啦。咁但系呢桥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方向咧就 OK 畅顺嘅，O 桥咧就由 Canby 系。

0: 慢啲。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基本上吓、由 Portman 桥面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东一街。转头会同你睇埋油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无线系公布咗上个星期翡翠台嘅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21.4， 咁啊喺呢个收视榜嘅首位噶，由吴启华、陈伟、阮浩中、刘佩月等主演嘅《非分之罪》咧，最高收视有 21.3， 喺三线嘅剧集里边咧系称冠噶。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最高收视 19.4， 由黎耀祥、麦长青主持嘅旅游节目《江湖见》咧，最高收视有 17.8。咁星期六晚啊，阮兆祥主持嘅资讯咧综艺节目咧《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你好》咧，最高收视有 14.5， 特别节目《明爱暖万心》咧，最高收视有 14.1。星期日晚车婉婉郑显峰主持嘅《中年好声音4》，最高收视有 18.3， 而一周星星最高收视有 14.4 嘅。

昨晚咧 ，Sammy 嘅答谢会尾场演出咧，诚意十足啊！战衣同埋咧系巡游嘅花车，亦都换咗咧新款噃。咁啊，继续咧卖力演出啦，更加咧系邀请到黄子华担任嘉宾，以栋笃笑嘅形式咧妙论答谢会，亦都自弹自唱二次创作版《终身美丽》，令到 Sammy 都非常惊喜，大嗌咧系感动嘅。Sammy 都表示咧会尽快安排场地咧系补办歌唱啦，希望一年内咧系成事噶。Sammy 接受咧系访问嘅时候就表示曾经想咧就好快嘅方法去完成呢个演唱会咧，但系咧没有可行嘅。咁啊，据了解咧，舞台嘅机关咧系出问题，赶唔及咧系换呢一个部件，咁啊，所以咧就要改为呢一个嘅答谢会啦。佢亦都要多谢咧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啦，令到咧呢一次答谢会咧系演出咧系成功，亦都希望咧系三场嘅买咗飞嘅朋友咧，咁啊再改期嘅时候咧会继续咧入场嚟到系捧场嘅。

近日沈振轩咧就挑战入行以来首个嘅独脚戏兼沉浸式嘅舞台音乐剧，叫做 Cold Coffee 啊！呢次演出唔系简单嘅 ，Sammy 要全场独唱17首歌，仲要同观众近距离嘅交流，系演技咧同埋体能嘅大考验。Sammy 就话自己本身系音乐剧嘅发烧友，而且喜欢 live band 嘅感觉啦。虽然咧佢唔系舞台剧嘅演员啦，但佢好中意咧现场去感受观众对手嘅即场反应，从而去放一啲 energy 出嚟去演戏噶。加上呢一种嘅 project 形式嘅剧场咧，喺香港系比较少有啦。呢部剧咧可以话系先河，如果做得好嘅话咧，希望可以带动咧系多啲呢一个新嘅体验俾香港嘅观众，甚至乎咧可以咧去远啲，去唔同嘅地方嚟。到咧系演出嘅，提到演出前嘅准备，沈振轩咧就直言就话最大嘅挑战就系背剧本。佢自爆以前拍电视啊电影嘅习惯咧，唔会将咧系剧本咧背到咧系滚瓜烂熟。以前咧啱啱入行嘅时候咧，背到一字不漏啊，入咗血嗰只。但系去到现场咧，诶当导演或者其他演员有任何改动嘅时候咧，佢就改唔到啦。今次玩独脚戏咧就系大有不同，整个嘅气氛咧系要靠自己带动，佢要咧逼自己咧比平时咧系背熟啦，但系都要咧系留一啲嘅空间俾自己临场咧系调节，睇现场嘅气氛咧同咧系导演嚟到咧系夹嘅。对于呢一种表演嘅形式咧，会唔会感到大压力？沈振天咧就坦言话，现在嘅心态唔同啦。佢觉得咧，去到依家咧比较成熟嘅年纪咧，对好多嘢咧反而咧系冇以前咧系细个咁大啊，系会系 enjoyment 嚟噶。佢更加话剧本咧嘅性格咧同自己相似，都系咧喜欢咧同人分享，所以会咧系抱住做 comedy show 嘅心态啦。呢个咧系唔可以咧系叫压力，系叫做动力啦，系来自。

於咧佢想咧點樣每一場咧再比上一場做好咁啊。食足每一食足咧，系食中啊，系每一个咧少伟嘅喷枪，系感动伟嘅喷枪，呢一个咧系最紧要嘅。张嘉环早前纪念入行60年，喺香港红馆举行演唱会咧，叫好叫座，信众要求之下咧，张嘉环咧程若珍巡回演唱会咧，澳门站将喺8月22日喺澳门咧系举行嘅。优先系发售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为免向月咧，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咧，就系7月16日中午12点正嘅公开发售。当张嘉环咧得知到澳门站嘅歌唱优先发售门票而被抢购一空，好感恩，多谢大家嘅支持，承诺会将演出咧做到最好。因为咧佢时时都系做到咧精益求精嘅，演唱会嘅歌单咧、服饰同埋舞蹈亦都会全身咧系打造咁话，务求系让大家咧好好享受呢一场咧横跨60年嘅音乐盛事。佢亦都话除咗咧系做嘉宾之外咧，佢从未喺澳门咧举行过咧系个人演唱会，有时咧睇到其他嘅歌星咧、好朋友喺澳门开 show 咧，亦都希望啊自己有一日咧能够做到。今年咧系终于系梦想成真啦。好啦，娱乐天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就为你送上德兰嘅歌曲《梦中人》。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七月十三星期一，农历咧系五月廿九戊子日。今日一个岁破空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四相金堂解神，系适宜咧拆卸、扫卸、理发、布足。今日冲马嘅忌枝叶开渠。官神方面咧有月亥大事，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嘅十一点，再由下昼嘅三点到七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兼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护士工会嘅罢工行动升级。泰国曼谷酒吧火警，至少27人丧生。喺香港，房署澄清收购宏福苑业权公司随时破产嘅传言。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九扎线扩展至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架至九扎线，今日计划在奶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架设九扎线。工会说，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在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的申请。较早前有工会成员说受到管理层的恐吓。温哥华消防继续调查昨日凌晨一宗有可疑商住建筑物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昨日凌晨12:30刚过接报 West Broadway 566号后方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浓烟密布，于是将火升级。建筑底层前部有两间店铺，二楼后面是住宅，起火点在二楼四个单位的阁楼。消防抵达的时候，其中两个单位的住客已经撤离，其余单位的住户在事发的时候在外面。消防人员到场前，建筑物的自动洒水系统及火灾警报器都已经启动，消防最终破灭火警。现场用木板围封，以便火灾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BC 山火服务处说，刚过去周末在飞沙峡谷破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暂缓的扑救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加剧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围观者阻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之后，消防被迫暂时停止灭火工作。消防仲收到多宗驾驶者在高速公路边停车拍摄山火照片和影片的报告，上述行为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无人机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监禁。安省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上星期六的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osa 岸圣克莱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在当晚大约8:00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在人群中的人搏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
0: 安省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宣布退出联邦选举自由党选区的提名。陈正仪报道。
2: 本地传媒 City News 报道，小庄德利今日发声明证实已经暂停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New York 联邦选区的提名竞选活动。他在声明当中解释，由于提名的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对手已经在区内深耕多年，累积了强大的支持，令他意识到目前并没有现实或者可行的胜选路径。时庄德利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还有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 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到对方在下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小庄德里在声明中形容，虽然今次决定退出，但个人的服务热诚并未消失，未来会转为协助党友赢得议席。

0: 小庄德利是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长子。庄德利于2023年承认与下属有婚外情之后宣布辞职。今次补选是由于原任自由党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6月辞职而触发。自由党方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落实提名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曼谷酒吧火警，至少27人丧生。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重要是驾车同步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国际新闻方面，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卢晓山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1: 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发表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引起北京的抗议，梁正涛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元前两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外交部说，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先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说，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之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

0: 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房署澄清收购宏福软业权公司随时破产嘅传言。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香港新闻方面，房署澄清收购宏福软业权公司随时破产的传言。郑浩景报道。
3: 房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Z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
1: 政府的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黄贝文报道。
4: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5: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的精准扶贫的项目呢，同埋综援啦、资助房屋等政策呢，似乎都系只系见到喺经济上嘅支援啦、生活环境嘅改善等方面落咗功夫，但系呢喺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嘅措施，似乎系相对有限嘅。
4: 孙玉涵回应话，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6: 即准其实就是针对翻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攞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即准计划呢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4: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7: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4: 孙玉涵认为唔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6: 我相信好多社区客厅咧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好处地方咧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不同的方法因应那区的特征就去帮手，因为有些区多一些是新来港移民，有些就多少数族裔，区区都不同样的，那就等他各自去发挥。
4: 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
1: 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按年增加超过44%。宋家良报道。
8: 经过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其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

0: 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等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三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喺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1: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落，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再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唔咗紧。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0: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唔少大型銀行提供高達1.3厘至1.4厘嘅現金回贈，又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5: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4: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5: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4: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5: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7: 多伦多指数35,278.84跌26.4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91.49跌45.52，纳斯达克指数26,079.23跌202.38。S&P 500指数7,548.9跌26.4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13.72升38.6。纽约期油每桶74.5美元升3.1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14.7美元跌9.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8，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4，对台币22.7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0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0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2%。
9: 利息终于回落了，
10: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11: Hello， 而家喺17号公路 South Fraser Parameter 路西行方向夹住80街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现场车龙龙尾咧系接近 Alex Fraser 桥嘅，而 Alex Fraser 桥本身北行方向咧就系长水。

0: 91号 A 公嘅 Queensborough 桥咧塞到去 House 街 ，Stewartson Way 都有车龙龙尾啦，塞过咗 Lock Avenue 嘅，即系埋 Mars 隧道。南盟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就塞过咗高球场嘅。你今日早上气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一个九毫二先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半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在美国有民调显示，近七成的美国劳工希望透过设立人工智能 AI 主权基金来到令企业负上更多责任。CNBC 报道，美国企业正是为了扩大人工智能 AI 业务而持续增加资本支出，但是同时科技业的裁员人数就不断攀升，令很多美国劳工担心饭碗不保。对此，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6月就提出美国 AI 主权财富基金法，要求令美国最大几间 AI 公司的 50% 股份归美国公共所有。而据民调机构 Verisite 在6月对1690名美国成年人所做的调查就显示，高达 69% 受访者支持强制 AI 公司将他们一半股份转移到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民调机构负责人就认为，在大众眼中， AI 主权基金将会是 AI 产业将所获利益分配给社会上更多人的一种方式。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緊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环球日报报道，在星期六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一场热闹的拉丁美洲街头节日上发生枪战，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社区陷入震惊之中。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刚刚过了八点，

0: 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四处奔跑寻找掩护，一些人匿在餐厅入面，有些人就匿在自己家的门廊上，亦都有人匿在房屋之间的狭窄缝隙之中。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拉丁文化盛会的圣克莱尔沙山舞节已经举办了22年。枪击案发生之后，大约13000人逼了在几个街区之内。据多伦多警方说，其中一名受害人当场死亡，另一名男子就在医院不治，另外有四人受伤。在星期六晚，多伦多市警最初向公众通报指一名的枪手仍然在逃，但随后在记者会上，警方又澄清尚未拘捕任何人，但就已经在现场缴获两支枪械，现正追缉几名疑犯。负责人说，需要梳理大量证人证词和在场人士提供的大量影片，调查工作将会十分艰巨。不过市警局长就在声明入面说，多伦多警队将会毫不松懈地追求正义。而在星期日音乐节第二日的活动被取消，警方封锁了当地街道，迫使区域内的店铺需要关闭。讲的是举办相关节日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重振当地的商业活动。相关社区曾经因为十几年前修建专用公共交通线路而受到负面影响。有当地市议员就表示，现在他们需要考虑相关节日的未来，包括可能只是在日头举行，而是其他地点甚至是永久取消。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军队今日继续互相发动飞弹和无人机袭击，并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令到外界对旨在停止战争的临时协议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并推高了油价。在伊朗周末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这条水道，并应该因为控制这一条重要航道而获得补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为报复美国的空袭，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设施，摧毁了阿曼的雷达系统，并袭击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燃料罐和弹药库。美国军方就说，在昨日使用飞机、海军舰艇和无人机袭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飞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而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在今日美军亦都袭击了伊朗南部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阿巴丹。最新发生的冲突标志着过去一星期袭击的速度和地理范围都有所升级，令到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旨在重开海峡并停止敌对行动的临时协议受到质疑，双方将会继续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特朗普说，他认为停火已经结束，但同时亦都为进一步谈判闯开大门。美国和以色列在28号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破坏了海湾地区的稳定，并蔓延至整个区域，因为伊朗随即亦都袭击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8:30。
3: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

0: 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纠察线扩大到维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纠察线，今日计划在赖拉姆地区综合医院进行另一场纠察活动。工会话，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和政府雇主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在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的申请。较早前有工会成员说，他们受到管理层的恐吓。 BC 山火服务处说，刚过去周末在飞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的暂缓扑救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增加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围观者妨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后，消防被迫暂停灭火工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同时很可能负责营运，因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十项协议，但是伊朗总是撕毁协议，美国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会继续同阿曼在政治及技术层面磋商。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他屋企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及难以预料。他在澳洲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正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及系列的后续作品中饰演古生物学家，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新闻报道完毕。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咧喺17号公路嘅交通意外啊，咁啊西行方向夹住80街嘅现场车龙龙尾接近91号公路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屋同埋咧桥出温哥华咧其实 OK 畅顺嘅 ，Upland 桥就喺桥面上面咧有啲嘅延误，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咧都仍然。

0: 我是思覺部的CC,歡迎大家來到我們Open Relax Richmond,我們的位置是Richmond Automall。你的音樂絕對可以無遠不界。由廣東廣播電視台主辦,新時代傳媒集團媒體協辦,華語樂世代,全球音樂共創計劃,見證向全球徵集,原創,改編或AI音樂作品,誠邀全球唱作人共創華語音樂。由中國、韓國、馬來西亞著名音樂人組成專業評審團隊。
1: 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2: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3: 好声好听，
4: 961
5: 时事直击，黄良润。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阿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讲紧喺东岸咧，多伦多西区一场嘉年华。 喺星期六晚发生枪击案，咁啊有人喺街区内开枪驳火，造成现场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咁啊数以万计嘅民众当时正喺 St. Clair 街头节嘅场地欣赏拉丁音乐同埋舞蹈等等嘅表演。咁警方到场之后就发现有好多人中枪，咁啊初步调查就显示至少有两个人互相开火，目前就尚未有任何人被捕。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埋总理卡尼都已经就事件发声明去到分别慰问受事件影响嘅人，同埋感谢救援人员，并且话要将凶徒绳之于法。咁啊，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系一年两日举行嘅，咁啊过去周末，不过呢一个枪击案发生之后咧，寻日嘅活动就经已取消。 咁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嘅呢一宗喺多倫多當地發生嘅一個大型活動期間嘅槍擊案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一個嘅 BC 省較早前塔布勒嶺亦都發生咗嚴重嘅槍擊案啦。而講起大型活動咧，係温哥華呢一度嘅 拉普拉普節咧，就早前都經歷過一啲嘅慘劇啊！咁啊，到底加拿大有冇從中吸取教訓咧？咁啊 ，Joseph
6: 江大偉，你又點睇啊？嗱，呢件事咧就即係好不幸嘅事啊，發生就喺多倫多嘅街頭。咁最麻煩咧就係今次所發生嗰個沙沙案聖彼得啊，即係聖彼得嗰度咧根本係住宅區嚟噶。 即係意思本來咧，真係一個街頭節，就喺呢個住宅，即係你就咁行出街就得啦，又唔使收費，又唔使等佢嗰個公園，即係步行就可以去到參加活動，咁啊沙沙啦，即係拉丁嘅跳舞啊、食嘢啊、開心啊，咁完全咧係一個即係歡樂嘅時刻。咁當然啦，對多倫多嚟講咧，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哋日頭好長啦。 呢啲咁嘅節期咧，其實係製造一個營商嘅環境，對於附近嘅商店啊、餐廳啊嘅收入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其實每年加拿多倫多咧，都係其實有啲嘅，甚至係政府即係市政府啊，會俾錢去支持噶。譬如話我哋啲譬如加勒比海節啊，或者Pride Movement 啊，即係意思同志節啊嗰啲遊行啊。 即政府直情會資助佢哋辦呢啲節，就希望吸引唔止本地嗰個遊客啦，甚至係外地嘅你嘅遊客嚟到參與，咁咧就會增加消費，令到咧整個社區咧都可以獲得即可能講嗰個有收益嘅。咁但係呢一次咧，就當然啦，其實多倫多都啱啱因為警方咧都喺度處理緊所謂世界盃事件啦，咁都未完㗎，因為 仍然咧，雖然世界盃唔喺多倫多再打啦，咁但係每一次被世界盃嘅播映嗰時咧，多倫多仍然喺即係我哋嘅Rogers Centre 啊，即係出邊嗰度劃出個好大嘅地方咧，係俾嗰度咧係舉行，即係俾啲球迷啊、參加啲人咧舉行一個即係慶祝活動，可一齊睇波啊咁啊等等嘅活動啊。 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即係本來係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商業嘅運動。咁

0: 次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不幸，其實是真的沒有人贏的，甚至呢就警方呢就很重視，所以但是呢就現在透露出來的資料很少，現在連死者的姓名都未公布，那究竟是他只是一個黑幫之間的互相的仇殺啦，那究竟哪些黑幫呢是來自哪些地區什麼名字呢，全部沒有透露的，咁所以呢就即係仍然喺度調查，所以我哋而家呢就淨係知道搜獲咗啲槍械啦，就知道呢就兩個人死咗啦，有五個人受傷啦，咁而呢一個節期呢昨日都取消埋第二日，咁令當地嘅參與商啊或者擺單位嗰啲可能都損失慘重啦，咁當然呢度發生咗啲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對於加拿大或者對於多倫多嘅市政府呢或者話市區咧，亦都係個打擊嚟嘅。咁你以後舉唔舉辦呢啲咧？咁當然咧，亦都有人就提出就話，即係斬都話斬腳趾避沙蟲啊！即係意思話咧，或者以後呢啲咁嘅活動咧，譬如好似莎莎按聖車咧，已經係大多人參加噶啦。喺聖車呢個街頭咧，已經容納唔到咁多人啦。可能咧，將來咧就可能真係要去到大嘅公園，譬如而家。我哋話頭先我講咧，譬如而家睇世界盃咧，係特別劃出個地方俾你哋去參加，俾你哋玩。咁嗰度地方咧，好可能啊，入場咧要收門券嘅。咁於是咧，或者話甚至咧，就要檢查你有冇啲帶啲違禁品入去啊。咁或者咧有警力保護。咁但係係咪真係又要去到咁嘅程度咧？咁係咪即係將來即係我哋活喺多倫多，即係想參與啲即係？地區性嘅活動咁就會受好多限制咧。咁其實我哋我諗你喺多唔多住得，唔係淨係城市有啊。我哋每一個小嘅城市社區咧，暑假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啊。特別喺週末嗰時咧，都搞兩三日啦，請啲樂隊啊，請嗰啲藝人嚟表演啊，即係表演嗰啲譬如魔術啊，或者啲雜技啊等等，即係不嬲都有噶。咁咧就或者话各地区咧仲有好多啲食排骨节啊，即系意思，即系我哋系呢个系我哋整个我哋讲喺加拿大生活嘅一个暑假嘅一个活动嚟，一个参与一个大家开心嘅时刻。咁当然咧，我哋就唔希望有任何嘅事情咧，或者特别系不幸嘅事情咧，令呢件事或者令呢啲咁嘅活动咧系制止嘅。咁就希望呢一次咧，即系而家警方咧，我系好认真嘅，所以咧系比较秘密嘅去调查。咁希望咧就即系揾出嚟咧。咁但系当然咧，如果最后涉及黑帮或者涉及由美国运过嚟啲黑枪啊，或者嚟到进咧，咁就真系即系我哋都好难控制嘅。不过咧就想指出咧，就系、是、可能亦都即系。将来举办呢啲街头节啊，呢啲活动咧，都唯有即系加强防卫啦，即系咁就即系变咗，即系成本又提高啦，咁就或者话即系步步为营咁样，咁其实同埋多伦多本来是一个好宽容、好开心，特别夏天嘅时候，大大细细一家大细一齐去玩嘅呢种气氛好唔同。咁当然咧，呢次即系个打击好大啊，因为呢次嘅街头节咧，真系。隔篱就是住宅嚟噶，所以大大细细都参加噶。咁一发生有枪击案嗰时咧，哇！啲人周围走咧，咁就真系造成好大嘅破坏咯。咁所以真系好不幸咯，即系大家可能真系需要各方面都要谂下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啊。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我谂枪械咧嘅问题，正话你个起题咧，讲到Temple Ridge 啦。咁我個咧就好明顯，就係、是、精神啊，一個人啊，真係槍殺屋企人啊，AI 啊，我個責任啊等等，同呢一個咧有唔同嘅。咁多倫多今次咧，正話 Joseph 講到一個慶祝啊，尤其是夏天一個咁開心嘅嘉年華會，大家可以行出去玩。咁我諗呢一個咧，都係我哋邊個大城市咧都有，即係而家你Alberta 有牛仔節。我哋温哥话咧，不同嘅街头咧都会有好多呢啲活动。咁问题就系话发生枪击喎。而家你睇翻咁睇翻就聚焦喺呢件事咧，好明显就系警察透露就系会有帮派，

0: 咁喺帮派呢个博火，喺咁多人之下两死啊，咁多人伤，完全系无视嗰、那个公众嘅安全。咁所以首先嘅重要就系警方執法啦，点可以打击呢啲帮派呢啲咁嘅黑社会啊帮派嘅问题啦。喺多伦多咧，其实都反映咗咧警察贪污啊。令到有另外啲帮派嘅问题啊！而家早轮早可以讲上个星期 RCMP FBI 咁拉咗咧，咁呢个印度嘅帮派咧，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成绩嚟嘅，呢、這个要赞。但系你反映咧，唔单止一个帮派啊嘛，喺多伦多啲偷车啊，啲问题都系帮派国际性嘅。咁呢个其一，黑枪又另外一样，毒品又一样。咁所以而家嘅罪案呢係可以讲多方面，做警方嘅呢不容易。咁如果我哋再睇阔啲呢，就係话呢啲年轻人嘅帮派喺社会形成嗰个罪案係点呢，係咪我哋教育问题呢，社区问题呢，嗱呢啲呢唔係大家唔係即刻可以话即係立竿见影呢，做一个动作可以做到。這個呢个真系喺个社区嘅发展咧，点样去协助不同嘅环境、不同嘅一啲持份者、受益者咧去改善？我谂呢啲咧都系形成咧咁多嘅社会嘅问题。好多人抨击就话：喂，你咁样讲咧，成乜都系社会问题，唔使解决噶啦。咁当然我哋喺立例咧就系要将一啲严重嘅罪案咧。是加重刑罚，这个是其中一招。但是你去防止啲人走入歧途呢，都是另外一个社会要做的，在教育方面要做。甚至乎我们加拿大移民的 国家移民的社会新来的呢在个起步呢真的误入歧途的呢是很容易的。咁所以多方面呢所以你不是就依赖一个警方警察部门去做晒呢啲嘢，我谂喺整体嘅政策咧，真系要分布点样去研究到一个社会嘅问题。然之后当然唔代表警察唔执法，唔代表我哋唔去做社会嘅一啲栽培。咁所以多方面嘅呢啲政策咧都系要做，但我睇到咧过咗十几廿年咧呢方面咧，其实越做越少咧，都会影响嚟紧啊个社会嘅发展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先啦。讲紧嘅系总理卡尼咧，就为最近加拿大同美国达成嘅哥迪豪国际大桥营运协议去到辩护。咁啊，强调加拿大仍然将会优先收回建桥嘅成本。咁啊，同美方分享嘅收益咧，系其实相当有限，所以协议咧就系对加拿大有利。咁啊，根据政府高层人士嘅消息咧，新协议系规定大桥通车后前15年嘅过路费净收益当中有五成系加拿大去到取得，咁啊，另外五成咧就拨入一项嘅区域嘅经济发展基金。咁啊，而呢一个嘅大桥原定咧就系六月通车嘅，咁啊，但系几经波折咧，最终两国系达成新协议，咁啊，将会喺今个月27号正式开放通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哥迪豪大桥引嚟嘅一系列争议啦。

0: 加美雙方之後會唔會再有類似嘅爭議，喺呢一個美國特朗普政府嘅任內去到發生呢？ Joseph
1: 江大为，你又点睇啊？啊，呢个真系即系一个国际嘅协议，大家签咗嘅，签咗成十几年前，已经系签噶啦。竟然即系一方面可以单方面思维，话系唔公平，要由头经过，又要攞着数，即系呢啲真系即系出嚟靠恶就得啦，即系冇晒文。 即系冇晒我哋了解嘅文明或者话我哋嘅合约嘅精神啦，咁就睇到呢一次签合约咧，就原本嚟讲已经系双方即系互利噶啦，咁签咗之后咧，加拿大系可以由因为加拿大全资出钱噶嘛，咁所以加拿大咧64亿之中咧，佢可以从呢个过桥费嗰度系收翻，咁估计咧都要收成50年先收得翻噶啦。 咁依家特朗普就冇打橫嚟啊，就話：，對我哋唔公平啊！咁佢哋錢又冇攞出，佢指控話加拿大咧，起呢條橋咧冇用到美國嘅鋼材啊、美國嘅公司啊，全部都唔成立嘅，只不過係因為保護佢老友，即係嗰啲 Moran 家族啊，因為喺擁有嗰條大師橋。咁呢一條橋咧，其實原本起嘅真係好好啊！我哋話咧就6條線行車。 而且你直接由西零一系博美国嘅 I-705，咁系唔需要落地嘅，即系唔需要落到Detroit 嘅城市嘅，所以对运输嚟讲系绝对便利，系多赢嘅方案嚟噶。咁个名都起得好啊 Goody Howe，加拿大嘅即系冰球员啦，咁就喺 Detroit 嘅Red Wings 红翼队咧系服务25年。原本嚟讲，大家有一个即系好利好去大家倾掂嘅一个。 一个合作嘅计划系多赢嘅，咁佢系都要占多啲便宜咁啊啦，佢而家于是经完咗之后咧就话，而家个 deal 咧就 fair 啦 ，just 啦，咁冇啊，佢系攞多咗利益啦嘛，咁加拿大其实我譬如你头先话总理就会话好啦，咁真系啊，因为而家加拿大只可以本来话要50年先收翻钱，而家净系可以收15年，而且只可以收一半。 另外一半咧要攞嚟做區域啊，咁區域即係美國都有份啦嘅發展基金，咁呢個就真係我就覺得即係秀才遇着兵啦。以後傾咩商業合約啫，傾完咗之後你都可以反悔嘅。到時總之我拳頭夠大，我夠惡啊得啦，誰大誰惡誰正確咁啊？咁但係冇法子啦。你而家即係針對美國就係即係特朗普就係咁噶啦。 咁當然啦，呢條橋咧就因為個收費咧，即係而家嗰個 ambassador 咧，嗰個大市橋咧，每條逐係收緊，即係每條嗰啲大嘅車嘅逐啊，話收緊20蚊15至20蚊，將來咧個成本會降到一半都唔使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條橋係對美加之間嘅貿易，甚至可能去到將來去到每日1億嘅，係完全嘅便利，完全嘅好處。 对各方面都利益嘅，唯一就系特朗普嘅金主有即系拥有大使权，私人拥有大使权个会受到嘅损失。但系签订嘅合约都可以反悔嘅，咁就冇啊。佢权头大，咁啊而家唯有加拿大即系要接受呢个条件啦。咁呢条桥咧就应而家就话喺月尾27号咧就会开放。咁开放咗之后咧，对于双方之间嗰个。
2: 特別係我諗嗰個貨車之間嘅貿易咧，或者話嗰個流量咧，係即係東得無量嘅，呢個真係一個好即係對大家都好有利嘅一個大橋嚟嘅。
0: 咁啊，聽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3: 正話講秀才遇着兵，秀才遇着黑社會啊，根本就係唔講道理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啊，呢條橋咧。 有協議嘅，但係啲協議你拱埋一邊，乜都唔講。仲有就係話你美國嘅聯邦當然啦，白宮負責你海關啊，同埋呢一個移民部，你條橋通得都好。如果佢真係唔擺人落去咧，你真係廢咗個條橋。咁所以好大嘅問題。但係邊個得益咧？嗱，咁講實際就係話，如果大家咧喺我哋即係如果講一條直路啊，溫哥華。 如果你係夜晚咧行呢個 Grenfell 橋咧，如果

0: 部啲交通灯都系绿灯嘅咧，啜一声你可以 Richmond 去 downtown 咧，直通无阻。咁呢条桥咧，正正就扮演呢个角色。原来咧，佢就冇咗十四眼灯位啊！啊，呢条新桥嘅路咧，咁你驳接驳咧，如果你一个灯位等一分钟咧，成一个车程咧就系十四分钟。咁啲货车啊协会啊货车啲啊啲司机就话：喂，我一日行五六转嘅，你话悭几多钱，悭几多时间？咁所以你见咧，嗰个重要益处咧就系非常之大。不论点啊，正正咧就系好明显就系政治大过天啊，将呢一个利益输送咧就摆咗最大一位。咁所以呢个桥咧咁样去倾法咧，当然加拿大蚀底啦。蚀底几多大家都唔知道，因为咧咁样修法咧，攞咗一半去做呢、這、一个将来嘅发展。所谓发展咧，這个而家冇人知呢个发展系做乜噶。咁呢条桥嘅管理咧就系、是、加拿大同 Michigan 两个成立嘅一个机构去做嘅。咁呢个机构咧都系应该好公道，因为特朗普嘅手臂伸到落去，咁所以咧将来会点咧？系咪一个好理性公道嘅一个管理机构咧？大家未知。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我哋而家面对嘅困难咧就系、是、一个唔讲道理嘅我哋讲 administration 行政部门，明明咧就要针对我哋加拿大，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咧，真系引起吞声咧，去继续进行。是不是反面有用呢？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咁所以而家呢，我相信仲有一样嘢呢要补充，就係话点解加拿大同美国呢啲咁嘅桥梁咁蚀底呢？原因呢就係话加拿大同意出晒呢，其实喺美国嘅政治下呢，如果你係要批准一啲财务嘅合作呢，哇，複雜到不得了嘅。咁所以你见呢，好多唔單止呢條橋，好多嘅合作呢都係避咗喺美國國會或者要投票咁，所以就成立一啲私人嘅管理，或者係獨立嘅管理，第三方嘅管理。咁呢一個正正就係其中一個咁嘅方法。咁而家呢加拿大出曬，咁當然就希望大家講公道呢，都係以前咁樣修法呢，修完呢就大家再分呢就好公道嘅。但係而家你咁樣傾斜法呢，而以往唔避免咗簽一啲約係有財政要批准嘅複雜化呢，其實呢一個呢將會帶出好多其他嘅問題。但係呢一招咁樣玩法呢，加拿大一個好大嘅警惕就係話仲有冇合作嘅機會用返以前。仲有一個例子呢，就係、是我哋喺 Quebec 同呢一个美国咧有个 library 嘅咁呢个 library 咧就喺正两个边境中间嘅，咁呢间 library 咧好明显就系因为冇门口出，咁而家上个月咧就喺加拿大开到个门口，咁即系话咧自己都搞掂，所以政府嘅政治咧都系有方法咧去解决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小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海利说，他会暂时卸任，同时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职位。他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布感谢信，感谢总理给予他毕生的荣幸。他信中没有具体讲明参选时间表或者参选的选区，只是说计划在家乡 BC 省参选，而北温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选区的议席先前由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出任，他今年春季辞职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他15年首次当选以来，北温 Capilano 选区一直支持自由党。海利曾经

0: 出任自由党发言人以及加拿大2020智库的执行董事。卡尼仲未宣布北温及 Lano 选区以及其他六个选区的补选时间表。有研究报告说，蜱虫传染疾病的个案有上升趋势。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国内的蜱虫数量增加，除了来姆病之外，由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病体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团队提到，一名79岁男子去年夏季出现发烧、发冷和全身乏力，血球数量偏低，及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和轻微肾损伤。虽然患者不记得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医生就怀疑他感染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之后，患者完全康复。
0: 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他屋企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以及难以预料。他在澳洲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及系列构筑作品饰演古生物学家，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他其他著名参演的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以及《空巢》等。森尼尔在北爱尔兰出生，七岁的时候移居新西兰，23年确诊患癌，今年4月透露已经摆脱癌症。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森尼尔在过去50几年将新西兰的故事带向世界，他的才华协助新西兰电影产业发展成今日的模样，是伟大的文化出口之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就说，森尼尔在澳洲人民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受到热带气旋包围影响，沈阳今日大规模水浸。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36.6

0: 4跌69.27， 呢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30.35，跌106.66。纳斯达克指数26,069.3，跌212.31。S&P 500指数7,547.79，跌27.0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13.72，升38.6。纽约期油每桶74.58美元，升3.1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22.5美元，跌91.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9，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4，对台币22.7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68%。
2: 大温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胜。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一齐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上一节讲起呢一个协议咧，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恢复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咁啊，并且系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无论伊朗参与与否。咁啊，美國同伊朗近期再次爆發衝突啊，令到停火協議嘅呢一個臨時備忘錄咧，係受到外界質疑嘅，到底能唔能夠可以保持中東嘅一個持久和平？咁啊，雙方係對呢一個海峽嘅控制權咧係各執己見，咁啊，而美國連續幾日打擊伊朗，咁伊朗隨即亦都再對其他中東國家境內嘅美軍目標進行報復襲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中东嘅战争与和平嘅走向会系点呢？咁啊，美伊双方到底最后能唔能够达成到真真正正嘅停火呢？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5: 嗱，美伊个谅解备忘录咧，就系即系所谓寿终正寝噶啦。咁咧就而家美国同伊朗咧继续攻打，咁当然咧系咪就因为伊朗？即係最近先，即係咁多個月之後啊，先進行國葬啊。咁當然咧喺國葬嘅時候，梗係民情激動嘅，即係覺得我哋國家嘅領袖俾你暗殺啦。咁嘅做法咧，即係根本就係、是、如果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呢啲就係宣戰嘅行為嘅。你可以用暗殺嘅手段去刺殺另外一個國家嘅元首，咁就真係公開宣戰啦。咁所以咧，就佢哋等到咁耐先至舉行國葬啦。咁就呢個時候可以講喺對於伊朗嚟講個民情嘅激動，佢哋覺得

0: 你嘅我哋嘅领导人你都夠膽喐咁。咁所以呢就要求报复啦。咁喺呢个时候系咪亦都系革命卫队呢掌返嗰个主权。即换言之呢上次谈判嗰个谅解备忘录嗰时呢系啲文官去做嘅啲议长啊总统啊外长去做嘅。依家呢揸枪嗰啲人呢又话晒事㗎。咁呢就跟住呢就去攻打即系波斯亚嗰个波斯湾战争区嗰啲国家啦。咁就嗰个霍尔木斯学校又系封锁啦。咁就國際嘅油價呢已經升咗 44% 啦，即係本來大家見到國際嘅油價已經跌緊啦，就以為嗰個霍爾木斯海峽會解封，而家睇嘅樣呢霍爾木斯海峽係即係解封無期，而且呢就特朗普宣布呢唔單止一方面要繼續攻打伊朗啊，炸到佢變廢墟，跟住呢亦都話要接管霍爾木斯海峽。嗱，當然呢度出現嘅問題呢就係咁，一路我哋都批评或者话咧喺美国自己佢嘅战争部长去国会都倾唔掂嘅，就话咧究竟呢场仗打之前有冇一个部署，或者话有冇一个去即系结束或者终止结束战争嘅方案系冇嘅。咁咧就一向特朗普或者话 MAGA 派嗰啲人咧都系好强调一样嘢，美国唔要再打危繳的戰爭搏埋，即意思呢越戰和阿富汗對美國的鬥憤已經夠了，即意思說呢，所以呢 MAGA 派呢不斷強調呢我們不再去海外打仗，特別不會打一些陷入危繳的戰爭。現在如果繼續如果美國要接管霍爾木斯海峽，雖然你可以收買路錢，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又陷入了危繳呢？你要派几多嘅航空母舰、军队喺嗰度驻守，你先可以达成呢个目标咧？咁所以咧，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对于美国或者对于 MAGA 派咧系不利嘅。咁仲有如果讲下都唔够四个月啦，中期选举啦，特朗普嘅任期又得翻两年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 ，MAGA 派面对美国又陷入泥沼。陷入面对屋企隔离嘅电油站嗰个入油嘅价钱高居不下，由2月28号嘅2.2去到而家4蚊一加仑。如果系咁嘅落去咧，哇！照计即系我想共和党喺中期选举系嗰、那个情况系不容乐观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咧，就喺呢一个咁嘅时期，特朗普真系要諗一諗清楚佢想做乜啦。咁當然啦，佢而家本來主戰敗嘅嚇 ，South Carolina 個參議員又71歲，突然間啱啱去完呢個烏克蘭翻嚟，哇！突然暴斃啊！咁究竟係咪佢又少咗嗰啲即係支持者咧？咁所以咧，我估喺 MAGA 派，如果佢哋繼續佢哋有佢哋嘅理論嘅基礎，就話唔想再打入泥沼。咁美國而家冇理由去接管霍爾木斯嘅，因為你一接管咗之後咧，你甩到身嘅嗰度，咁咧油價又唔跌嘅，咁所以喺咁嘅歷史背景之下咧，我估即係應該會有新嘅方案出嚟，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要。透過外交途徑要做啲新嘅方案出嚟，因為美國亦都唔容許陷入泥沼同埋油價，即係油站嘅油價高居不下嘅。
1: 嗯，
0: 咁所以我估咧就應該係大家而家一方面就打啫，但係仍然我諗外交嗰個接觸係冇停止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伊朗咧打咗好耐啊，我哋姑勿論即係話。當然唔能夠同越戰啊，我哋去打咗咁多年，以年計嘅去計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進度咧，咁樣拉鋸法咧，一籌莫展。咁一籌莫展咧，你見特朗普咧，跟住就搞亂個世界，就揾其他嘢搞。之前咧就去完北約就鬧西班牙搞其他嘢。咁問題就係話伊朗呢一壇嘢咧，點樣去解決咧？最重要就是真的火烧喉嚨，特朗普呢发觉搞唔掂呢，

0: 就会啊自己屋内着火，一啲油价贵，嗰个中期市啊到，自己咧一筹莫住莫展。咁问题就系话点解决咧？伊朗咧好明显就系话神权领袖就俾你打散咗啦。但系咧，似乎呢一个民人政府就话喂，啱啱打啲火箭唔系我哋话事、哦，啊系第啲人话事。咁边啲人咧？咁啊好明显就系、是。啊！伊朗嘅革命卫队啊，呢班军人咧就系、是、唔听话，各有各做。咁所以你特朗普咧冇办法咧，系可以揸住一个痛脚咧，就系同佢倾啊。咁当然你话系咪伊朗扯猫尾咧？乜、都有可能。咁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假如而家咧正正就系伊朗咧打隔篱嗰啲啊，唔系老友嗰啲隔篱嘅，可以讲系唔同派系嘅国家啊，巴林啊。卡塔啊，呢啲咧 ，Jordan 啊 ，Kuwait 啊，奥曼啊，全部受到袭击。咁你美军系点保护到啊咁多个地区咧？自己你美军可以打伊朗一啲重心嘅地方。咁问题就系话，当你去到民间一啲地方啊，或者民用嘅桥啊，喺美国嚟讲咧，如果你话讲守国际法咧，军部啊，五角大厦嗰啲。啊！委員會嗰啲真係要睇你一個計劃係咪犯一個啊嚴重嘅國際罪行嘅喎、哦，咁所以特朗普都係綁手綁腳，唔係話要發動就發動。咁另外講到話夠唔夠美國嘅軍火夠唔夠去支援咁樣嘅咧？當然大家都唔知道啊。咁問題就係話特朗普你見咧，似乎一籌莫展咧，喺呢啲方面咧冇一個。叫做谈判嘅计划，冇一个控制嗰个军事嘅完全嘅能力。咁问题就话，可唔可以好快去打击到伊朗咧？似乎就未得啦，因为事实上咧，你见嗰、那个伊朗嘅部署病埋嘅，佢一发动咧，当然你美军可以袭击佢啦，但系你唔知佢背后有几多少。我哋可以讲民间国际。聽到的軍事秘密當然不夠美國自己內部特朗普自己聽，但我們看特朗普的行為的動作呢，如果他真的一面倒贏了的，特朗普的性格不是這樣的、我們會看到呢，他真的發債狂去做他可以做的事，當他收斂停在這裡要等，我們知道呢他背後有什麼原因。特朗普好似好複雜，其實就唔複雜，但係呢係唔捉摸唔到咁解嘅啫。咁所以你見呢一場仗呢將會好漫長。嗰、那個國際嘅經濟、國際嘅油價呢，我相信甚至乎美國嘅股市呢上落呢都唔會係一次嘅。咁所以你見呢不明朗呢令到國際嘅經濟受到影響，金融受到影響呢，特朗普當然係知道呢个咁嘅原因啦。咁问题就係话仲有一样嘢呢，欧盟肯唔肯協助呢？好明显特朗普咁样嘅性格呢，唔肯去協调一个可行嘅方案呢，其实呢一个係最败笔嘅一个最大嘅原因。
1: 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Apple Worl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rl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与他的盟友咧，咁啊喺地球嘅另一边啊，讲紧嘅系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咧，美国就同菲律宾。

0: 新澳洲、日本、新西兰和英国等14个国家在过去周末发表声明，纪念2016年仲裁庭就南海问题作出的具里程碑意义裁决。新加坡传媒就报道说，美国今次是一改往年单独发表声明的做法，和菲律宾、日本、澳洲等14国去到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一个仲裁是具最终性、法律约束力和决定性。有受访学者就说，14国联合声明是意在利用仲裁案10周年的机会，继续透过法律和舆论的策略向中国施压，达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的。中方对此就回应说，相关的裁决是一张无效、非法、不具约束力的废纸。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南海会不会成为地球的另一个火药桶呢？若果当地发生战端的话，又会对全球带来啲乜嘢影响呢？Joseph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呢度南中国海呢，就是一个我应该都是美国同中国角力的地方啦。咁就即係對美國嚟講，呢個就係所謂第一島鏈個關係啦。當日即係美國中國亦都喺南中國海咧，即係向嗰啲島又好啊，或者係嗰啲嗰啲沙地啊，嗰啲都好，嗰啲潮啊，咁喺度建一啲所謂軍事嘅目標啦，即係想伸延落去啦。咁就喺呢度咧，就大家出現嗰個問題咧，就會話美國呢次參加咧，就根據係即係上次嗰個南中國海度仲裁，嗰、那個仲裁咧係所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嘅仲裁庭所做出嚟嘅。但我哋要注意啊，中國係冇簽嘅，美國都冇簽嘅，即係換言之咧，那個仲裁庭咧係美國同埋中國都冇承認，即係有。中国对中国或者对美国有核管权的，这个咁，所以呢个固然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但呢、这个所谓海洋公约法嗰、那个海洋法嗰个公约咧，就要在乎你有冇去参与，有冇去签啦。咁就当年其实十年前啦，开会嗰时候那个仲裁庭要开咧，咁就原来连嗰个法官都要你自己拜啊，或者去请啊，咁结果中国唔肯啦，咁结果菲律宾就派咗去，咁结果就。话咗菲律宾赢咗，咁主要嘅原因亦都因为咧，就系即系中国咧就号称啊，当时号称就有所谓九段线啦，即系而家，咁其实即系九段线咧，其实原本系亦都唔系一个国际嘅声明，而原本系国民党嘅政府，国民党政府嗰阵提出嚟嘅11段线，即系画咗出嚟由中国最嗰、那个所谓领海啊最南去到近赤道嗰度真武安。真武暗沙呢个地方吓、就系、是、中国嘅最远啊，去到赤道啊咁远啊。咁本来系11段线，咁就系你自己话你自己拥有嘅，即系中华民国。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继咗呢个中华民国呢、这个所谓嘅领土啦，咁咧就会话诶11段线啱啊，不过咧就。为咗要照顾嘅老友啊，即系越南政府啊，就话：，老友记，我送一个领海俾你啊！咁所以咧，由11段线咧变咗九段线，咁所以咧一路咧就中国而家官方立场都话呢九段线咧系代表咗中国个领海。咁但系咧呢、这个当然咧，你严格嚟讲，佢又冇签即系联合国海洋公约，或者呢个亦都系以前你自己。号称你拥有啊，或者以前国民党号称拥有嘅，而国民政府号称拥有，而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拥有嘅，咁但系就即系国际条约上嚟讲咧，好多时候咧亦都唔承认嘅，咁所以喺呢件事上嘅角力咧，你会睇到啊，嗰14个国家，咁美国都乘机加只脚落去就话，因为对付中国啊嘛，佢话佢都要签啊，即系觉得咧就。十周年啦，中国咧系违反咗或者话呢个联合国呢个海洋公约法呢个仲裁庭嗰个判决，咁中国嚟讲咧，当然系唔理咯。咁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睇到或者个题目咧，我哋一阵都会讲嘅。其实譬如菲律宾以往嚟讲咧，同中国关系都相当好嘅，咁但系咧就一涉及到南海嘅利益问题咧，菲律宾就而家小马哥就跟咗美国嗰度去。而家最近嚟講咧，菲律賓咧就因為我哋都知道佢嘅國防或者力量都弱，日本啊本來竟然係賣咗啲軍艦咧係俾菲律賓嘅， 呢度咧，日本咧。

0: 緊擴展嘅，即係嚴格嚟講，日本嘅和平憲法咧，唔可以將軍用物或者軍用品或者武器咧，係賣俾其他國家，因為佢和平憲法嘛。咁但係日本咧，即係踩鋼線啦，就賣出啲軍艦俾菲律賓。咁所以咧，睇到咧，即係呢一次你會話呢十四個國家咧，都係夾埋嚟㗎啦，即係菲律賓啊、中國、日本啊、美國都係夾埋嚟。中国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弱国就无外交嘅，啊，咁而家咧，大家联合一齐咧，当然就同中国啦，嗰个关系咧就唔系咁好。咁当然多方面去睇，第一件事咧，九段线咧，如果你睇翻咧，啊，即系你自古以来讲话有条十一段线又好，九段线又好。在今时今日的国际关系呢，你那个九段线呢，如果你望到去南边呢，去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个自己的海洋主权呢，行出去呢就是九段线，即是说即是乜都要中国批准啊，咁呢个真是不可能的事。咁问题就是说在今时今日呢，呢啲咁样的国际关系呢，都是讲啊大家怎样合作，同埋啊如果是商业又好，军事又好，无论那条线在边咧，大家联合起嚟咧，个关系好咧，就可以合作，甚至乎你话开采海洋里边嘅啊一啲资源。当然，而家我哋要讲环保，其实最重要都系利益吓，同埋对大家咧系咪可以得到呢一个公平嘅关系？但问题就系当习近平上场咧，我成日都讲点解啊而家个关系会有恶化呢？好明显就是呢几年呢，唔系今年先发生啦。当然我哋讲緊当习近平上场呢，呢前嗰十年呢，嗰个走回头路呢，要扩张佢势力。当然要宣示呢习近平对台湾啊嗰个影响，收回要统一啊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咁呢啲嘅地方。咁问题就话呢啲咪摆到最前呢，政治系咪挂帅呢？咁好明显就係喺呢个合作啊 ,call and cope 呢咁重要嘅关系呢，就係走咗去另外一方面。咁如果你话习近平唔係要宣示佢自己国内嘅一啲权力啊，周边嘅权力，而係用一个再之前嘅你讲温哥呢个胡锦涛江泽民啊嗰啲开放嘅态度呢，其实係完全唔同嘅关系嚟嘅。咁如果你讲返第一岛链仍然喺度，咁所以对中国嗰个对尤其是俄罗斯而家入侵乌克兰走咗另外一边嘅，更现在呢北韩我哋讲到呢同中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呢越嚟越好，甚至乎喺个军备嗰个武器嘅发展呢都系影响到。咁所以你见南海呢啲咁嘅关系，周边嘅关系呢，西方嘅国家不同嘅可以讲政治观点呢一定系对垒。咁而家提出嚟呢，好明显就系将呢啲旧事再摆出嚟，对一个大家个集团性嘅针对性。咁当然我哋啱啱都讲到呢，就话嗰个伊朗嘅战事乌克兰嘅战事同而家呢啲咁嘅气氛呢，我相信个世界其实呢几年呢唔会系好转，所以慢慢呢大家要准备好呢啲咁嘅国家国与国嘅态度啦。
1: 咁都希望呢个世界可以少啲战争，咁多啲友好互通的桥梁，就好似个哥迪豪大桥咁样。我哋三日翻嚟继续讨论。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主持人李少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海里说他会暂时卸任，同时他考虑竞选国会议员。他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布感谢信，感谢总理给予他毕生的荣幸。他在信中没有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参选选区，只是表示计划在家乡 BC 省参选。而北温卡巴勒诺选区即将举行补选，选区早前由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出任，他在今年春季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他在2015年首次当选以来，选区一直支持自由党。海利曾经担任自由党发言人以及加拿大2020智库的执行

0: 行董事。卡尼仍未公布北温卡帕兰奴选区及其他六个选区的补选日期。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九匝线扩大到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匝线，今日会在奶拉姆地区综合医院进行九匝活动。工会说，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表示，他们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BC 山火服务处说，刚过去周末在菲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的暂缓扑救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增加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围观者妨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后，消防被迫暂停救火工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监禁。温哥华消防继续调查昨日凌晨一宗有可疑商住建筑物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昨日凌晨12:30刚过接报West Broadway 566号后方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浓烟密布，于是将火升级。建筑底层前部有两间店铺，二楼后部是住宅，起火点在二楼四个单位的阁楼。消防抵达的时候，其中两个单位的住客已经撤离，其余单位的住户在事发的时候在外面。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前，建筑物的自动洒水系统及火灾警报器都已经启动，消防最终扑灭火警，现场用木板围封，以便火灾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新闻报道完毕。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3%。
1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29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雷雨，最低2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30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22度，明日天晴，最高37度。满咗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2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4度。渥太华今日天清，最低2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5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

0: 市直擊
1: 王良人。
2: 咁啊，刚才 Joseph 江大伟都提到，我哋接住落嚟会讨论嘅一个话题就系讲紧喺日本嘅层面。咁啊，日本传媒就报道咧，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咧近期正系积极开展一啲外交活动，咁啊，并喺各国访问期间彰显对华方面嘅强硬姿态。咁啊，似乎显示紧中日嘅紧张关系态势咧，可能短期内都无法缓解。咁啊，共同社喺过去周末就报道咧，尽管当前日本朝野政党正喺国会展开激烈嘅攻防战，并且系处于关键阶段，咁啊，但系防相小泉进次郎仍然系罕见咁样嘅以高频率去到开展外交行程，咁啊，期间多次系密集出访欧亚多国啦，并且系彰显对华强硬姿态。咁啊，包括喺今个月八号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针对中国军方试射导弹系予以强烈谴责。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近期嘅中日关系嘅最新进展咧？咁我哋都知道，自呢一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台湾有事论之后咧，似乎都系一路保持一个嘅低迷嘅情况。咁啊，都想请教，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咧，你又点睇今如今嘅中日关系咧？日本嗰方面嘅因素咧，点样导致咗双方都系继续系就住唔同嘅议题喺度争持不下，好似冇一个嘅缓和嘅姿势喺度咧？
3: 系啊，小泉进次郎咧就我哋注意啊，佢系即系小泉纯一郎嘅仔嚟嘅，咁佢其实已经系曾经系。同阿公事早苗嗰陣時都爭過要做自民黨嘅總裁嘅，即係先要爭做首相。咁佢而家好後生啊，佢係啲八十後啊嚇，八一年先出世。咁所以講咧，佢係即係遲早，我估佢會再做翻日本嘅，有機會做日本嘅首相啊。咁你會睇到咧，佢係屬於八十後呢班咧。咁基本上佢哋呢班同以往啲政治人物有少少唔同，就佢哋冇咗嗰個所謂上一世紀嗰時嘅日本侵略戰爭嗰種嘅包袱啊，咁當然啦，嗰陣時即係以前嗰啲政界人物啦，佢哋都係多少係佢哋或者佢哋嘅父母啊，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啊，都有參與當日即係譬如話對於東南亞、對於中國啊、菲律賓啊，或者甚至即係越南啊，即係嗰啲即係印尼啊嗰啲咁嘅侵略戰爭啊。咁所以多多少少咧，佢哋可能有種內疚感嘅。咁所以喺以往嚟講咧，佢哋都對於即係自己成為一個所謂和平嘅憲法，唔係一個冇軍隊嘅國家，只係有自衛隊嘅啫，唔准賣武器俾外國嘅。海外有乜嘢戰事咧，佢哋都唔可以派軍隊去參與嘅。咁就有呢一個咁嘅睇法。咁但係自從日本成為咗即係所謂重要嘅經濟發展體啊，甚至啊，八九十年代所謂日本第一啊，嚇嗰種對於新一代日本人咧建立咗一種自豪，即係佢哋覺得佢哋係最叻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自然會覺得佢哋需要係有自己嘅軍隊，或者話正常化，令到佢自己嘅國家嘅修憲。咁呢個修憲咧，其實自從即係以前安倍晋三啊一路提啦，咁啊高市早苗而家都會提。咁當然啦，即係將來我諗小泉。小泉進次郎咧都會提，即係希望日本咧係修憲變成一個所謂正常嘅國家，擁有自己嘅軍隊。但係而家嚟講咧，佢哋係冇擁有自己嘅軍隊，咁只可以譬如頭先我講嘅咧，扎加伊啊吉吉博咁啊賣咗啲戰艦俾呢個菲律賓啊。咁但係咧，佢基本上嘅立場由高市同佢咧。都是代表了即比較強硬派或者右翼的思想的。咁所以呢當呢、這個佢哋而家所面對的就一方面即係佢哋以前係靠美國啦，所以而家沖繩仲係住緊幾萬嘅美軍住喺沖繩啊。咁已經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打完八年啦，即係佢仲有海外駐軍喺度，其實日本人都覺得好醜嘅，即係先仲要人哋住。咁但如果特朗普呢種所謂比較孤立嘅政策，要求你哋自己防衛自己呢咁就啱晒囉，就同日本條路線，日本自己防衛。咁當然呢，日本而家最關心嘅防衛佢嘅西面嘅三個所謂對立國家，朝鮮都俄羅斯同埋中國都係核武器國家，咁佢冇，咁佢都要點樣呢？

0: 咁咁所以咧，当呢、這个中国嘅譬如外交官咧，系批评即系日本啊，哇！你哋要警惕啊，佢哋唔好有嗰啲侵略战争啊，唔好忘记啊，日本仔曾经带俾呢个东南亚或者话亚洲嘅侵略嘅战争。咁当时呢个小泉进次郎就已经系公开企出嚟辩护，就话就辩护，即系话吓，我哋日本系军事侵略，我哋又冇核武器，我哋又冇战略轰炸机，我哋又冇导弹，我哋有咩威胁啊？咁当然咧，你睇到佢即系以前咧就唔出声噶啦，但系佢咧系会公开出声噶。咁所以由出声之后咧，就我谂佢代表咗即系日本即系、就是、新一辈或者新一代冇咗以前嗰啲所谓侵略战争包袱呢班人，觉得日本咧要做翻自己，做翻一个所谓正常嘅国家啦。咁所以依家所睇到嗰个方法咧，而家特朗普嘅孤立主义又可以配合佢，咁就喂啱晒啦，两家企埋一齐，所以咧就表现出对中国系一个好强硬嘅立场咯。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国际局势咧一路变紧嘅，而家我哋讲啊，亚洲，日本咧可以讲经济咧，当中国开放咧去到中国，咁问题就系话喺个无论制造业又好，商业又好咧，其实中国偷晒啲嘢，攞晒啲嘢啊，跟住发展，令到日本嘅经济咧。可以讲咧，其中一个受影响都系呢个咁嘅形势。咁问题就系话，我哋几个角度去睇日本嘅政治咧，可以讲而家我哋讲紧咧，高市早苗啊嗰、那个喺个政治嘅安排。如果讲呢一个日本嘅自民党咧，佢嘅席位咧，可以讲三分二啊，所以传统嘅一个大党咧系执政嘅。咁反对党呢几个呢加埋都唔够三分一。咁所以日本嘅政治发展呢而家我哋讲高市早苗呢就用咗安倍晋三嘅经济理论呢一路系推行贬值啦，日币嘅贬值啦。咁而家去到呢就话点样回复嗰个经济呢，会唔会喺个军备嗰方面发展，就算我哋讲日本唔可以再尤其是对呢个核武呢核子呢方面呢，日本人呢对呢一个呢是非常之经过原子弹嗰、那个两个地方呢炸过之后呢，嗰、那个完全是反感反对的。咁问题就是话当中国嗰个威胁扩大，而家呢个地缘政治呢正正就俾到日本呢喺呢一方面呢是扮演一个角色，喺个亚太呢扮演一个角色。咁当然我哋话讲卖呢、這个战舰俾菲律宾咧，我相信仲有其他嘅发展。如果我哋讲刚才我哋提到咧，就系、是、两个呢、這个岛链台湾同日本，其实继续要扮演呢个角色。咁南韩得唔得咧？其实南韩同日本大家会睇到少少唔同，南韩仍然系俾北韩或者朝鲜系威胁。咁可以讲金正恩嗰个发展咧。在我哋讲两个阵营咧，同普京同中国嘅关系咧，就越拉越近，越做越好。咁所以你见呢个压力咧，系俾到日本咧，就继续咧就系发展，尤其是喺军备方面。正话提到日本一个大党独大咧，其实第二批队，我哋成日都讲嗰、那个政治嘅发展，高市早苗都系可以讲第二批队。小泉進次郎呢啲咧，都係喺個我哋成日講就係大黨之下咧，嗰、那個都唔係壟斷性，而係話嗰個方便咧，真係第二代咧就係、是、上位。咁所以利益輸送又好，栽培自己嘅政治人物又好，這個、呢一個咧都係睇到咧日本喺呢一方面嘅發展，都係走呢一個政治嘅路線。但如果你睇翻世界嘅陣營，特朗普如果你講好明顯就係製造咗呢一個咁嘅氣氛。當然習近平都係其中一個，唔會話其實習近平嗰個走回頭路，發展佢嘅軍事，擴張佢自己嗰個權力咧，都係喺中國自己國內嘅政治因素。因為我哋就算講共產黨一黨專政咧，其實共產黨都好多派系嘅。在里面呢只不过是

0: 咗出嚟，大家观察唔到，里面咧都有不同嘅啊派系咧，一啲开放啲，一啲咧就系极权啲。咁而家习近平咧债权集啊集于一身咧，当然系走呢个路线啦。咁所以你见咧亚太嘅发展，包括南亚都系啊，包括菲律宾啊，而家新加坡呢啲咧都系喺呢一方面咧，去越嚟越走近一个对立嘅阵营。刚才我讲到话，你话南海嘅和平要发展，其实系要友善嘅。其实而家咧就个个走向另外一边咧，其实呢一个危机咧严重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我哋自身嗰个嘅将来。
1: 嗯，咁我谂我哋加拿大虽然系一个嘅远在太平洋彼岸嘅国家啦，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喺当中，喺唔同嘅漩涡当中，我哋应该采取一个点样嘅取态，同埋点样确保我哋可以处于一个最佳嘅利益之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今个星期我会讲下耳鼻喉嘅病症。中文嘅五官系之眼、眉毛、耳、鼻同埋口，喺面孔上面可以见到嘅器官。五官端正就系面孔上面嘅器官对称同埋合乎比例，冇乜异样。接五官病症嘅医护人员横跨咗几个专科，包括眼、耳鼻喉科、口腔和牙科、重塑和美容的整形手术。耳鼻喉专科是专门诊治耳、鼻、喉和其他颈部病变的手术专科。常见的耳朵问题包括听力受损、中耳和外耳的炎症、创伤、耳鸣、怨晕和平衡的问题。如果听力出现问题，通常都先做一个听力测试。儿童可能要借助电子仪器同埋对声音嘅动作反应嚟评估，经常出现怨晕同埋失去平衡，加上听力受损，可能系前庭同埋听觉神经系统出现问题，需要做进一步嘅检查同埋造影嚟到确定病源。近年流行散打训练，耳朵被撞击或者拉扯受损，出现淤血凝聚同埋肿块。如果耳朵嘅软骨被压迫侵蚀，可能会导致永久嘅形状改变。鼻腔常有问题包括过敏性鼻炎、急性和慢性的鼻窦炎、鼻息肉和其他的肿瘤、创伤导致的鼻骨崩塌。经常流鼻血，如果加上单一边鼻塞，就要做窥镜检查，确定没有导致阻塞的肿瘤。最常见的咽喉症状是咽喉炎，大多数都是因为病毒侵袭，但都要排除链球菌感染。扁桃体严重发炎可能会灌脓，需要穿刺释出脓液。颈部出现肿块，可能是局部的淋巴腺和甲状腺病变，亦都可能是从身体其他器官扩散到颈部的淋巴组织，需要做详细的评估和穿刺活检。我是施明奇医生。
4: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时事百科，
8: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这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同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党魁提名程序是工党党章规定的正式机制，目的是确保任何角逐党魁的人都要得到党内不同层面的支持，而不是单靠个人知名度或者媒体人气。现时工党

0: 採用的制度經過多年改革而形成，特別是2021年修正了提名門檻，提高了國會議員提名要求，希望令候選人在參選前已經具備一定程度的黨內認受性。首先，只有工黨國會議員才有資格參選黨魁，換句話說，一般工黨黨員、地方議員或者工會代表，即使在黨內有很高聲望，都不可以直接參選，必須是現任工黨國會議員先符合資格。根據現行規則，候選人需要得到最少 20% 工黨國會議員支持，才可以正式進入下一階段。這個門檻比以前高，以前只需要 10%， 但工會認為提高要求可以避免太多候選人參選，亦都可以確保候選人獲得國會黨團相當程度支持。成功取得提名後，候選人還要得到黨內其他組織支持，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條是取得至少三個附屬組織提名，其中至少兩個必須是工會，而支持他們的附屬組織合共要代表一定比例的附屬會員。第二條路徑就是，如果未能符合附屬組織要求，可以向地方選區工黨爭取支持，需要取得至少 5% 提名才算完成提名程序。當所有有效候選人確認之後，如果只有一位候選人符合全部資格，工會一般會透過特別會議確認當選，無需進行全黨投票。如果有兩位或以上候選人成功入閘，就會進入正式選舉階段，由合資格黨員和其他合資格投票人士參與投票。工黨黨魁選舉採取一人一票制，所有合資格會員只有一票，但投票方式不是只是揀一位候選人，而是採取編號排序投票。工黨之所以設立多重提名要求，與英國工黨歷史有密切關係。工黨不單只是一個政黨，同時亦與工會運動、地方組織有深厚聯繫，所以制度設計希望平衡國會議員、普通黨員、地方組織和工會之間的影響力，避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導黨魁產生。
1: 7月來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駕駛體驗，把握限時優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範車有高達$8,888出車優惠，等你用更心動的價錢體驗 Lexus 的極致工藝，有條件限制，優惠期到7月31日，請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門市查詢。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們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精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在星期六，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一场热闹的拉丁美洲街头节日上发生枪战，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社区陷入震惊之中。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刚刚过了8点，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四处奔跑寻找掩护，一些人匿咗入餐厅入面，有些人就匿咗喺自己屋企嘅门廊上，亦都有人匿喺房屋之间嘅狭窄缝隙之中。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拉丁文化盛会嘅圣克莱尔沙沙舞节已经举办咗22年。枪击案发生之后，大约13,000人逼咗喺几个街区之内。据多伦多警方话，其中一名受害人当场死亡，另一名男子就在医院不治，另外有四人受伤。在星期六晚，多伦多市警最初向公众通报指一名的枪手仍然在逃，但随后在记者会上，警方又澄清尚未拘捕任何人，但就已经在现场缴获两支枪械，现正追缉几名疑犯。负责人说，需要梳理大量证人证词同埋在场人士提供的大量影片，调查工作将会十分艰巨。不过市警局长就在声明入面说，多伦多警队将会毫不松懈地追求正义。而在星期日音乐节第二日的活动被取消，警方封锁了当地街道，

0: 指区域内的店铺需要关闭，讲紧嘅系举办相关节日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重振当地的商业活动。相关社区曾经因为十几年前修建专用公共交通线路而受到负面影响。有当地市议员就表示，而家他们需要考虑相关节日的未来，包括可能只是在日头举行，而施其他地点甚至是永久取消。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军队今日继续互相发动飞弹和无人机袭击，并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令到外界对旨在停止战争的临时协议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并推高了油价。在伊朗周末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这条水道，并应该因为控制这一条重要航道而获得补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为报复美国的空袭，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设施，摧毁了阿曼的雷达系统，并袭击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燃料罐和弹药库。美国军方就说，在昨日使用飞机、海军舰艇和无人机袭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飞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而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在今日美军亦都袭击了伊朗南部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阿巴丹。最新发生的冲突标志着过去一星期襲擊的速度和地理範圍都有所升級，令到伊朗和美國上個月簽署旨在重開海峽並停止敵對行動的臨時協議受到質疑，雙方將會繼續進行為期60日的談判。特朗普說，他認為停火已經結束，但同時亦都為進一步談判敞開大門。美国和以色列在28号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破坏了海湾地区的稳定，并蔓延至整个区域，因为伊朗随即亦都袭击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纠察线扩大到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纠察线，今日会在奶拉姆地区综合医院进行纠察活动。工会说，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说他们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宣布离任。陈正仪报道。
3: 连任总理副幕僚长的海利 Braden Kelly 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辞任他在总理办公室的职务，返回家乡卑斯省，争取 North Vancouver Capilano 选区的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海利在社交媒体发信向卡尼致谢，形容过去两年在总理办公室服务是一生的荣幸，并赞扬卡尼的领导能力。北温哥华这个选区议席原本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代表，但他在今年较早时宣布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记录显示，自威尔金森于2015年当选以来，该选区一直由自由党稳守。海利曾经担任联邦自由党发言人以及智库 Canada 2020 的行政总裁。他的离任是总理办公室近期第二宗高层变动。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宣布任命其首席秘书兼主要政治策略师菲尔德 Tom Pitfield 为上议院议员。

0: 员。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前总理通讯总监雷德 Scott Reed 认为，总理首席秘书获任命为上议员，意味住总理办需要进行重组，并指政坛亦都流传办公室将有其他变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本国前时装大亨尼加德性侵罪名成立，蔡慧娴报道。
2: 本国前时装界大亨尼加德 Peter Nagar 今朝在满地可的法庭接纳认罪协议，没有提出任何辩护证据，被灰省法院法官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罪名成立。灰省的检察官是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案发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在尼加德位于满地可的顶楼套房。在去年1月的初步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禁令，原诉人身份和涉案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宗案件是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2023年在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四项性侵犯罪名成立，判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已经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而他的代表律师说他正等紧被引渡到去美国就同类控罪受审。
1: 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二日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维持开放，未来亦会继续开放，美国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其余所有国家都能够公平开放地使用海峡。他说为公平起见，会对所有货物收取 20% 的补偿，以支付确保区域安全和保安所需成本，相关程序和筹备工作即时启动，未有提及具体的实施时间。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说，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声明又说，他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相关追思及告别仪式安排容后公布。他前夫徐克在医院外见传媒说，施南生自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及家人陪同下安详离开。新闻报道完毕。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3%。
5: 961派台新势力，
6: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Silos 黄海日，我嘅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咗啦。呢一首歌咧系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同你哋嘅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啲去听《说真的》啦。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Just he's the one.
1: 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今天第一部分就当然继续讲这个世界趋势啦。世界趋势当中也都有翻工的趋势的嘛，翻工趋势讲了好几年的了，究竟实施成点呢？我讲的呢就是四日工作制啦，是不是很期待呢？来到加拿大呢，可能你就说不要啦，平时出街都已经即过时过节没什么人的了，如果四日工作制，咁加拿大生活你行出街咪更加冇人咯。咁嗱，我哋首先咧睇下人哋嗰啲国家实验成点先。嗱，所谓四日工作制好清楚啦，唔一定系将原本星期五嘅工作就塞晒入去前四日星期一至四去做嘅。有啲公司咧真系将每个星期啊工时减少，但系重要嚟啦，重点人工系唔变噶，但系咧要求工作系表现保持呢个水准。总之而家翻四日唔减人工，咁但係呢你哋自己安排好自己嘅工作。咁最受关注嘅例子之一呢就係英国大型四日工作周试验啊。呢、這个试验呢曾经係涉及60多间公司，大概係2900名嘅员工。结果就发现呢试验结果啊，90%以上参与嘅公司都打算继续实行啊。因为员工嗰个自我报告嘅职业倦怠係下降，压力又减少咗，病假都明显下降，公司收入整体并冇因为啲伙计翻少一日工下跌，呢个重点，公司效益啊嘛。咁呢个结果咧，最有意思嘅地方就系话，工作时间系少咗，唔代表完成嘅工作少咗，因为好多公司咧开始重新检查平时究竟有几多时间花咗喺冇必要嘅会议啊、重复嘅 email 啊、又要等人回复啊，或者一啲做咗但系冇实际作用嘅流程。其实咧，四日工作周啊，真正测试嘅唔系员工肯唔肯努力，而是公司识唔识得将工作重新去设计啊。譬如有啲会议真係讲完又讲，即而且好长㗎喎，开个会可能开个会，你譬如星期一朝早开个会2个钟，譬如你係9点半或者9点返工嘅，准备1个钟10点开到12点，咪冇咗半日囉。咁所以而家点解越嚟越多嘅大公司係提倡1小时会议，精简准确落实到实住。咁总之就係要讲个重点讲完就得啦。咁另外就係话呢，有啲事呢直接交俾用文字交代，安排清楚每个人的职责啊，减少翻工净系坐够钟的文化。好，一见到5点、5点半啊，熄机走得咁。咁啊，呢个英国啦，葡萄牙咧亦都试过，即系政府支持的一个试验嚟嘅，就系参与公司减少工时之后咧，你知唔知葡萄牙？

嘅翻工一族，佢哋嘅工作疲劳又系下降咗，而原本觉得难以平衡工作同埋生活嘅比例咧，亦都大幅减少。咁我哋又睇下冰岛啦，冰岛嘅做法咧更加值得我哋留意。佢哋未必全部变成固定四日工作制，好多员工咧会由每个礼拜40个钟啊嘛，咁啊减到大概系35至36个钟，重点都系人工唔变噶。研究就发现咧，生产力基本上系维持，甚至有啲公司咧就喺冰岛啊，减少咗每个星期嘅工时之后咧，佢哋嘅生产力系有所改变，最重要亦都系员工压力系下降咗。你知唔知当员工压力下降咗，本身佢哋嘅工作同生活得到平衡之后，其实佢翻到嚟工作当中，佢系更加有热情啊，更加愿意，同埋真系更加真心去对待呢一份工作啊。咁系我哋讲到，你做即系如果你打工嘅话，咁你收嗰份人工，你本身嗰个责任就应该好好地对待份工作。但系人都有生活，有压力，有情绪，唔多唔少，点都好，点都可能啲啲啦。即使你系一个好公私分明的人，但我觉得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的嘛，是不是？那还有人工这件事是包埋被老闆骂的了。如果你说我老闆没骂我的，那就更加好，你就当是 bonus 了。我刚才这番说话是讲给在职场上有受气的朋友仔听的，那你就跟自己讲，我份人工就是包埋老闆闹的啦，但你说不是，他真的闹得我好过分，他执得我好过分，那你就要想清楚这一份人工。因为你说哎好啦，包埋老闆闹，但我都觉得他闹得太多了，他闹少一点我可以当他包埋，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前程，看看会不会转工啊，或者改一个行业啊，改一个赛道啊，这样啦。那我继续讲回冰岛。那刚才就讲到呢，这个减工时的工作制度呢是令到他们的压力下降了啦。你知不知道后来呢，大部分冰岛劳动人口啊都获得了缩短工时这个权利啊。好啦，去到日本了噃。日本政府由2025年开始是给部分的公务员减四日工作安排。我真心希望呢，这个是令到即日本职场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其实日韩都是的了，压力是非常之大，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希望他们慢慢逐渐推广这个四日工作安排，是可以令到他们没有那么大压力。那在日本呢，即我刚才说了，部分公务员可以揀四日工作制，背后的原因是希望帮助日本的员工呢兼顾育儿啊、家庭啊、工作啊，也都希望就是减轻日本长期存在的过劳文化咯。那但是即这么说，四日工作就是听就听了好些年啦，咁究竟实唔实行啊？点样实行啊？系冇咁容易。譬如有一啲嘅行业啊，医院啊、餐厅啊，你餐厅你365日，你嗰啲过时过节，个个放假嘅时候出去搵嘢食，咁餐厅呢啲就系生意机会嚟噶。起码喺加拿大喺华人嘅社会当中，更加言之唔可能去放假噶。仲有啲酒店啊，又系假期啊、暑假，咁呢啲一定要开，即系呢啲生意机会咯。又系零售啊、交通啊、照顾服务啊，系需要长时间有人在工作的。那你翻少日，公司可能要增加人手，甚至重新排班。那所有的这些都值得公司去参考。其实我们呢还应不应该用翻工时间的长短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尽力，这个反而是值得公司的管理层，值得听节目的各位老板们去思考的。即譬如你的员工坐在个 office 里面，他真的坐足9个钟啊，每日啊8个钟啊，咁唔代表他每一分钟都有效率噶。相反，你试下缩短他的工作时间，然后唔减人工，有刺激的一个奖励分红制度，咁他有足够的休息啦，目标清楚，流程简单，这个完全可以带动到他工作的积极性啊，你知唔知？所以咧，四日工作制咧，四日工作周唔一定系话少做一日。有可能我哋就係喺呢即少一日喺工作环境之中，我哋会多一日返到人生当中。咁然后你嘅工作生活平衡，我哋重返家庭，未有家庭嘅朋友，我哋重返我哋自己想做嘅嘢，我哋嘅爱好。咁所以我觉得係相得益彰㗎。嗱，好嘅工作制度呢唔係令到人用尽自己，而係令人可以长久地做好自己嘅工作啊。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如果当四日工作制啊普及落嚟啊，我讲紧喺加拿大，咁啊跟住你会有更多嘅时间回归自己嘅家庭啊，回归自己嘅爱好，所以家系变得越嚟越重要。我讲紧呢个家就系实实在在我哋住嘅地方，我哋住嗰个空间啊。但你哋有冇发现呢？而家越嚟越多人开始放弃大屋梦啊，即系放弃住大屋啊。以前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觉得人生嘅成功定义就系住大屋，屋要够大，物业要够多，个花园要够靓，跟住咧个车房又要够位咁样样。以前间屋越大咧，就即系嗰个价值观啊，就代表生活越好。但咧近年嚟咧，你发现好多国家情况开始慢慢改变咯噃。譬如讲翻我哋北美先啦，有好多譬如准备退休嘅人啦，退咗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啊，咁佢哋开始选择就系 downsizing， 由间大屋就系搬去譬如 townhouse 啊、镇屋啊。咁譬如而家你听到我哋电台嘅广告啊，都要镇屋就系热卖当中啊，咁啊包括 condo 啊咁。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就会觉得我人生开始要做减法啦，过咗50岁、55岁、60岁之后，咁啊住间屋就住翻细啲，咁又容易打理啲咁。其实呢，第一啊，屋大保养成本啊，地税。

对啊，所有的嘢，其实你住紧大屋或者你住过，你都会知道有几高啦。跟住咧，第二屋大嘅话咧，清洁亦都系负担。后生嗰阵时，你会觉得啊，好方便啦，我总之当运动啦。咁但系当啲仔女搬晒出去啦，屋企就剩低即系自己两个人一齐过嘅时候，咁你就会觉得，嗰啲房间多咗出嚟，长期就系空置喺度冇用咁样。咁同埋仲有咧，人咧慢慢年纪大嘅时候，其实嗰个安全感系会减少噶。如果当两个人，甚至可能你自己一个人住紧一间大屋嘅话，你未必有嗰种嘅安全感，可能有啲声你就已经哎呀好担心啊，好惊啊，会唔会系有人入屋啊咁？咁所以咧，所有呢啲情况下，当然每个家庭嘅具体情况唔一样啦。咁我就系综合嚟讲，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就开始问啦。我系咪真系需要咁大嘅地方呢？佢即系会自问就系话，我需要嘅系大屋，定系一个无论嗰个 size 系大啲或者细啲，但系一个真真正正令到我舒服、令到我方便、容易照顾自己嘅生活呢？咁其实日本近年嚟咧有好多嘅细屋，就系呢啲日本推行嗰、那个即系大家信念啊，极简生活啊，跟住佢哋个概念系深入民心嘅。咁啊，唔系话每个人都追求放满嘢嘅，反而佢哋会问咧，我真正用到嘅系乜嘢嘢？我留喺屋企入边嘅物品系方便我生活啊，定系增加我嘅负担？我成日要整理佢，要清洁佢。咁啊，北欧嘅生活哲学咧，一路都好重视简单啦、实用啦、舒适啦。你睇下佢哋啲装修，你一听即系你睇嗰个概念啊，嗰、那个就已经嗰个定位就知道极简北欧风咁。咁其实你就会知道佢哋本身喺佢哋嘅审美文化当中传承嘅系乜嘢嘢啦。咁喺北欧嚟讲咧，间屋未必需要好大，不过咧光线要够好。跟住咧收纳要够清楚，屋企咧要令人真真正正放松嘅。咁喺呢个趋势嘅背后咧，唔系净系话间屋大定细啊，唔系话大屋搬细屋，而系人开始重新定义一样嘢，就系话我嘅人生，我想过好嘅生活，但系乜嘢系好嘅生活呢？以前好生活嘅定义可能系拥有更加多，我要有更加多嘅物业，更加多嘅屋，更加多家私，装修要好堂皇嘅，好金碧辉煌嘅，更加多嘅空间咁。但系而家真系有一部分朋友慢慢开始觉得，好嘅生活就系少啲负担、少啲杂物、少啲维修、少啲压力。咁然后呢啲少咗啦，咁我咪多啲时间、多啲自由、多啲流动性咯，多一啲真正属于自己嘅生活节奏咯。尤其喺人生嘅下半场，其实屋企嘅意义咧系会慢慢发生改变嘅。年轻嘅时候，我哋会谂屋企系建立家庭嘅地方啊嘛。成熟之后咧，屋企更加系自己修复、恢复、安定，完全可以放松嘅一个地方。所以咧，而家有啲朋友开始放弃大屋梦，唔系话佢哋即系话投降啊，或者退一步啊，反而佢系更加清醒啊，佢更加清醒咁样问自己，到咗而家我呢个人生阶段，我真正需要嘅系乜嘢嘢啊？咁屋企咧唔一定话嗰个面积要好大好大，但系只要你住咗喺度嘅时候，无论系大屋亦或系细屋，你一定要容得下你想过嘅生活啊！愿我哋都可以咧慢慢去学识，唔系话再拥有更加多嘅人先至有安全感，唔系话再拥有更加多我哋先至会满足，系究竟而家喺我哋现有嘅基础上，你可以去计下你自己而家嘅物业啊，你住紧嘅屋企啊，你望望即系你好啲望下佢，留意下佢每一个角落，你去衡量呢一刻嘅自己，你过得好唔好？

0: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1: 中意。
0: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1: 点会唔知啊？
0: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1: 梗系想啦！
0: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1: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你有没有发现呢，即是人生呢，你一踏入35岁，跟住慢慢过40岁，跟住就50岁、60岁，那些时间是过得很快，但呢你会比以前呢思考得更加多。思考的呢已经不是只是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是会想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即是我是谁我在哪

这个笑，这个唔系笑啊，呢个系夹，即系梗，呢个梗啊，即系木字旁后边一个更新嘅更，即系话成日会问呢个哲学性嘅问题，用国语就系我是谁，我在哪儿，但系之前唔系形容呢样嘢嘅，即系譬如你可以想象你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啊，到时差啊，咁你当你每一日朝早瞓醒嘅时候，嗰一刻你真系唔知道自己系喺边个国家边个城市噶嘛，咁啊，但系咧，我头先所讲，人慢慢到咗，即系真系过。 咗35岁之后，你啲嘢开始稳定啦，成家立室啦，做咗爸爸妈妈啦，你系开始会去思考嘅。咁咧，其实而家世界上咧，有越嚟越明显嘅另外一个趋势系乜嘢呢？就叫做第二人生。咁佢直译又唔系话叫做 second life嘅。咁英文有阵时叫做 anchor career。咁啊，呢个意思就话一个人啊，到咗譬如过咗40岁、50几岁，甚至60几岁。 唔一定淨係等退休㗎，以前我哋爸爸媽媽嗰陣時，可能就係話到咗50歲啦，就計下，因為曾經50歲啊，譬如科級幹部啊，咁可以退休㗎啦嘛。跟住然後，總之你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公司啦，退休個法定年齡唔一樣嘅，佢職位啊，佢都個退休年齡都唔一樣嘅。咁總之你就會諗啦，我唔係喺度等退休啦，即係而家。 跟住我就諗下點樣重新開始啊！所以點解英文會叫 anchor？ 係 anchor 唱多首咁，冇錯。而家就係要為人生唱多首歌，就係呢個下一首嘅歌啦。咁好啦，咁你會反而開始諗，誒，新嘅人生又開始啦，我點樣重新學一樣嘢呢？重新做另外一個事業，或者做斜槓一族，加入零工經濟。 我中意，譬如开个网上小店，或者我重新建立一个新嘅身份。而家呢个趋势就会谂自己嘅第二人生啊！嗱，以前咧社会对人生好似有一个固定嘅路线噶嘛，20几岁啦，读书读完啦，30几岁打拼，40几岁稳定，50几岁准备退休，60几岁就慢慢收尾噶咯。而家个个我哋讲，祝人哋长寿，祝自己又长寿，健康活到82岁，咁你60岁我当人生就系啱好咯。而家开始咯，咪第二人。 生咯咁，所以咧，你知道而家系哇，你当你开始去重新去谂，重新俾机会去思考你嘅第二人生嘅时候，其实你系觉得真系好有希望，同埋好多你曾经第一人生未做嘅嘢，哇，而家就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其实喺美国咧，有唔少嘅退休人士开始创业啊，佢有个数据嘅，55至到64岁嘅美国人。 佢哋創立新生意嘅數字係由2010年至到2020年之間明顯係增加，咁背後都有好多原因嘅。咁譬如有啲就係話，我都係需要有收入啦，咁有人為咗收入啦，有人係因為我唔願意停低啦，咁退休好似覺得自己冇用咗，咁好似唔被呢個社會所需要啦咁。有啲人係因為自己咁多年嘅經驗啊，佢話我之前做嘅咁多樣嘢係因為我要即支持我。 家庭啦，咁但系而家我真系想做一啲我真真正正咁多年想做嘅事啊，咁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唔同原因，你设立一间嘅公司个原因系乜嘢嘢？呢个你自己有自己嘅真实情况啊嘛。但系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嘅咧，以前大家讲创业。 你淨係可能就係諗到，廿零歲啦咁，就好似過咗20零歲，或者過咗到咗30零歲唔再創業就冇呢個機會。但係其實唔係㗎，而家呢，中年啊、熟齡人士啊，你再創業。 你之前有咁多嘅人生經驗，但前提你中意呢一樣嘢嚇，譬如你中意去創業做一門小生意嘅，其實係一門優勢嚟嘅，因為你哋有人生經驗、有人脈，知道市場嘅需要，亦都懂得人情世故，知道自己唔擅長啲乜嘢嘢，亦都比較明白一件事要長久地做落去，唔可以淨係靠熱情。咁啊，呢個題外話，譬如喺加拿大。 你註冊公司其實真係好快，如果我講得，即係一啲都唔誇張，你坐喺度都唔使半個鐘，你自己如果好熟頭熟路嘅，上Canada.ca， 你自己就可以搞掂晒註冊一間公司，即半個鐘內乜都搞掂㗎啦。但係我都建議專業嘅嘢交俾專業人士做，揾下你嘅會計師，咁啊然後就等佢嚟幫你做。即係我覺得有啲錢係需要使，自己就個煩惱就會少咗好多咯。咁啊跟住你就去銀行開個公司户口，其實就係即係創業嘅第一。
一步，我不是说创业简单，只不过创业的第一步，注册一间公司，在我们加拿大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复杂的。但你试试，举个例子，在中国内地

創業者的平均年齡其實不是大家想象中去到那麼後生，即是會覺得好像過了二字頭就沒有機會創業，其實不是的。五十幾歲創辦人的成功機會甚至可以高過三十歲的創辦人。這個講法呢，即是很有啟發，因為呢它提醒了我們人生經驗不是負擔，是資本啊！呢個我題外話講下，即係譬如而家聽緊節目嘅一班熟齡朋友們，你會覺得自己學 AI 好似唔夠班後生，其實唔係噶。當你入咗門之後咧，你會發現你嘅經驗去訓練你自己嗰個 AI 咧，係比起啱啱出嚟讀完書嘅學生哥們是更有優勢啊！我舉個例子，譬如你成日都會聽到我喺節目講 AI agent， 即係 AI 人工智能體。咁其實佢而家因為喺呢個人工智能體入邊咧，除咗佢講嘅有一個插件，即係你會輔助你會用啲乜嘢嘢嘅平台啊，用啲乜嘢嘢嘅 app 啊。另外佢仲有一樣嘢好講究嘅，就係我之前都有提過，叫做 skill 呢個技能。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經驗，或者做呢行嘅經驗，喺嗰行嘅經驗，甚至你嘅育兒經驗，都可以生成一個 skill， 然後就俾到你個 AI agent 去，呢個經驗就係你值錢嘅地方咯，就係你嘅資本咯。所以你要灌輸俾佢聽，呢個我咁多年學到嘅經驗，臭仔都係一種經驗嚟嘅，真嘅。咁當你能夠去灌輸到俾你嘅 AI agent 嘅時候，其實佢係會已經係模擬咗第二個你，按照你嘅方式，甚至係幫你優化你嘅 skill， 優化你嘅咁多年嘅經驗。他是帮你想到你想不到的东西，然后是令到你看到自己更大的世界。这个再有机会我下一段日子再讲 AI 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那我回来讲刚才这一句呢，就是说人生经验就是我们的资本。日本呢也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地方来的。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大家经常都听到了，但同时呢你都会见到呢，在日本越来越多的长者是继续去做事，重新投入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呢曾经也都提到过，在日本65岁以上人士的就业率由2022年已经达到 25.2%， 比起很多国家都会高啊。这个背后当然也都有经济原因，我刚才讲到譬如退休金未必够，收入的问题，也都不想跟社会脱节。但另一面你又看，也都反映了一个新的世界趋势，年龄越大不代表一个人没有角色啊。所以你看看日本长者他们会开一些小店啊，有些人会继续为社区服务啊，做导赏员啊，学一门手艺啊，跟着或者将这门手艺变成教学或者小生意啊。总之你不用想哇创业就是做大企业，但你要想创业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力啊。那我再讲回我们即加拿大，譬如安省政府是有提供就业和学习资源，即是帮助一些譬如退休的朋友啊，继续工作啊，学习技能啊，了解就业权益。而且呢对于安省来讲呢，是没有真真正正的强制退休年龄的。即譬如你说公司可能有规定的，但是其实公司退了休啫，但是个省府是继续支持，如果你是想继续工作是可以工作的。譬如卑斯省呢过去亦都曾经推动55岁以上人士技能培训，是帮助熟龄一族呢是开展新的职业生涯。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刻，你说 我2027年我就公司这里可以退休的啦，但是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现在很彷徨的。那你试下开启你的第二人生。因为呢人生，我们讲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第二人生最珍贵的呢，不是速度而是方向啊。不是我们还要跑 几快，我们慢慢跑。人生不是只是一条跑道的，你现在过完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人生，现在你可以转个弯就来到人生的第二阶段，就是，也都可以说是第二人生。那可能在这里你会遇见真正的自己，你会慢慢行出属于自己的第二道光。

0: 论出面嘅天气系晴天定系雨天，开心大本营喺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系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嘅 Boys and Girls 连同佢哋嘅导师都会陆续上嚟同大家见面。当然唔少得仲有佢啦。
1: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0: 想感受青春嘅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嘅《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在节目里面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人呢现在容易焦虑，因为太容易去跟身边人比较了。我觉得身边人呢不只是指我们认识的朋友，是完全你一上网你简直就是跟全世界的人去比较。但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啊，当我们人呢慢慢大过经历越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不再想跟人比较。这里呢有区分的，不再想跟人比较同埋真的已经做到不跟人比较是两件事来的。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不是已经觉醒了。首先觉醒的第一步就是我不想跟人比较了。而觉醒的第二步就是那个執行了，就是说我已经不会跟人比较了。以前的比较你都会知道，即是个互联网没那么发达的时候，跟姨妈姑爹的仔女，即是表姐表哥什么堂细佬堂侄媳啊，那些就是比较人家有没有升职啊，有没有买大屋啊，有没有旅行啊，即是总之这些就是比较人生。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比较理论，翻译成人话就是说人会透过跟其他人比较去理解自己究竟在哪个位置，尤其是当我们不肯定自己做得好不好的时候，更加容易是望向身边人。譬如如果你身边由小到大一起长大的一班同学，跟着后来也都有一班朋友，个个都买了屋，而你未买的话，你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差了慢了。如果大家身边都好忙，你又好想约他们，个个都说忙啊，不得闲啊，你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即反而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咁啊，今日咧，我亦都有讲到，就系话点解而家一个趋势，就系话反而大家冇咗个大。

屋梦啊越嚟越多人未必再有呢个大屋梦，而系即系会想住翻，总之舒服为止嘅间屋细啲嘅咁。咁但系你知道，曾经咁多年呢个大屋梦系影响住我哋噶嘛？即系当你见到身边识嘅朋友，哇，佢住间屋好大啊咁。咁然后你再睇翻自己，你系咪会有一刻会否认咗自己，或者觉得自己未够成功啊？呢个可能系曾经我哋都经历过嘅谂法，但系人去到某一个人生阶段，你就会慢慢发现比较是未必帮到你自己，反而会令到人更加焦虑。因为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个人比你过得好，比你行得快，比你住的那间屋大，永远可以找到一个人。总之你那个标准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好过我，那样好过我的。咁如果人生一直都用比较嚟做标准，你好难有真正嘅满足，好难有真正嘅开心噶，因为比较系冇尽头噶。今日你追到一个目标，听日又会见到另外一个人有更加好。嗱，前提系你话唔系，我好享受呢种，佢系我嘅目标，我已经达成佢嘅，即系已经有佢呢一个嘅 level 啦。跟住我就揾下一个目标，跟住去到佢嗰个 level， 我好有成就感。呢一种情况例外。但如果当你一路比较，你是一路焦虑的话呢，那就不要再去比较了。同埋人呢，慢慢大个成熟之后呢，不是说完全不比较，而是你开始清晰的，你会知道我不可以将所有人的人生变成了我的功课，我的目标。人家的成功未必是我的方向来的，人家住的屋未必是我想要的生活。当你真的想想住到这么大间屋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说有即每个月计定，哦，我只给一万两万，即当是mortgage， 但你其他你给得几万元一个月的 mortgage， 那你就要知道你的地税有几贵，你那些每年那些保养维修，哇，你那些铲雪剪草那些成本，哦，一起来的，哦，咁跟住呢，跟住再返去人哋嘅工作节奏唔一定适合你自己嘅身体或者家庭，人哋重新开始亦都唔一定要变成係你嘅压力。所以呢，所有嘅呢啲啦，包括我今日讲嘅四日工作制呀，即係表面上就係讲工作制度啦，但背后其实係问緊工作係咪一定要用时间嘅长短去证明嘅价值呢？一个人每日返工10个钟8个钟啦，当正常啲啦，唔一定代表佢就赚好多钱，或者佢人生系已经去到佢想要嘅嗰个目标啦。一个人可以有多一日时间照顾家庭，自己可以静静地安静落嚟，陪伴下自己，有机会去学习。其实佢多休嘅，即系多休息嘅呢一日，未必系懒嘅，系更加多嘅一个机会，一个方向，俾佢可以揾到第二人生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嘢啊！所以咧，所有嘅呢啲你冇办法去同其他人去比较。总之就系你翻到嚟我今日讲呢个概念啦，就系，第二人生唔应该系另外一种比较嚟嘅。你过咗35岁，过40、50、60，系我哋重新学习嘅机会，重新工作，重新创业，重新建立我哋另外一个新身份嘅机会。嗱，我唔系讲话我一定50岁就要创业，咁我唔系讲紧呢样嘢，亦都唔系话一退休即刻就要排满啲 schedule， 好似小朋友翻兴趣班咁样，学呢样学嗰样。真正的第二人生呢，不是去复制人家，而是你首先开始这个第二人生之际，你问下自己，我还想试些什么，我还有些什么未完成呢？或者之前的那几十年我想做，但是碍于可能时间啊、金钱啊、机会啊，我未做的事呢，那我现在来到这个阶段，我想用什么方式去参与这个世界？这个问题是不是未问过自己呢？我再问多次，到了这一刻，今时今日，你想用什么方式去参与世界？心理学上面呢，成熟其实有一个标志的，就是由外在的评价慢慢转向内在的标准。你有没有发现之前总是有一段时间，可能10年、20年，甚至可能之前那几十年，
你是会一路很在意外在对你的评价，或者很在意你本身在社会上的那个地位，在公司上面那个职位，你来评价自己是不是成功。但其实你回想回，你就会发现没办法，那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年代的成功的标准咯，就是要不断往上爬，就是高薪厚职就是代表成功咯。这些就是我们一路这么多年根深蒂固。

即社会亦都不断影响住我哋啦。所以当你嚟到第二人生嘅时候，你其实慢慢就系开始由外在评价，慢慢转向内在嘅标准啊。呢度题外话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适合于两个人嘅关系嘅。点解咧？点解有阵时拍拖啊，喺婚姻当中啊，我哋有阵时会唔开心，会焦虑咧？就系、是、你谂下，你系将对方啊对你的评价，或者对方对你的反应有没有及时，即是譬如你找他，他有没有及时回复你啊、他有没有及时接你电话啊，这些你完全用外在的东西来评价你自己值不 值不值得被爱啊。即举个例子，如果对方是一路冷暴力的，或者他不是那种成日说我爱你啊，很在乎你啊，不是随传随到啊，又或者不是真的即刻就复你短信啊，复你电话的人啊，咁好可能你本身就会系内在唔够稳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吓佢系咪唔爱我啦？或者系佢我系咪唔值得被爱啦？其实呢个亦都可以翻到我头先所讲嘅心理学呢种，即系你注重嘅系外在嘅评价，同埋外在俾到你嗰个反应。但系人慢慢大个就要练习一样嘢，就系、是、外在嘅评价慢慢转向内在嘅标准。呢、这个亦都系我成日喺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内核要稳啊，核心个核啊。点解内核要稳？有一句咁样嘅讲法嘅，譬如感情上面啦，真正嘅幸福系两个已经完整圆满嘅人在一起，其实有完整爱的人他才可以源源不断给到爱对方、啊、即等于一个有钱的人，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多，我说的不是全部，有很多你留意一下你身边真正成功的人士，其实他们对钱的计较是没有那么多的。你会发现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一个人譬如金钱他富足了，其实对于他来讲他是会更大方一点的。那这个你 make sense， 你一想想到为什么，是不是你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说到时我金钱充足的时候都会大方的、不过又未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好了，我就回到来讲刚才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都是的，当你其中一个人有晒爱啊，充满爱嘅时候，佢内核够稳啊，佢先有源源不断嘅爱俾出去。呢、这个例子咧，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详细喺呢一部分讲。我想举嘅例子就系王菲同埋谢霆锋。王菲就系完完全全一个好典型、好完整嘅人，佢内心充满爱。王菲系根本就系唔缺，即佢唔系根本唔缺爱，系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好完整、内核好稳定嘅人，佢唔会向外去索取爱来填补自己的。所以呢，你会看回我刚才讲的这个阶段，即心理学上面就是说成熟的标志是由外在评价慢慢转向内在标准，其实个意思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需要人家的认同，人家的赞美、人家一句赞美，或者、上司一句肯定，很开心的。但是呢，可能你收到一句负面的评论，一个批评会失落很久，这个是前半生第一人生。但是第二人生呢，你会发现外面的声音永远都有，你做得再好总是有人，即不会有人百分之一百去喜欢我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内心就是要稳，你慢慢就会发现，诶，不是，我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评价来否定了我自己。但前提我们要不断自省，即是有一个自省能力，究竟我是不是做得不好呢？但是不会被外在的评价 去蚕食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幸福呢，不是说比人家行得快，不是说人家那些先叫幸福，你这一刻你自己这个状态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已经是幸福的了。其实幸福呢，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而是你终于明白你自己想去哪里，而你又行紧去那里。嗱，愿我哋可以慢慢学识，唔再用别人嘅人生嚟惩罚我哋自己嘅生活。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邵坚报道新闻。三角洲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涉嫌偷窥案件。较早时有报告话，有人在 Tilbury 地区一间商户的员工洗手间内使用疑似录音设备。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话，事件在上个月23日发生，地点在72街6800号屋段一间商户。警方话，商户一名员工在上星期已被捕，目前已经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三角洲警方在声明话，调查人员正同上述商户密切合作，收集证据，确定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同时确保不存在持续的风险。警方补充，现阶段案件似乎是单一事件，目前没有资讯表明会对公众构成更广泛风险。警方促请民众，即使理应享有隐私的地区，亦应保持警惕，同时立即向当局报告任何可疑装置或活动。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纠察线扩大到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纠察线，今日会在兰拉姆地区综合医院进行纠察活动。工会说，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今个月向 BC 劳工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会员说他们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 BC 山火服务处说，刚过去周末在菲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的暂缓扑救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旱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增加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

0: 围观者阻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后，消防被迫暂时停止灭火工作。消防仲收到多宗驾驶者在高速公路边停车拍摄山火照片及影片的报告，上述行为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无人机和水上飞机一旦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监禁。有研究报告说，蜱虫传染疾病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周善玲报道。
1: 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研究指出，随着加拿大东部黑脚蜱数量持续增加，除了莱姆病之外，由同类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呼吁医生遇到不明原因发烧的病人，应该将这一种疾病列入诊断考虑，以免延误治疗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研究由渥太华医院内科医生 Michael Kwan 率领，报告引述一宗病例，一名居住在安省东部乡郊的79岁男子，去年夏天出现发烧、发冷以及全身乏力，甚至因为身体虚弱而跌倒。入院之后发现血球的数量偏低，其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轻微肾损伤以及呼吸困难。虽然病人不记得自己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由于他居住在蜱虫活跃的地区，医生怀疑他感染了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立即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病人迅速好转，其后化验结果亦都证明诊断正确。关医生表示，人类粒细胞无形体病初期的症状包括发烧、疲倦、头痛和肠胃不适，同流感等疾病相似，容易被忽略。如果未能够及时治疗，可以引致心肌炎、脑部发炎、急性呼吸困难，甚至是肾衰竭。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黑脚蜱分布的范围正由缅省向东扩展，安省、灰省和斯高沙省尤其明显。当局提醒市民，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含有避蚊胺 DEET 成分的驱虫剂，着适当的衣物，回屋企之后仔细检查自己和子女的身上有没有蜱虫，如果发现应该尽快用尖头的钳移除，以减低感染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6: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6: 系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爽甜嘅青提子，本地嘅腊梅，大粒车厘子，甜柑、黄肉土、黄毛土、白毛土、白肉土、布冧。single berry 黄金奇异果，越南嘅红玉蜜柚，武拔甜橙，安惠紫苹果，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粉果竹蔗茅根，马蹄，南美芋仔，雪豆，甜豆，南瓜，七星节嘅无瓜，冬瓜，雷公作嘅凉瓜，相识嘅粟米，散菜，通菜，红苋菜苗，瓜子菜。唐浩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的。
6: 是啊，他听到说雷公族凉瓜，这个说今天特别漂亮。
7: 是啊，现在新出的雷公族的凉瓜，这个凉瓜是比较好吃的。那么喜欢吃雷公族凉瓜的朋友，今天就 快啲出嚟买份啲雷公作，又过节咯噃。
6: 好啊。

0: 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1: 好，黑芝麻粉$3.99一包，出前一丁嘅即食五包装面$3.99一片，出前一丁嘅杯面$1.99一杯，芝麻醋米夹心酥$3.99一包，金州丸$3.99一包，老虎虾$12.99一包，鱼啊生嘅黑鱼肉块$7.99一磅，鸡翼$4.49一磅，猪扒$4.25一磅，瓜子菜$9.99一磅，油菜心$1.99一磅，七星节无瓜$1.7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紫色嘅番薯$1.49一磅，爱妃苹果$2.1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爽甜嘅安徽紫苹果$1.79一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喎，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0: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961。
6: 这个冰达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

嚟自由草蜢嘅作品，连续两日嘅时间将会有我 Karen 姐仍然喺呢一个频道 96.1 陪伴你两个钟头音乐分享嘅时间，非常之唔好意思，因为呢度系唔会有点唱嘅环节，亦都好希望你会喜欢今日或者系听日为你带嚟嘅拣选嘅呢一啲我自己喜欢嘅作品。仲有出嚟有黄海琴。

近，小中的恋人们，不过唔使担心，我放呢一首歌并唔系要预报一个嘅下雨天。今日包括嚟紧两日，甚至乎跟住落嚟呢一个星期，都会系唔错嘅天气，就算系有少少落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身处在香港的亲戚朋友们又去看了 Sammy 的演唱会呢？点一嚟，我自己的社交平台到几乎每一日都被很多人去刷屏。Sammy 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这么精彩的演出，有幸在现场看的话，咁正嘅現場氣氛同埋演繹，當然要開心 share 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是、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嘅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毛启贤嘅作品《心酸的情歌》。世界杯嚟到咗而家，属于系八强之后四强开始之前休息嘅日子，所以今日我哋会唔会多咗啲听众听 Brenda 随意机啦？你好嘛，我系 Karen 谢盈盈，今日同听日都会由我嚟代班呢一个节目。跟住落嚟，世界杯四强嘅赛事将会由听日中午12点法国对阵西班牙开始。

我哋带嚟嘅系彭羚嘅作品《我有我天地》。今年嘅世界杯咧，可能系第一次有三个国家一齐主办，而我哋加拿大系其中一个国家啦，所以会发现身边多咗好多突然间中意睇波嘅人。我唔想将佢哋形容为伪球迷，我觉得佢哋嘅支持、佢哋嘅兴趣系发自真心嘅。亦都好荣幸 FIFA 将呢一个足球嘅气氛带到嚟我哋呢个国家。

我自己平时尽量地都少看这些比赛的城市，因为看的时候，梗系心目中有一个队伍，自己系好想佢赢噶啦。 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又好，我自己的运数或者我命中注定都好，我看这些体育城市，我支持哪一队，那八九成的机会这一队都是会输的。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接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摊附近。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1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1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0: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0: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唔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同避难所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嘅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哋仍然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嘅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嘅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嘅生命。

丽欣的作品《电灯胆》。放暑假，大家可能都有好多外出旅游嘅机会，可能仲会自驾游。记得出行之前查下我哋 BC 省或者系亚省周围嘅一啲山火或者系天气。

之所以要提醒大家山火的问题呢，是因为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竟然有人晒出自己一些用无人机在山火的区域拍一些很壮观的照片，铺在他自己的主页上。

想一下，如果在消防员和一些灭火飞机都很紧张地救火的时候，突然间在他们的救火领域之中有一架无人机出现，那都挺影响的。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护士工会嘅罢工行动升级，泰国曼谷酒吧火警，死亡人数上升。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在本地新闻方面，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九叉线扩大到温哥华岛。另外，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说，如果不能够尽快同雇主达成初步协议，劳方会明日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黄良润报道。
4: BC 护士工会成员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今日就在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进行九叉活动。工会说，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终止谈判之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今次罢工始于7月2日，过去一星期，温哥华综合医院、素理纪念医院等地都有工会成员架设九叉线。工会今个月亦都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申请。较早时，工会成员表示，他们受到医疗机构雇主的恐吓。工会主席 Adrian Gia 说，在事态升级之际，工会成员投诉个案亦都激增，目前已经超过2300宗。他们指控雇主试图进行恐吓，并干涉工会成员参与罢工的合法权利。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但 Gear 表示，截至星期日，双方尚未举行任何会议。岛聚卫生局就在声明入面表示，尊重员工在工业行动期间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卫生局已经制定计划，以确保在罢工期间维持各医疗机构的基本服务水平，敦促公众不要因为相关

0: 班嘅劳资纠纷而延误就诊。另一边厢，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就话，如果唔能够尽快同雇主达成初步协议，佢哋将会喺听日开始全面无限期罢工。代表大温都市局大约750名工人的工会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劳方今日将会在本拿比的都市局总部和三处水务设施架设新的九叉线。BC 劳资关系委员会已经从中进行调解，但工会主席说持续两日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大温都市局宣布今个星期四开始恢复第二阶段限水令，到时居民可以在家清洗汽车及船只，以及为泳池以及按摩池注水。廖日康报道。
2: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及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现已恢复运作，所以由今个月的16号起，将限水令由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至本年的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届时大温地区的居民可以使用洒水器或者是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亦都可以在屋企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亦都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路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者是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协助当局完成供水系统的升级工程。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的积雪量不足，水库的补给有限，呼吁市民要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至今年的秋季。大温都市局又指出，为了配合史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经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并且将全区的每日用水量目标控制至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到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然未超出目标。当局表示，该工程将会更换一条在1930年代兴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提升抗震能力以及是供水容量，以配合人口增长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消防人员说，由于周末落雨以及气温下降，山火火势缓解，消防正全力扑救波孙巴附近失控的山火。不过预料上述平静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耐。BC 山火服务处说，干燥温暖的天气预计会再次出现。Burnswick 山火群的火场面积增至188平方公里，迫使居民撤离，同时摧毁部分建筑物。山火服务处说，工作人员正集中精力保护社区及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区内已经重新开放的一段一号公路。三角洲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涉嫌偷窥案件。较早前有报道说，有人在 Timbury 地区一间商户的员工洗手间内使用疑似录音设备。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事件在上个月23号发生，地点在72街6800号屋段一间商户。警方说，商户一名员工在上星期二被捕，目前已经获准保释，等待进一步调查。三角洲警方在声明说，调查人员正同上述商户密切合作，收集证据，确定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同时确保不存在持续的风险。警方补充，现阶段案件似乎是单一事件，目前没有任何资讯表明会对公众构成更广泛风险。警方促请民众，即使在理应享有隐私的地区，亦应该保持警惕，同时应即时向当局报告任何可疑装置或者活动。总理卡尼库莫僚长卡尼宣布暂时离任，角逐联邦国会议员。陈正仪报道。
3: 连任总理库莫僚长的海利 Braden Kelly 昨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辞任他在总理办公室的职务，返回卑斯森翠库夫自由党议员名。海利在发信卡尼致谢，形容过去两年在总理办公室服务是一生的荣幸，并赞扬卡尼的领导能力。 北温哥华这个选区议席原本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代表，但他在今年较早时宣布辞职，转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记录显示，自威尔金森于2015年当选以来，该选区一直由自由党稳守。海利曾经担任联邦自由党发言人以及智库 Canada 2020 的行政总裁，他的离任是总理办公室近期第二宗高层变动。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宣布任命其首席秘书兼主要政治策略师菲尔德 Tom Pitfield 为上议院议员。本地传媒 CTV News 引述前总理通讯总监雷德 Scott Reed 认为，总理首席秘书获任命为上议员，意味着总理办需要进行重组，并指政坛亦都流传办公室将有其他变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泰国曼谷酒吧火警，死亡人数上升。
4: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5: 喜欢。
4: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5: 怎会不知道啊？
4: 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5: 当然想啦。
4: 试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5: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啦。
1: 国际新闻方面，泰国曼谷酒吧火警，死亡人数上升。卢晓山报道。
6: 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
1: 日本外相参与发表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引来中国驻日本大使的抗议。卢晓山报道。
6: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病逝，终年75岁。
7: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是十分难得的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1: 香港新闻方面，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病逝，终年75岁。卢晓山报道。
6: 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

0: 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亨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
1: 火局澄清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破产的传言。郑浩景报道。
2: 火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Apple Watch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七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atch Mitsubishi必须了解详情。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8: 呢个 band 随意机。每逢放假嘅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

正点新闻之后翻嚟，继续都系 Brenda 随意机嘅时间。你好嘛，我系 Karen 谢盈盈，欢迎你继续收听 FM 961。之前世界杯喺我哋呢个城市好多比赛嘅期间啦，周围都封路，咁同埋好多人都会喺中午或者系下昼嘅时间去睇波，downtown嘅交通令我好唔开心。

见到新闻都有讲，原来我哋 BC Place 附近好多条之前封咗路嘅车道啦，可能好快就可以重开。这个对于经常在 downtown 活动的你来讲，会不会一个好消息？

0: 释放。
1: 听完的两首作品分别是洪家豪的《污糟儿》和有林家谦《在空中的这一秒》。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很自动波地讲完《在空中的这一秒》这个关于秒的时间之后，下一首我很想讲这一分钟的事情。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暑假的时间来到了七月中旬，有没有人好像我这样又想好好地在家休息，又好想我的节目和小朋友可以周围去游玩，去制造一些属于亲子之间的美好回忆？怎样才算是全身心去投入一个假期呢？

带嚟嘅两首作品系梁咏琪嘅《花火》同埋呢一首系《最爱演唱会》，嚟自有陈慧琳嘅演唱。一种真正喺度放紧假嘅状态，我谂喺应该系属于瞓醒觉先去决定呢一日去做啲乜嘢，一啲压力都冇。放假呢个话题，我真系可以同你讲好耐。听日约定你同样时间喺呢度再倾。

0: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0

0: 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夫 MC 的作品老派约会之必要。最近约会的话，你会不会避开downtown，避开市中心？因为世界杯期间很多人去那里都是为了去酒吧看球，交通也都不理想。

冯允谦的作品首绘黑卡，黑卡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是能人所不能的存在，但是奈何我们这里也不是度度都可以收这个公司的信用卡，所以我都有幸曾经要帮手持黑卡的人。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大芬都市局宣布，由呢个星期四起，限水令将会下调到第二级。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下，居民可以清洗汽车或者船只，同埋为泳池同埋按摩池注水。大芬都市局话，由于连接北岸同埋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嘅重要供水管道已经恢复运作，所以调整限水令措施，直至到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要罚款。大芬都市局主席侯曼豪表示，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大芬都市局补充，为配合士丹利公园食水隧道工程，今年在工程期间曾经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并将全区每日用水量的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虽然炎热天气令到用水量一度升至13亿7千万公升，但仍然未超出标准。温哥华警方追缉一名男子，涉嫌用滑板在街头无故袭击他人。案发在上星期二上午大约9:25，男事主在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及 Ash 街附近的巴士站候车时，被一名男子从后靠近推撞，并强行扯甩他的耳机。疑犯之后用滑板多次袭击事主，导致前臂受轻伤，凶徒事后逃去。警方向公众发放由事主手机所拍低的疑犯照片，呼吁目击者或者案发当日是该区有行车记录影片的司机，致电604-717-3321和调查人员联络。列治文骑警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持有一部布塞电动单车。案发在上个月23号下午大约1:40，一部在温哥华被偷的电动单车物主，根据追踪定位仪发现失物在列治文省级法院附近。物主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失车正被一名男子持有，随即报警。警员

0: 接报迅速到场，并同物主联系，随后在法院内寻获疑犯，随即将他拘捕。涉案的男子暂准有条件的释放，正排期提堂。警方话，案件凸显追踪定位而发挥重要的作用，提醒公众一旦发现盗窃案件，务必立即报案，切勿自行追回失物时，令到自己身处潜在危险的情况。美国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另外，特朗普话美国计划控制福尔摩斯海峡。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的头发如月气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和荷尔蒙斑、怎可以令到它们消失、
4: 我的肌肤开始松弛，有什么办法、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次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6: 天气报告。
7: 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6度，北京有云，最高35度，最低23度，上海有云，最高36度，最低28度，台北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首尔有雨，最高32度，最低26度，东京天晴，最高34度，最低25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7度。
8: 呢期喺左緊嘅梗係唔係便利店、咖啡店，而係美思啦。球场有美思，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助阵。
9: 外台卫凤的茶，
8: 食薯片有美思，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思正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达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思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等他，平时买飞看他打表演赛，他未必落场，但是做代言一定没有失场。
10: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8: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9: 老得好，听得鬼马，我清巴自由达。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10。系我正式开始啊 ，Happy Monday！ 咁大家今日天气又好风和日丽啊，又有风又有太阳，非常之正。咁大家继续享受下啦。咁都系继续啊，补下水啊，搽下防晒啊。今日可以话有啲时间俾我哋去沉淀一下。咁沉淀一下就因为今日冇波睇啦。但呢个周末咧都真系啊，有好多啲嘅球赛都令到我哋感觉啊跌跌荡荡啊。即系我哋暂时又冇得再见啊夏兰特表演啦。咁但係佢嗰場球賽都係有好多爭議位嘅。咁但係我會見得到就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多就話點解唔交波俾夏蘭特，但係又冇咁講。夏蘭特啊都幫返佢隊友講返兩句。球場就係咁樣啊，變幻無常。嗰剎那決定有可能係得，有可能係唔得，但係佢哋都係整體嘅一隊 team 啊。呢啲就叫做亮度。咁所以既然係咁唔緊要。但嗰场比赛都的确系好睇，而打完嗰场比赛之后啊，当其时喺 PNE 睇，好多人都系咁唱呢首。

听下有 The Beatles 嘅 Hey Jude。系咁啊 ，Jude Bellingham 非常之犀利，咁啊成为咗当日啊挪威对英格兰一个嘅大功臣啊。咁就系英格兰赢波之后咧，好多人都喺度 chant 呢首歌 Hey Jude。系啦，嗰咧就同阿 Rachel 两个咧就去咗 PNE 咧睇呢场，我觉得系非常之期待嘅比赛。两队都好鍾意，正如好似之前我都喺节目里面讲啊，即系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都唔知点揀好。但系最希望就系睇到一场啊，即系精彩噶啦，即、就、系、是、公平嘅比赛啊。公唔公平啊？唔知啊，因为咧喺网上面有好多啲争议，即系又讲啲咩降篮问题啦吓。又讲话加唔加波，不过呢个加唔加波都唔紧要啦。夏兰特都出嚟讲翻成件事情，都冇唔好叫大家唔好怪佢队友啊，佢队友会撑佢，佢都会撑佢队友。但系啊，即系完结就系完结噶啦。但系我觉得睇翻即系过往，好似系咪八年呢？挪威都未晋升过八强噶，咁所以都系为佢哋国家写下一个历史啦，都让我哋透过今次世界杯里面更加认识夏兰特呢位都系新晋嘅即系球星啊。咁啊，嚟紧剩低嘅四强啦，有冇会唔会又系有啲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嘅情况出现呢？譬如好似系英格兰打阿根廷啊。系啦，唔知大家当其时有冇去 PNE 去享受下呢一个挪威打英格兰？诶，几正嘅，几正嘅。不过冇谂到就系去到最尾嗰段嘅时候咧，有一班咧好年青啊，好大声嘅人，因为赢咗个英格兰，佢就喺我隔篱啊，真系喺正隔篱，系咁跳，系咁欢呼。我今日觉得我耳膜差咗少少。应该是过山啦，都已经差少少，因为他们真的很高涨，很开心。

0: 听过来自有 Beyond 的总有爱，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1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有听众咧都有分享咧，佢哋希望咧总决赛会见到边两队。

嘅出现，咁啊，其中暂时都有见到法国打阿根廷啦，亦都有讲呢个西班牙对阿根廷，有冇人支持英格兰？希望喺总决赛出现，又可以分享一下，你想总决赛见到边两队出现咧？咁都要睇下听日同后日啊，呢个四强之争点玩法先得啦。不过讲多少少咧，即系嗰日去 PNE 咧，我觉得嗰日真系咧一个好啊。虽然系好开心啊，即系可以咁多人一齐感受一场比赛，但系嗰日咧，在于佢加时咧，咁啊之后我同 Rachel 咧好热血啊，我哋睇埋阿根廷打呢个瑞士，咁啊所以其实咧嘛，嗰场又加时，咁问题就系咧，我哋其实睇挪威打呢一个英格兰啦，我哋其实都喺个 theatre 里边睇咧，其实即系斋企啫嘛。对上次加拿大对摩洛哥，其实出面都要企，但系里面 theater 一定系全部企晒，除非你后面嗰扎嘅座位坐啦。咁啊，全部企晒咁样，中间嗰啲位又好短好逼咁样，几难搞啊！最衰嗰日就系星期五嗰日咧，我打网球有少少整亲条腰，有少少攰。咁啊，但系我都要死撑啊！我真系好想睇啊嘛。咁但系个问题之后咧，咁你又加时啦，咁我哋又要继续撑落去啦。咁但系发现咧又冇时间去搵下嘢食啦，手机又冇电啦，跟住睇到阿根廷嗰场之后喺出边睇，我哋嗰场又转出边啊，又落雨啦，简直系好多事情发生，去到嗰阵已经又肚饿啦。咁我好希望嗰时我唔理你阿根廷定系瑞士，你是但揾一队入咗佢啦，帮帮忙啊！已经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好啦，我哋而家盲盒音乐啊，已经抽咗出嚟啦。神不知鬼不觉啊！好啦，7280系我哋第一将我哋抽到嘅票啊。系啦，7280系咪你嘅？系你嘅，请举手。我哋有 Red Noon，cock 你个头壳啊！

Ella Red Nuna. Cock 你个头壳。有听众哥都有一齐。

PNE 睇啊，佢都有经历过类似嘅事情。不过去到出边咧睇呢一个嘅，即系阿根廷打瑞士嗰场咧，咁我同阿 Rayan 出咗去出边嘅草皮嗰度睇啦。但系咧，即系坐成两个钟头草地咧，即系以为之前坐都系一件正嘅事情，但系系咯，喂，加时啊，又系又冻又有风又落雨。

有听众又分享希望是英法大战啊，亦都想睇西班牙对呢个英格兰啊，睇下点样啊，睇下佢你支持嘅队伍啊，可唔可以帮到你见到呢一幕嘅出现啊？头先听过嚟自有罗文嘅1018编号亲情，继续我哋有首国语歌嘅出现。我哋有刘德华国语作品编号4829，再说一次，我爱你。

0: 加嚟就有国语作品编号4829，由华仔嘅《再说一次我爱你》。转头我哋继续抽果，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3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7: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啊，都有听众啊分享啊，佢都系上星期嗰阵时睇啊哥伦比亚打呢个瑞士啊，都系企足3个钟头，好攰啊，系条腰唔系脚。其实系我就是、我即系我就是、我都系条腰咯，因为就系打网球嗰日整亲，好似腰整亲咁。但系即系当然而家冇嘢啦。但系第二日就走去睇2个钟头波，4个几钟头波。不过就算好似之后咧，出去出边草地坐咧，即系嗰种感觉都唔系太良好。即系以为有得坐就正啦，但系咧我哋坐草地啊嘛，草地湿湿地嘅，咁你条裤又湿湿地嘅，跟住我见人哋咧。即係又有啲，哎呀，總之攞個紙袋墊住，但我哋又冇啦。咁去到呢最

咁但係又好彩佢冇越越大啦，即係佢都始終都係不斷有一大滴兩大滴咁樣滴落你嘅身啊、頭啊、條褲度啊，你 feel 到嘅。咁啊，非常好彩。如果唔係，肯定就會上演咧。Rajan 攞個相機影低我咧，就去抄垃圾桶，攞嗰塊膠嚟包住自己，唔好俾自己濕咗。好彩真係好彩啫。係啊，所以即係有時出海呢啲啊，真係要準備周全，等你會有一個更加好嘅啊體驗啦，觀賞體驗。好啦，我哋又抽下一轮嘅盲盒啦。喂，佢嚟喎，农夫。

系啦，呢个系编号7333。有农夫嘅双喜临门啊，虽然佢话广东话国语都 OK 嘅，咁啊拣首广东话啦，亲切啲啊。好啦，继续我哋有编。

0: Pino 1305，我哋有逆流 featuring 黄兆明嘅回望一眸。时间唔系好够添，因为都要分享一下咧，我哋嘅今日嘅星期嘅主题啊。
1: 辗转反复也孤零寥落。
0: 今星期咧，我哋都有位嘅主题歌手嘅，咁啊，近期佢非常之红啊。佢个回望咧，令到大家都非常之开心，所以今个星期咧就一于请呢位歌手出嚟上我哋个擂台。呢位男歌手，唔知你又知唔知系边个啊？
1: 回望这一精光景，原谅我
0: 系啊，回望拜啊。

0: 嚟自何韵诗嘅歌曲叫做《我找到了》，唔知你又谂到，估唔估到，找唔找到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歌手、音乐擂台嘅歌手系边位呢？呢位男歌手系有参加新秀嘅，咁啊而近期嘅讲呢个咩出租车啊事件啊，会唔会都越嚟越清楚啊？都有听众开始已经估到咯。继续送上嘅嚟就张天赋同埋即将嚟担我哋 Sunshine Nation 三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啊 Chantel 姚卓菲嘅作品。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啊，记住啊，今个星期唔同嘅节目都有机会玩呢、这个我和 Chantel 有个约会嘅。
1: 有种心跳叫动情，神奇到整片不安宁，坐上电单车一样。

0: 记住留意住我哋唔同嘅节目啊，有机会玩到呢个我和陈听一个约会。
1: 你是我的任性，互相呼应。
0: 有机会攞到喺7月22号嘅通行证啊！有机会就可以同佢见面，甚至可以同佢影张相添。好啦，今日带俾大家今日星期嘅主题啊，音乐擂台有女方嘅出现。

带俾大家嘅有女方嘅不舍得你。记住有女方嘅歌曲，记住三零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2323。咁啊，打造今日星期嘅乐迷话事榜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Peter陈坚报道新闻。 BC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 纠察线扩大到温哥华岛。 BC护士工会成员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纠察线，今日扩大到拉拉姆地区的综合医院。岛屿卫生局发表声明，指尊重员工在罢工期间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卫生局已经制定计划，确保在工业行动期间维持各医疗机构的基本服务水平。 工会话，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同埋终止谈判之后，将工业行动升级。而过去一星期，温哥华综合医院、素里纪念医院等地都有工会成员架设纠察线。另外，代表大温地区75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哥华地区工会发出最后限期， 话如果未能尽快同地区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将会系听日开始采取全面无限期罢工行动。工会系声明中话，今日将喺本拿比总部同埋三个污水处理厂外架设新嘅纠察线，相关设施嘅工人将会停止非必要服务，其中包括区域公园嘅管理同埋污水处理。 工会指出，劳资双方一直在省劳资关系委员会进行调解，但经过两日的调解过程，并未取得实质的进展。大温都市局宣布，由这个星期四起，限水令将会下调到第二级。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下，居民可以清洗汽车或者船只，同埋为泳池同埋按摩池注水。 大温都市局指出，由于连接北岸同埋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已经恢复运作，所以调整限水令措施，直至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 大温都市局主席侯曼豪就话，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同埋干燥，加上今年积雪量不足，水库补给有限，呼吁市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到秋季。一项调查发现，25%嘅受访者唔相信统计局可以不受政治干预之下独立运作。陈正仪报道。
4: 有联邦政府内部民意调查显示，25%受访者不相信加拿大统计局可以喺不受政治干预之下独立运作。呢一份由枢密院于去年底进行嘅调查，同时指出有近20%受访者不信任统计局能够保护个人私隐，担心资料会流向其他政府部门或者执法机关。统计局发言人万恩表示，公众嘅信任与理解 系确保劳动力调查等核心数据准确嘅关键因素。不过，统计局目前正面临资源紧缩，被要求喺未来4年之内节省3亿4千万元嘅开支。金融机构 Desjardins Group 嘅经济师巴特利特形容，虽然加拿大统计局仍然具有公信力，但数据质素下降已经成为整体趋势。 国会委员会同埋专家早前亦都质疑统计局发表嘅失业率同埋粮食通胀数据与现实存在落差。
3: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000。

0: 5252点，跌52点。创业板指数报881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纳斯达指数报25873点，跌408点。标普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97.86，TT Bank 170.6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32.18， AT&T 21.56。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390.75， Intel 103.12。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4.74日元，4.79人民币，5.53港元，22.7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自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了。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8%。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5: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4999111有够落单啦！
6: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7: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6: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7: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6: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7: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Yeah， 又嚟到新嘅一个星期啦，尽情 vibe 一下，有两位主持人啦，我就系 Rachel，
11: 大家好，我系 B 超。
9: Yeah， 咁啊，唔知过去呢个 week 入面咧，大家系咪真系咧个特别星期六啦？喺呢个睇波嘅方面咧，睇到兴致勃勃咁样咧，今日咧就稍为休息一日，咁琴日都休息啦。
11: 而家我精精神神啊！因为我撑个英格兰顺利过关所以如果大家亦都系加阿根廷球迷的话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应该会系。
9: 系啦，讲下呢场嘅即系两场嘅比赛啦，都非常之精彩咁样啦，都系呢个加时啦，唔知道大家喺边度睇啦。
11: 系系，我想问一下 Rachel， 你睇你如果系挪威对英格兰嘅话咧，你系撑边队多啲？
9: 其实咧我又真系50-50嘅，咁啊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咁样啦。咁啊英格兰始终都系由细睇到大嘅一队嘅球队咁样啦。
11: 系。
9: 咁挪威不过啊，即系夏兰特咧，真系太出戏啦！呢一个嘅 tournament 入面咧，即系太多啲。 啲嘅表情包啊，又覺得佢又睇到好多唔同嘅周邊嘅一啲嘅即係消息啊，啲訪問嘅時候，就哦幾得意喎呢個。
11: 咁最後決定係
9: 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冇乜所謂嘅，咁啊當然兩邊入波嘅時候我都歡呼啦，但係去到最後奪嘅時候咧，即係林加時之前咧，
11: 係
9: 咁因為頭先阿 Chris 都分享咗啦，基本上我同佢一齊。

0: 呢一个嘅，即係 Fans Festival 嗰度睇波咁样㗎嘛。咁睇 Flora 咁样啦。但睇到去到加时林之前嘅一开波嘅时候呢，一班英格兰嘅球迷呢唔知点解无啦啦涉咗喺前面嘅少少嘅空位个空档位置。同埋佢哋系唔矮少㗎喎。跟住呢佢哋呢就亦都係。
1: 涉咗你个视线顶住咗。
0: 类似啊，跟住揽即係挂住即係嬲住呢个英格兰嘅国旗嘅时候呢。唔系我都明白嘅，即係大家都支持你心爱嘅爱队嘅时候呢，都嗰啲手法都层出不穷㗎啦。咁但係都有返少少道义啦，即係明明我哋先到先得㗎嘛 ,suppose 呢啲嘅情况。咁你无论见到出面有少少一个身位嘅位置你涉喺嗰度啦。咁去到嗰一刻嘅时候呢，喺我身边嘅朋友呢，我听到佢哋原本都冇乜所谓嘅。后尾都变咗支持挪威。
1: 哦，咁样
0: 嘅一班嘅球迷阻住我哋视线去睇波，同埋佢哋好似冇乜道义。
1: 咁我哋又好系因为佢哋球迷一啲嘅影响到你中意个球队。嗱，唔紧要啦，节目效果，你而家一定要讲英格兰先嘅，要系。
0: 我嘅英格兰啦，咁样。
1: 系，所以咪就系，所以英格兰最屘出啊，即系出蚀线咯。
0: 哦，咁好啊，
1: 知点解啊？
0: 关我事啊？
1: 因为挪威啊。
0: 系
1: N O R W A Y， 冇咗个 R， 你冇咗你撑之后 ，No way 啊！而家变咗 No way 啊！
0: 我谂你呢个真系用咗成个 lunch time 去谂系嘛？
1: 我啱行路谂紧，但点知原来你唔系好配合到啊！冇办法真系，跟住拣嚟都系要。
0: 唔系，但系我同你讲头先都话，好似撑挪威多少少嘅。
1: 冇啊，唔得啊！
0: 我同你透露过，
1: 一定要节目效果，一定要咁做啊！而家
0: OK，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嗰个嘅心水系点样啦？不过英格兰对呢个阿根廷啦，咁嚟紧呢个四强啦，同埋法国就对西班牙。啊！聽日嘅比賽啦，咁呢個亦都係咧係 FIFA 嘅，即係呢個嘅 ranking 嚟講咧，頭四位入咗四強咧，都
1: 第一次呢、這個，
0: 第一次都算係一時佳話。
1: 不過
0: 強強對壘啊，
1: 對於法國迷嚟講，唔知好唔好笑，因為法國而家好似 rank 第一啊嘛，係
0: 嘛、哦？
1: 但係佢話咧歷史嚟講，數據嚟講咧，
0: 可能第一都贏唔到。
1: 第一係贏，冇贏過冠軍，
0: 冇贏過，
1: 即係嗰一屆係啊、
0: 哦。
1: 所以咧嗱，咁又唔知啦，歷數據嘅係俾你打破嘅，係咪先？大家唔好睇咁嚴重住。
0: 係 OK， 咁呢個就係世界盃就進行得如火如荼。聽日就繼續，不過頭先如果大家有聽到一個 promo 嘅時候咧，我哋今日會玩一個遊戲嘅，不過就暫時未玩住，就繼續 stay tuned 住啦。咁大家都聽到啦，因為上聽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別表演嘉賓啦，
1: 係啊，
0: 我哋會玩一個遊戲，就希望咧呢班嘅小飛象，即係上聽嘅 fans 咧，都可以入到呢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咧，同阿上聽互動啊嘛。
1: 係啊係啊，仲有機會係咪可以上台影相添？呢、這個哇，呢、這個真係好珍貴機會，好、這個、難得啊！
0: 呢、這個真係難能可貴嘅一個機會啊。OK， 好，咁一間記得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讲到世界杯咧，其中一样嘢都想同大家讲下嘅时候咧，咁球赛自然就精彩啦，咁亦都引嚟嘅温哥华啊，即系美国啊，同埋多伦多啊，墨西哥嗰方面咧，好空，即系嗰啲嘅热情汹涌、澎湃嘅感觉啦。
1: 系，
0: 但原来有一样嘢咧，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嚟讲咧。都好多人用喎、
1: 啊，有啲用啲乜嘢啊？即系哨子、吹喇叭。
0: 一来啦，
1: 旗、国旗。
0: 二来就话可能去到呢个异地嘅地方嘅时候咧，都要识啲新嘅朋友仔。咁但系有阵时你可能去啲，譬如头先所讲 fan festival 啊，可能都已经一早约定啲朋友去咁样噶嘛。想如果你想认识啲陌生人或者即系当地嘅人士嘅时候咧，
1: 系
0: 嗰啲 app 啊，嗰啲交友 app 咧，哇，多咗好多人用、啊。
1: 竟然系咁，即系而家话系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咁啊就好多人咧。就是话用呢个 app 去识朋友，
0: 嗯，系啊，即系 T 字头嗰个啦。如果大家认识嘅话，
1: 都系识朋友咁简单嘅咩？
0: 有其他嘅用处嘅，我相信。不过我哋用一个纯友谊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先，
1: 咪呢个开始先，
0: 冇错。
1: 每一段嘅关系都
0: 认识个新朋友先。佢相较比即系旧年咧，2025年嘅六月咧，佢即系美国嚟讲啦，用呢个 app 个使用数量咧，比起即系今年嚟讲咧，今年系升咗超过15% 啊。
1: 系啊，同埋有挖洞佢嗰个去配对嗰个操作次数咧，都系话增长咗成 25% 咯，即系最尾咧，佢成功嘅配对嗰个嘅比率嚟讲咧，直接增加成 60%，
0: 哇，
1: 即系大家互相都系对大家有啲有好感嘅样系嘛，即系所以系配对成功之后咧，就可以交换啲咁嘅资料，话出嚟见面啊等等嗰啲乜嘢啦就
0: 系咁，同埋都几特别嘅，即系睇咗一啲嘅少少嘅 story 嘅时候，就发觉咧佢话今届世界杯咧，即系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嘅人都会嚟到嗰啲嘅地方嗰啲城市咧，主办城市睇比赛咁样，不过苏格兰嘅球迷咧，即系嗰阵时系波士顿有波打啊嘛，咁咧就促成咗波士顿咧，同埋呢个格拉斯哥啊，即系 Scotland 嘅其中一个城市咧，就成为咗姊妹城市添。
1: 哦，OK， 咁啊，所以影响力非常之惊人啦，系嘛？咁同埋咧，好多人咧都用一个其中呢个 app 咧，有一个叫 Passport Mode 啊，即系话喺个等于系话俾人听你会将会去到边个地方噶啦，个 Passport 咁样啦，系个整护照嘅咁样，就话咧喺抵达佢个主办城市之前咧，就已经开始咧提前话大家会喺嗰度 meet 一 meet 噶啦，咁睇下大家。对互相有冇好感啊？咁样啦，
0: 系同埋咩提前咧，将个定位咧，我唔知佢系咪用所谓嘅VPN 嗰啲啦，即系嗰啲嘅。

0: 咪有 passport 冇咯就
1: 係，或者 passport 冇，佢即係撤換到呢個美國嘅城市喎。
0: 係啊，
1: 即係基本上你佢臨去之前咧，就已經可能即係搜尋訂，究竟有冇機會咧，係即係識下啲新嘅朋友仔啊。
0: 係啦，
1: 咁可能即係睇波之餘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個人嘅層面嚟講咧，都係開心下咁樣啊嘛。
0: 係、哎，都啱嘅，都啱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咧，世界盃魅力係好犀利啦，就唔係淨係睇場上咁簡單。就算場外，我哋都見到㗎，即係好多靚仔靚女嘅球迷咧，同埋啲攝影機、攝影大師嘅哥哥咧，都係影住俾大家睇下，咁啊都增加咗好多話題。
1: 哦，系啊，呢、這个都系其中
0: 造就好多女神男神出现啊！
1: 嗰段比赛当然重要啊，有阵时都睇啊，究竟今日啊 Camman 哥哥或者姐姐咧，会影边位球迷咧，都成为一时嘅佳话。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世界杯咧，都可能促成咗咧好多人啊一个意外嘅一个配对嘅一个机会咁样。
0: 因为人口迟啲会增多，多谢世界杯都系
1: 多呢个机会嘅。不过讲到呢一个人气高企嘅时候咧，
0: 系
1: 嚟紧我哋呢个 Sunshine Nation 特别表演嘉宾啦，都系人气高企啊嘛，我都几期待佢过嚟。咁不如而家就同大家玩游戏咧。
2: Chantel 姚卓菲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和你有个约会有奖游戏
1: Yes Chantel 同你有个约会啊，
0: 哇这个话犀利，真的很难得的机会啊。 Chantel 知道他在香港就是成名之后就继续升学嘛，美国之前在澳洲读书，我都没听过来到加拿大，但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嘛。
1: 看到报道都知道他八月都有这个 show 去举行
0: 演技的演唱会，
1: 没错，他上演唱会之前就会来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有，都会有这个小小的表演先的。今日我哋玩嘅点玩呢，就话呢其实我哋会问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咁呼吁一班嘅小飞象即係 Chantel 嘅粉丝啦，就 WhatsApp 我哋 604-961-2323。
0: 係 ,ok, 啦咁我哋呢就喺将佢问嘅问题之后呢，就喺节目完结之前呢，就已经我哋嘅係三点前啦，咁就会系截止嘅，咁呢就会系抽出一位係答啱嘅幸运 fans, 就可以赢到两张喺7月22号嘅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嘅通行证㗎啦。
1: 係啦，咁现场见到 Chantel 啦，同埋可以同呢一个偶像合照，甚至乎好似话有机会咧，可以问 Chantel 一啲嘅问一条问题，
0: 咁开心，哇，越嚟多嘢咁样，正
1: 喎，一个盲盒咁样啊。OK， 咁至于今日嘅问题系咩咧？就
0: 系、是、你问啦、啊，你问。
1: 今日进行 Vibe 下问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系话 ，Chantel 姚卓菲系几月几号生日嘅咧？
0: 哇，呢、這个应该大家去抢答先啱啊，嘛，即系唔知应该抽添啊，真系唔俾大家谂嘅时间啊，一讲就要中啊，要。
1: 冇错，又或者我哋可能即系根据咁嘅缘故咧，可能啲最快或者最快嗰几位咧，会唔会有着数啲啊？冇错，就系、是、姚卓菲系几月几号生日嘅咧？知道答案亦都想见 Chantel 面嘅时候咧，就系、是、WhatsApp 我哋啊，604-961-2323，
0: 我哋会好公正抽嘅，我哋放心啊。
1: 好啦，等紧你啊。

0: 啱听过有上 Tell 姚卓菲嘅最新歌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Apple Worl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7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rl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9: 今日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咧，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啊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10: 大家好
11: ，Hello Kelvin 你好，
9: 耶、yeah, ，咁我哋成日啲打工仔啊，或者啲老板咧，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就话咩咧，唉，我真系好想等到退休嗰一日啦，咁我就唔会咁忙啦，可以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啦。
11: 哇、wow, ，但系咁讲，退休嘅生活咧，唔系话大家真系嗰系想象中咁美好啊，有时因为咧有啲工作狂嘅意思系啊，即系喜欢工作多过放假噶嘛，咁如果话一到话要即系退休嘅。时候推开啦，咁啊好空闲时间好多噶，
9: 系同埋有阵时候我哋有咩落差嘛？呢、這个说话，诶，点解退休生活同我想象中嘅差咁远嘅？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就话，虽然对我哋三个嚟讲啦，应该都仲有一段时间嘅，不过我哋住喺一个咩？所謂嘅退休天堂温哥華啊嘛，咁可能好多人咧都會有嘅，即係心痛嘅感受咁樣。所以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就係咩？退休啊 ，Kelvin。
10: 嗯，係啊，我遇到嘅一啲個案咧，有時佢哋退休咧頭嗰排好開心嘅，
11: 係、
10: 啊、因為哇有好多嘢佢哋
11: 以前冇機會做嘅，終於可以有時間做啦，
10: 終於嚟啦，機會嚟啦，
9: 你係好耐啦，
10: 係啊，但係過咗幾個月之後咧、嗯，就開始嗰個新鮮感慢慢退卻，係、
11: 啊、
10: 啦、啊，然後咧就。有一啲个案会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话：哦，好似好迷失啊！应该想做嘅嘢都做到7,7,8,8啦，系咪？但系啲时间仲有好多啊！好似听起上嚟好似好奢侈咁样咧。佢哋有时会同我讲话、哦：我都知道我唔应该去 complain 呢样嘢，系啊！但系真系好多时间咧，搞唔掂啊！好似

0: 咩百无聊赖咁样，系啊，但系咧，一开始咧，本身对所有嘢都好有兴趣嘅，但系慢慢慢慢咧，好似咩都冇兴趣咁
1: 系啊，好似冇咗个人生嘅方向感咁样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有时都会帮佢哋去分析下，哦，点解会系咁嘅，系啊，
2: 哦，系，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样啦，咁啊，希望今集都可以逐一逐一去拆解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嘅原因，点解会咁容易产生一啲焦虑啊，又或者失落感咁样？咁 suppose 呢个系你由啱啱做嘢第一日或者做到中段嘅时候咧，好期盼住一种嘅生活嚟。
1: 系啊，我哋人生嚟讲，好多时候年青嗰阵就话咩，希望我财务自由快啲，系嘛，可以提早退休添。但系到嗰刻，点解会有咁嘅失落咧？又会突然间唔开心咧？又
0: 我发现咧，我哋平时讲退休啦，准备退休，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谂要储够几多钱。
2: 哦，系啊，系
0: 咪啊？系咪啊？我户口要有几多钱啊？慢慢搣咁样就 OK 啦。喺财务准备上边咧，我哋系非常之叻嘅。但系喺心理准备嗰方面咧，就比较少人去讲呢样嘢。
1: 哦，系咁啊，系咁，我哋冇得讨论过话，我退休之后应该点做啊？咩成啊？有咩计划？我冇得人讲呢样嘢。
2: 因为俾人感觉就系可能对某啲人系咧，就退休就咩都唔做咯，咩都唔做就已经好响。点解发觉原来咩都唔做，又反而有另外一种好失落嘅感觉？
0: 系啊，问得最多嘅就系有多人会话我唔知啊，环游世界咯咁样，系咪？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冇话真正地去谂下到底其实自己想做啲乜嘢咧？系咁样，系咪？
1: 即系讲话去玩、去旅行嗰啲，系好空泛嘅一样嘢，唔系一个实质嘅计划俾自己去有目标去追随住咁样。
0: 系啊，同埋一年365日，去到咁多旅行咩？
1: 系
2: 咁啊！仔女都话：哇，好耐冇见爹哋妈咪，
0: 有啲挂住佢哋添，系咪？系啊，咁所以咧，喺我哋见到嘅，以我自己嘅经验啦，我见到嘅好多个案都系到临退休之后先至去谂。其实我自己想要啲乜嘢咧？我有啲咩兴趣咧？我想要嘅退休生活系点样样咧？系咪？佢哋系到咗真系退咗休之后一段时间啦，真系有时间慢慢静落嚟啦，呢样嘢先至系。令到佢哋发现到啊，系、哦、原来我咁多年我都冇好好地去考虑过自己退休时候想做啲乜嘢。
2: 哦，系咁呢个就系可能迟啲阿 Kelvin 会俾少建议一啲系准备退休，即系可能唔系话临退休之前先谂嘅，可能之前都要去准备下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我哋谂到咧，可能喺某公司嘅即系朋友啦，可能做到好高层嘅，咁有啲人亦都好尊敬佢嘅时候咧，会唔会即系退休生活嘅时候就发觉呢啲 title 全部冇晒？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一直可能。譬如管惯人啊，又或者其他人嘅所谓阿头啊，系非常之唔习惯呢个身份嘅转变。
0: 系啊，我问下大家系咪？通常会点样自己介绍自己啊？系咪？通常用自己职业去介绍自己咁啊？
2: 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乜主持人咁
0: 啊？系啊，我系注册临床辅导员，系咪？系咪？但系到我哋退咗休之后啦，已经系喺呢个身份，其实已经唔再适应。
2: 你话我系前注册临床辅导员咁啊？
0: 系我系前。某某公司嘅总经理咁样，
1: 但呢啲系公开嘅公众场合嗰啲先有用嘅啫，私人讲嘢又唔会咁讲嘛，因为
0: 系啊，咁但系对我哋嚟讲，都系我哋身份认同嘅其中一部分，
1: 系啊，
0: 系咪？但系当我哋真系退咗落嚟啦，系咪？呢个身份已经唔再系可以形容我哋啦，好确实咁样形容我哋啦，系咪？咁我哋其实除咗系我哋嘅工作、我哋嘅职业之外啊，我哋仲系一个点样嘅人呢？系咪？我哋就比较。少去见呢样嘢嘅，比较少去讲呢样嘢，系咪？好多时候，一啲退咗休落嚟嘅人啦，系咪？佢哋嘅人生嘅大部分时间，其实咧都系奉献咗俾公司嘅，系咪？我哋好多时候每日。一至五朝九晚五已经系 plan 好咗啦，系咪？你打翻开自己嘅 schedule， 有个 outlook 系咪？有几多个 appointment 要做啲乜嘢，已经全部 mark 好晒啦。但系退咗休之后点咧？所有嘅 calendar 冇晒。
2: 系咁啊，同埋而家嘅社会咧，即系可能我爹哋妈咪嗰度就好少少嘅，即系 weekend 嘅时候，即系搵唔到你就真系唔需要做工作噶嘛。但系而家呢个嘅即系智能科技啊，手机咧，基本上系无时无刻都差唔多 stand by， 除咗瞓觉嗰段时间，系都可能同工作有关嘅。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当我哋 人生大部分都被工作占据咗嘅时候，代表系啲咩咧？即系话我哋唔想去谂咯，唔想去计划咯，系咪？
2: 系公司帮我安排咗啦，所以
0: 系啊，我嘅生命已经俾咗公司。
1: 听落嚟好似好唔好，但系有时又几好，觉得系
0: 系啦，
1: 即系烦恼啊嘛。
2: 细个即系要着校服嘅时候 ，OK 几好啊，唔使谂着啲乜嘢一样啫嘛。
0: 系啊，系啊，好多时候我哋要计划嘅，只不过系我。

0: 要计划哦，放咗工之后五点零六点钟我要做啲乜嘢？我净系谂夜晚六点钟打后到我瞓觉之前十二点嗰段时间，系咪？我哋计划六个钟啫嘛。但系当我退咗休之后，我一日廿四个钟头，我都要慢慢去谂。头嗰几日你都仲可以话哦，我饮下茶，第二日去食个 cake， 第三日去行下山去玩下，系咪？
1: 七日已经好难去安排嚟嘅，发觉今日
0: 数下数下，系咪？数下数下，喂，两个礼拜之后，喂，我想做。嘢都差唔多做晒咯，系咪？
2: 系啊，
0: 系啦，可能最多俾你蚀多个旅行，系咪？咁之后咧，之后点？
2: 系，
0: 系咪？系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未意识到，哦，原来我哋退咗休嘅生活，我哋人生先至慢慢开始。但系我前半生花咗好多时间喺工作上，我冇为自己嘅人生去计划，冇好好地了解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去培养自己嘅兴趣。咁所以嚟到退休之后嘅生活啦，嗰个变化冲击太大，
2: 系
0: 就令到佢哋开始有啲唔习惯、唔适应。
2: 系或者系话喺对外嗰方面就得闲咗好多啦，就冇咗出边嘅工作啦。咁反而好多精力就系摆喺屋企里边噶咯，即可能佢会系譬如执下屋啊，或者系对屋企人嘅时间耐咗之后咧。会唔会或者同屋企人长时间见面会有啲摩擦嘅？
1: 即系隔卅几年，我终于都可以执屋啦。
0: 系可能我哋嘅听众好有共鸣啊，就系话啊，另外一半好似嚟变咗我嘅 manager 咁。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喂，杯水啊，摆咗咁耐，快啲执咗佢啦！喂，烫衫啊，啲衫巢晒啦，系咪？呢度又烫得唔好，嗰度又点咁样？好似咩都管住佢，
2: 系
0: 咪？以前咧未退休之前好地地嘅，系咪？
1: 好好先生嚟，
2: 因为佢唔得闲嚟。屋企啊嘛，佢精力喺出面嘅话冇事啦，系冇所谓啦。
1: 咪翻到屋企都攰啦，都系唔理啦。
2: 系咯，
1: 你中意搞咩就搞咩。
0: 系啊，当我哋相处时间多咗，系咪摩擦机率咧？自然会多咗嘅。
2: 系
0: 咪？有时可能睇唔顺眼嘅嘢，你都会多咗嘅，系咪？
1: 咁会唔会真系当咗可能另外一半啦 ？Let's say 系咁样推咗，好似当佢员工咁样去管理咁样。
0: 有啲人会嘅，
1: 系
2: 调整唔过嚟个心态，
0: 系啦，
2: 态度方面
0: 管惯人啊嘛，系咪？突然间成大。间公司都系佢管嘅，系咪？到而家翻到屋企啦，冇人俾佢管，可能惯咗，亦都系惯咗个沟通模式，惯咗呢个工作做嘢嘅模式，系咪？所以好自然地，佢就将以前公司做嘢个套搬咗翻屋企，都不自觉。呢个唔系佢哋特登嘅，只不过系佢唔小心下意识地惯咗系咁样做。
1: 系咁，但系呢一样嘢会唔会真系比起一班可能譬如做管理层嘅朋友仔，会比较 common 啲，会有呢一样嘢发生咧？
0: 都会嘅，系啦，但系。都見到呢樣嘢喺伴侶之間經常會發生啦。有時我哋都會接到一啲個案，就係佢嘅另一半退咗休，但係各位先生或者女士就嚟揾我哋啦，話我另一半退咗休之後，我搞唔掂，我冇咗我自己人生，突然間屋企多咗個 manager 喺度日日管住我、望住我咁樣，係咪？平時我淨係負責我 make sure 我六點鐘有飯開，
2: 係
0: 咪接曬小朋友幫佢哋。check 晒功课搞掂，系咪？到而家啦，喂，朝头早佢就嚟帮住我啦，
2: 即系变咗系廿四钟冇乜私人时间俾自己，
0: 系啊，
2: 大家成日都你对望我，我望住你咁样喺度，
0: 系啊，有个个案仲同我讲话，哇，好似贴身膏药咁，黐到实一实咁啊，系咪？系啊，
2: 所以变成一个人哋嘅烦恼添，反而系啊，
0: 太多，
2: 系
0: 有时好 sweet 嘅，黐得近，有时好 sweet 嘅，系咪？但系当
2: 即系识得攞个距离又好啲咯，
0: 系啦，要拿捏嗰个啊 ，just right， 系咪？啱啱好嗰个位系啦，咁我哋有时都会遇到呢啲个案啦，系咪？系啦，咁我哋都会同佢哋分析下，哦，到底发生咩事咧？系咪？你嘅另一半又经历紧啲乜嘢咧？系咪？你作为你嘅另一半，有冇办法可以帮到佢慢慢去过渡呢个转变嘅期咧？系咪？其实所有嘅转变都需要时间适应嘅，
2: 系
0: 咪？我哋有呢啲咁嘅行为啊，或者一啲摩擦，只不过系一个转变期，一个必经嘅阶段。
2: OK，
1: 系即系都要习惯下呢一个嘅，即系改变啦，身份上面咁。但系即系讲到 Vancouver 入边，都知其实有好多嘅移民咁样啦。咁有阵时即系退休嘅时候咧，咁可能佢都想翻翻原居地去居住或者去其他地方。咁但系偏偏佢嘅仔女咧又留咗喺呢边，可能想发展佢自己事业噶。咁呢方面嘅退休人士又有冇啲咩建议俾佢哋咁样咧？
0: 系啊，佢哋好多时候就我听到啦，佢哋都会话哦，好想翻去落叶归根。 同埋翻翻自己熟悉或者成長嘅地方生活。
1: 我過嚟都係為咗小朋友啫，而家佢哋唔舒服，我可以翻翻去佢哋啦，
2: 揾翻啲同鄉啊，
0: 係啊，或者
2: 感受翻佢嗰種嘅生活啊。
1: 因為永遠可能真係第一代移民，知道好努力咁樣可能學習語言啊，或者呢個文化，但係始終你原

0: 居地套生套長，係始終你學歷都唔會有，即係嗰嘢永遠有 advantage 喺度噶嘛，居地嗰方面。
1: 一嚟朋友可能啲舊朋友喺嗰邊啦，係咪？二嚟自己熟悉嘅地方啦，係咪？同埋佢哋移民嗰陣，可能喺佢哋嘅眼中，其實佢都犧牲咗自己要離鄉別井呢樣嘢，到咗。退咗休啦，哦，所有仔女都大晒啦，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嘅生活啦，係咪？其实佢哋都想返返去自己熟悉嘅地方去弥补返佢哋呢个嘅缺陷嘅。
2: 係係，但咁样就会变咗家庭又分开咗㗎喇喎，又。
1: 係啦，
2: 又唔有一个新嘅适应期又变咗係。
1: 係啊，有时会唔捨得啊，係咪？或者同仔女分开太耐啊，佢哋又会有啲唔習慣啊，或者见唔到自己孙仔孙女啊，
2: 係
1: 咪？但係同时间可能在自己原居地那裡，可能那個生活水平又便宜一點，是不是？最近加拿大的生活指數比較高嘛，是不是？很多人都說，哦，其實都挺難搣的，那個。
0: 對，即是和醫療的方面，如果你肯給錢的話，那邊可能會好一點，即是原居地。
1: 快一點，是啊，可能會快一點嘛，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在裡面，是啦。那我們有時他們來到我們的 therapy room 那裡，我們都會跟他慢慢去分析，哦，有些什麼憂慮呢，是不是？如果你是擔心這件事的，有冇一啲解決嘅辦法咧？
2: 係啦，咁幫佢睇下邊個衡量下邊個輕重多啲咯，即係佢係會著重啲，譬如孫仔孫女想見多幾面多啲啊，定話自己嗰啲嘅其他嘅生活方面方便啲咧？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過程，亦都係好個人嘅一個過程嚟，
2: 係
1: 咪？冇固定答案
0: 嘅。係咁啊，正所謂旁觀者清啦，咁啊有 Kelvin 喺度幫你理清下所有嘅唔同嘅 scenario 嘅時候咧，可能做出嚟決定咧都可能即係比較方便容易啲啊嘛。OK， 好，咁呢節咧我哋講到呢度為止先啊。咁通常我哋預咗呢個退休問題，就梗係當然有啲建議俾大家啦。一陣不如問下 Kelvin 有啲咩建議俾一班嘅即將退休或者退緊休嘅朋友仔啊？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 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呢期喺左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斯啦。球场有美斯，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
2: 看看威风的他，
1: 食薯片有美斯，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斯净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啊、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斯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等他，平时买飞看他打表演赛，他未必落场，但是做代言一定没有失场。
3: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老得好，听得鬼马，我清巴士又打。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4: 好，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头先所讲过啦，啲嘅我哋退休朋友仔吓，可能遇到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啊，而家当然要请 Kelvin 咧，俾啲建议大家，其实大家可以点样去若过一个开心啲或者系充实啲嘅退休生活咧，呢个好紧要啊嘛，
8: 系啊，如果听众有听我哋上一期嘅节目咧，都会记得我哋空巢期点样去准备，
4: 系即系仔女走咗啦吓，离开咗啦，长大咗之啦吓，独立啦，屋企又唔使佢照顾咁多咯，咁点算啊？系咪？
8: 系啊，我哋话提早准备啊嘛，系咪？其实退休都要提早准备。
5: 哇，要几时可以准备？嗰阵时讲到话咩？小朋友小学嘅时候就要预备，退休我哋几时应该要预备？
8: 系啊，
5: 由第一日翻工开始就要预备。
8: 系啊，我哋可能差唔多，可能仲有两三年到，或者三四年到，就慢慢开始准备都唔迟噶啦，
5: 系咪？
8: 讲真，我哋退休金都唔系退休嘅钱，两三年先准备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嘅心理準備都要提早少少準備。
5: 係，咩講緊嘅就未必係 financial 啦，可能講嘅就係心理上面點開始預備。
8: 係啦，
4: 同埋之後嘅日子嘅規劃下咁樣，點樣做啲咩做咧？咁樣樣嗰啲啊。
8: 係啦，好多時候我見到嘅一啲個案就係、是去咗退休之後先至計劃，有時就可能太遲啦。
4: 係因為已經殺到埋身啦，
8: 係
4: 你嗰下先諗嘅時候，咁好空，好彷徨啊，會
8: 係。係啊，係啊，同埋唔夠快。
4: 啊，係啊，
8: 係咪、所以我見到有一啲個案咧，佢都醒目嘅，非常之醒目，非常之叻，佢哋會提早去計劃嘅、可能退休前嗰段時間就慢慢擺低少少工作啊，係咪？開始揾翻自己嘅興趣啦。我有聽過係中意畫畫，係咪？亦都係話我平時咁，我咪見我啲 friend 又開始差唔多退休啦，係咪？咁我咪約多啲佢去飲茶咯，係咪？建立翻自己嘅社交圈子。
5: 係啊，佢突然間蒲翻出嚟嘅時候，佢話：你係咪諗住退休咧？
8: 係啊，係啊。但係好多時候其實大家都係經歷嗰段時間咧，差唔多同齡嘅人咧，反而會覺得
5: 都知道係發生咩事，
8: 都知道啊，所以佢會明，大家會明白大家，
4: 係，所以都好樂意出嚟同你 hea 下，傾下偈，飲下茶，傾下偈
5: 咁樣咯，
8: 大家陪下大家咯，
4: 係啊，
8: 建立翻我哋嘅友誼。建立翻我哋嘅 social support， 我哋嘅社交網絡圈子，係咪？建立咗呢個圈子之後，有好多時候佢哋又會有啲新嘢帶俾你嘅喎，係咪？我有聽過有啲人話，我個 friend 叫咗我去行山，或者叫咗我去可能去個 cruise 咁樣，係咪？哦，咁我哋又會突然間好 naturally， 好自然地，好自然，我哋嘅退休生活又多咗少少節
5: 奏，又真係突然之間建立咗。

0: 自己以往都冇諗過有個興趣，就是、因為透過呢啲 group 可能係真係形成，因為都講得啱嘅。因為如果喺一間公司度做嘢一段可能卅幾年啊，或者四十年都好啦。因為其實同你最 friend 嘅即係叫做 friend 啦，朋友，如果你真係當同事嘅朋友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同事啊嘛。咁但係當你自己一個退休嘅時候，咁你啲同事自然就繼續喺間公司度繼續做啊。如果佢哋未去到呢個退休年齡，我發覺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就算係同公司可能差唔多同一時間退休啲朋友仔咧，都未必會約出嚟相見。以前你見係因為公司架構令到大家要建立咗呢个关系噶嘛？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都要揾翻一啲哦自己嘅朋友啦，平时都要建立翻自己圈子啦，系、嗯、咪？识个 friend 都唔系话两个礼拜就一齐去玩啊咁噶嘛，都需要时间认识大家噶嘛，
2: 系啊系啊，
1: 咁、
2: 啊啊、
1: 所以揾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系、嗯、咪？或者揾翻一啲以前好耐冇见嘅朋友啊，系咪？或者亲戚啊都可以噶、
2: 啊。系、啊，所以有时啲人听过就系话，如果系佢个生活啊，退休生活系比较丰富啲嗰啲咧，佢仲话可能仲忙过以前翻工添，因为之后就好多啲朋友唔同嘅 friend 里边咧，又带佢去玩其他嘢嘛，就
1: 系
2: 先做港
1: 独我有见过一个个案，哇，佢又 pickleball， 系啊，又去饮茶，又去学画，又去跳舞，
2: 哇，
1: 多姿多彩噶，
0: 系
1: 咪？到其实当我哋多翻社交生活嘅时候，同我哋嘅伴侣嘅关系有时都会好咗嘅，系咪？有时我哋可能真系朝见口晚见面，系咪？摩擦可能会自然地会多咗嘅、嗯。但系当我哋多翻一啲社交嘅生活啊，多翻一啲 quality time 啊，我哋一齐去玩嘅机创造一啲美好嘅回忆啊嘅时候、嗯，其实对佢哋退休之后嘅婚姻生活都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
2: 因为佢啲精神唔系集中喺对面生活嘅细节上高啊，系多咗好多。嘢等佢去要放精神落去睇下
0: 你，我都睇唔顺眼噶嘛。
2: 呢条眉画都咁嘅今日，
1: 系啊系啊，但
2: 系我唔中意我嚟噶你。
1: 系啊，但系一齐去学新嘢嗰阵，又要多咗话题。
0: 系啊系啊系，咁你建立一个共同嘅话题咁样。咁但系亦都听过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听翻嚟啊，即系退休嘅朋友仔就话，即系譬如做义工啊，都可以好大嘅帮助噶。
1: 系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可能退休嘅时候，我哋可能做嘢好有成就感。
0: 嗯。
1: 系咪？因为我哋见到我哋做嘅嘢有成绩，即系令到有一啲正面嘅一啲反馈，系咪？呢、嗯、方面系我哋嘅嗰个成就感嘅来源，系、嗯、咪？但系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啦，哦，啲成就感嘅来源冇咗啦。
2: 系咯，我洗完碗之后冇人赞我嘅，系冇人加我身边 bonus 我嘅，点解？
0: 只要俾人话洗得咁
2: 系咯
0: 污糟噶，
1: 系啊，
2: 我剪完草都冇人赞，
1: 系啊，亦都有时可能系我自己自我嘅价值，系咪？我做嘢有成績係咪老細會讚係咪？咁、嗯、我又先至覺得自己有價值噶嘛係咪？好、多嘅個案都不約而同地同我講話，其實佢哋初初都好睇唔起做義工，但係佢哋去咗之後咧又好中意
0: 喎。真係 work 嘅，其實
1: 真係 work 嘅，
0: 即係唔係 myth 嚟嘅，唔係迷思嚟嘅，
2: 即係唔關金錢嘅回饋事，係話係精神上方面俾佢哋
1: 關事
2: 支持。
1: 係啊係啊，佢哋都話其實做義工嘅時候好自然地就識到更加多嘅新朋友。
2: 系啊，
1: 一啲我哋生活圈子以外嘅新朋友，
2: 嗯、
1: 当然啦，识嘅人都系嚟自五湖四海啦，系咪？但系多多
2: 你自己选啦，当然系，
1: 当然啦，系啦。咁但系佢哋好多时候都会揾到几个，哇，啱倾、嗯，大家 background 又差唔多，倾得埋，有志同道合，大家兴趣差唔多嘅朋友一齐出去玩嘅，呢啲都系一啲意外收获嚟嘅，系咪？同埋我哋做义工帮助人嘅时候，佢哋都有成就感啦，系咪？见到自己嘅努力，人哋会感谢佢啦。系咪多多少少都佢哋都会觉得哦，其实都几好玩啦、啊，反正都有时间，咁不如去下咯，咁样，好自然地佢哋就变咗活跃分子添。
2: 系、人生多个意义喺度，突然间系嘛，
1: 系啊，
2: 正咗好多添。
1: 系啊，咁所以我哋都要慢慢去建立翻我哋嘅一啲生活嘅一啲规律啦，活
2: 天。系同埋好多时候最紧要就系咩啊？即系学下啲新嘅手艺嗰啲啦，或者系玩呢个 hobbies 嗰啲咧，或者兴趣嗰啲咧，哇，好似就以前从来都唔打麻雀。退休之后多啲时间学下新嘢，去学下麻雀嚟咁样系嘛，脑筋都可以精神啲啊。
1: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听过话，哇，我退休咗之后，好似做所有嘢都顿咗啊，慢咗啊，咁样。
2: 好似脱咗节啊嘛，就惊住自己成日都系。
1: 系啊，其实都有一个科学嘅根据里边嘅，系咪？我哋嘅脑筋咧，其实同我哋嘅银行存款唔一样。银行存款我入几多，我可以攞翻几多出嚟，
0: 甚至有收息添噶嘛，有机会。
1: 系啊， 我哋嘅 cognitive， 我哋嘅腦筋啦，同埋或者可能我哋肌肉啦，都係同銀行就完全唔一樣啦。唔係話我 save 低幾多，我儲低幾多，我就可以攞翻幾多出嚟。
0: 佢自然流失嘅，突然。

0: 你越不用它就越流失得越快。
1: 是
0: 所以我們 keep 住學新東西，keep 住有時候可能真的打下麻雀活動下腦筋，令到我們都會精靈很多的。研究也顯示啦，有時打下麻雀打得多，用一些 processing 的機會比較多的時候呢，對我們的 Alzheimer 都有一些正面的影響的。
1: 是最近要不要出錢啊。
2: 是啊，用什麼精靈在坐的地方
1: 想想怎樣出錢。
0: 精靈過你的他們。
1: 咁就俾人哋憎你㗎嘛，咩话
0: 系啊？
3: 咁当然，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啦，有啲就比较内敛啲啦，有啲就比较外向啲、outgoing 啲啦。咁其实即系喺呢一方面去处理呢个退休生活上面，呢两款唔同性格嘅人有冇啲咩好大分别咁样嘅咧？
0: 当我哋去同佢哋剖析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就好似一个裁缝咁样啦，系咪？帮佢 tailor make 一个佢自己中意嘅 plan， 係咪？因為講真，個個人嘅興趣都唔一樣，係咪？唔係個個都啱打牌。
3: 係噶，我中意一個人咧，乜係都要逼我同其他人一齊互動咧。
1: 我話係都要捉我去行山，咁唔行咁唔曬太陽㗎。係
0: 啊，係啊。咁所以要揾翻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係咪？
1: Okay，
0: 你唔中意去社交或者出去行山活動嘅，咁我哋咪揾下其他嘅興趣咯，係咪？有啲人中意睇書，有啲人中意睇電影，係咪？有啲人中意玩樂器、玩音樂嘅。最重要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活动，
1: 是
0: 不是？又不是只是一样，是好几样。
1: 即是不要说 all in 在一样那里，如果不是有什么意外就大件事了。
3: 我最深研究这样东西，我想得出一些好东西出来。
0: 是啊，是啊，多些花神嘛，都没那么闷，是不是？喂，大佬，一个礼拜七日，24个钟，每日都有，是不是？不可以独孤一味的嘛，他自己都闷。
1: 是，所以这个也是话系俾大家记得啦，有啲花啲时间去谂下自己退休嘅生活系点样安排啊，好紧要。
3: 咁其实都想问下 Kelvin 一啲嘅即系专业嘅意见，因为其实而家知道而家嘅即系新世代啦，虽然佢哋未去到呢个退休嘅年龄啦，因为佢哋好多时都系除咗份正职之外，都有所谓嘅 slasher 啊嘛，即系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其实对于呢班人嚟讲，系咪会比较容易啲将来佢退休嘅时候适应到呢个退休生活嘅咧？
0: 系啊，因为佢哋比较会愿意去接受新事物啦，系咪？所以佢哋会对一啲转变嘅可能承受能力会比较高嘅。但系其实我哋都可以向佢哋学习嘅。
1: 点学习法咧？
0: 我都可以做 slasher 嘅，
1: 你又得？系啊，讲咩注册心辅导员嘅咯？
0: 系啊，退咗休都可以做 slasher 噶，系咪？系啊，我嘅生活除咗中意同朋友出去玩下，吃喝玩乐，饮下茶，食个包，行个山之外，我都可以与我嘅兴趣于可能做一啲工作都未定嘅，或者可能做一啲 part time 都未定嘅。我有听过一个个案就是说他突然间因为他很喜欢砌嘢嘅，砌斗下木啊咁样，他就将自己摆咗上网去帮人哋砌嗰啲家私。有啲人真係唔識砌㗎嘛，但佢好鍾意砌嘢嘅。咁佢就既然呢个 job 又有可能有几十蚊赚下，係咪又可以俾我砌下嘢，又唔使使钱去买家私去砌，係咪？咁何乐而不为呢？係咪唔係话要将佢变做正职，只不过系间唔中冇嘢嘅，咁咪有 job 咪接咯。
1: 有帮到人咧，佢最紧要
0: 系啊，起码接咗个 job 嘅话，咁过一个餐饭，搞掂啦，系咪？
1: 系，都几好嘅方法喎，又系。
0: 系啊，
1: 所以系唔同嘅年代或者唔同嘅性格嘅朋友仔，要揾翻个适合自己嘅方法去过呢个嘅呢个生活啦。
3: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退休生活嚟讲，你成日都讲话要踏出你嘅舒适圈，其实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好重要嘅，系嘛？
0: 系啊，所以因为其实退休啦，系咪都系踏出我哋舒适圈嘅一个 example 嚟嘅，系咪？我哋
3: 我逼退休，我唔想嘅人先。
0: 会哦，系咪？我工作就系我嘅舒适圈，我惯咗，我卅几年我都喺个做紧同一样嘢，系咪？我已经好 comfortable 噶啦。突然间，我到咗法定年龄要退休，焗住要退，系咪？对佢哋嚟讲都系踏出舒适圈嘅其中一种嚟噶，系咪？所以我哋踏入去退休，听起上嚟好似好美好咁样，但系其实有好多未知嘅嘢啊，好多嘅一啲好似唔安全感噶嘛，因为咁多年我都未试过新嘢，系咪？我都惯咗我平时嗰个生活嘅 routine 啦，你突然间要我改嘅话，好辛苦，系咪？所以其实我哋都非常之明白到佢哋经历紧嘅嗰个转变，对佢嚟讲其实冲击有几大嘅。
1: 咁大家要安排下咯，咁就系
3: 系啦。咁当然即系辛苦咗咁多年嘅时候咧，我哋都成日话咩收成期咁样嘛，希望大家收成期嘅当中嘅时候，亦都可以再 explore 多啲呢个世界，令到你多啲兴趣，等呢个退休生活咧更加美好，你嘅另外一半。

0: 唔好成日饿住你咯，
1: 系啊，好啊，唔该晒 Kelvin 咧，同我哋讲下呢个退休生活呢方面啦
0: 吓。Thank you Kelvin，Thank
1: you，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心事有缘。
6: 上个星期咧，同黄大师分享咗咧好多关于睇气息方面噶啦，咁啊略知一二啦。咁但系当然咧，唔系咁容易睇到嘅，所以今日继续请嚟咧有黄培新大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嘅。Hello， 黄大师你好。
7: Hello， 海你好。
6: 系啦，上个星期同我哋讲咗咧，即系唔同嘅颜色啊，譬如黑色啊、赤色啊、黄色啊等等啦。咁而家继续落嚟咧，其实要同我哋讲下白色，即系点样会睇得到佢系初起嘅时间，系咪啊？
7: 系啊，嗱，白色初起嘅时候咧。就好似白色嘅尘灰掠过咗嗰条柱，将要咧旺盛嘅时候咧，就好似咧涂色喺面上嘅一层油腻嘅白粉，或者咧就似一张咧白纸嘅颜色，将要散去嘅时候咧，就好似咧灰球一样，就好似咧灰土经过啊浸积未烂而发现咁样咯。嗱，黑色初起嘅时候咧，就好似咧。乌鸦的尾毛的颜色，它旺盛的时候呢就好像呢乌黑的头发得到油膏的润泽，将要散去的时候呢就好像呢青铜的颜色的、啊、青色兴旺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草木初生一样那么青绿，将要散去的时候呢就好像呢碧云那种绿色，这些是说呢它好像文采一样呢纷纷咧飘散啦，
6: 系
7: 嗱，凡系气息虽然细微，但鲜明润泽嘅意味咧，就系、是、事情嘅开始。气息明显嘅咧，就系、是、事情咧进入兴旺嘅阶段。气息虽微咧，就表示咧事情将会结束。气息细微好似咧同飘曲嘅云烟，轻浮得咧好似五彩嘅云霞，再用咧四时配合佢，凡系。春季的三个月呢，青色就黄，赤色就上，上就即是好啦，白是死，黄色是愁，黑色是忧。夏季的三个月呢，赤色就代表黄，黄色是上，即是好啦、黑色是死，白色是愁，青色是忧。秋季的三个月呢，白色是黄，黑色是上，青色是愁。赤色是死，黄色是忧。冬季的三个月呢，黑色是旺，春色是上，黄色是死，赤色是愁，白色是忧。
6: 是黄大师，
7: 意思就是黄色是土的颜色，春夏秋冬呢四季都是旺的，又是胎养的生气，所以呢黄色多数是呢预兆呢喜庆的事的。
6: 是啊，黄色我现在知道呢为什么你刚才说气色这么难看了黄大师。因为刚才我只是听你讲春夏秋冬那些几个月呢不同的颜色黄呢我都听到都头晕了，即是要需要一些时间去研究先得。是
7: 啊，有记性还要多些体验咯。
6: 是啊是啊 ,ok。
7: 春天的气色呢是要黄，夏色是要起，秋天是要下，冬天是要藏的。这四种色呢与时令相违背的都是不吉祥的。就好像呢色墨要适合时令一样咯。这个意思呢就是头啦，脚都动动的。横的意思呢就直下的，即是低啦。色的形象呢有中有圆，用气来呢判断它咯。
6: OK， 咁所以今日同我哋真係分享晒啦所有嘅气息，即係需要少少时间去消化一下。不过呢整体听起上嚟呢，即係黄色嘅话呢都係比较盏鬼啲，係咪？係
7: 啊，冇错。
6: 係 ,OK， 咁下个星期会同我哋讲啲咩呀黄大师？
7: 继续讲呢点样去睇气息，去睇疾病乜嘢病，同埋点样会产生，同埋睇乜嘢有喜事，点样系乜嘢嘅喜事，点样可以分别，咁样都几有趣嘅。
6: 好啊 ，OK， 所以大家有兴趣嘅唔好错过啦。咁啊，留待下个星期咧同黄大师倾过啦。唔该晒，
7: 多谢，拜拜，
6: 拜拜。
4: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大芬都市局宣布，由呢个星期四起，限水令将会下调到第二级。第二阶段嘅限水令下，居民可以清洗汽车或者船只。大芬都市局指出，由于连接北岸同埋温哥华，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已经恢复运作，所以调整限水令的措施直至到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 B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九叉线扩大到温哥华岛。 BC 护士工会成员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外架设九叉线，今日扩大到南拉姆地区综合医院。岛聚卫生局发表声明，只尊重员工在罢工期间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卫生局已经制定计划，确保在工业行动期间维持各医疗机构的基本服务水平。另外，代表大温地区75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哥华地区工会发出最后限期，指如果未能尽快同地区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将会在明日开始采取全面无限期的罢工行动。工会在声明中说，今日将在本拿比总部和三个污水处理厂外架设新的九叉线，相关设施的工人将会停止非必要服务。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国民由美和在美国人访家都连续录得按年的回升。李伟杰报道。
3: 资源报，曾经任职科学家的华裔男子 Dennis Yong Liu 统计局公布6月份本国入境人次的初步数据，国民从美国回程的人数连续三个月按年回升，而美国人访家就连升五个月。统计局说，上个月总入境人数的数字是接近548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 3.6%， 其中家国人访美后回国6月大约是有175万，按年升 3.2%， 属于连续三个月录得按年增长。但是统计局指出，升幅主要是涉及基数效应，假如跟两年之前，即是2024年6月比较，就仍然显著低 29%， 少了70万人。至于美国人前来家国的人数单月有218万，按年升 5.1%， 是连续五个月出现按年升幅，但是比起两年之前仍然是低 2.8%。 另外，来自美国以外地方的访家旅客上个月有674000多人，按年增加 5.1%， 而国民从海外返国数字是873000人次，微跌 0.4%， 但是比起两年前就增加大约 7%。
2: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5,252点，跌52点；创业板指数报881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73点，跌408点；标普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到0.7美元、0.52英镑、114.74日元、4.79人民币、5.53港元、22.7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洛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

0: 度，此外空气素最高7，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8%。
1: Apple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7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细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接埋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好声，好听，
4: 961

0: good afternoon， 各位好啊！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各位愉快星期一，但是讲世界杯之前，过往的日子大家除了看了很多不同的足球片段之外，另外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的恐怖片，就算你没有走入去戏院，没在家来到去 play 串流都好，你有没有看新闻？世界各地全部都水为财，但是水一就不落，一落的话并不落这样的，即印度有能本事是七日里面降雨量是超过1000毫米那么多。咁跟住再睇咧，台湾嗰个情况啦，哇！啲山洪暴发啦，系似嗰啲末日灾难电影啦，令到荷里活失色不少啊！因为大自然拟真嘅嘢完全冇 CG， 完全冇 AI， 系可以咁恐怖嘅。咁啊，中国方面啦，一个礼拜两次嘅风暴，带嚟好多嘅人命伤亡啊，至少咧就成40多人死啊！需要疏散的人有很多，我就叫 AI 可以就归纳一下过去。个零礼拜有什么水灾，除了有印度、中国、加拿大，其实都有个屋计划，但是叫做中度的，比其他地方叫好很多的。在美国一样，密苏里州非常严重，本来的人走去那里露营，谁知道所有营友全部变晒落汤鸡。你睇全球都有咁恐怖嘅情况出现喎，咁但係呢睇睇呢个地球有战争，咁有战争咁跟住呢就话到应该呢就会倾点数啦，然之后又唔係停火協议啦，我哋取消佢，跟住呢叮叮叮叮叮嚟过。战火涂炭嘅除咗係生灵之外，仲有大自然周遭我哋嘅环境。但是我们只是关心几样东西，一是就是股价 AI 带来什么影响，另外战争何时才会平息。其实地球有另外一场战争，就是大自然灾害战争。 Mother Nature 地球基本上很伤，向我们发出种种不同的信号，但我们又不是很点理的。

本来唱片公司兴高采烈啊，为到迎接郑秀文启德个演唱会啊，推出呢一张嘅精选碟啊，不来的季节啊，更加 remaster 过，将啲音更加调靓佢，但系事与愿违啦。本来演唱会嚟嘅大变咗个答谢会，但奇怪嘅地方系本来谂住答谢会啦，可能只系见到个明星啦，同大家讲下嘢啊，倾下偈啊，唱下歌咁就算数。点知一答谢会基本上系一个演唱会，仲要有埋 dancer， 有埋特别效果，有埋特别嘉宾。

0: 全新张靓颖嘅作品啊，作曲陈雷，填词 Serenity。全新张靓颖歌名叫做《黑蛇传》，转头翻嚟有珍姐。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Hello， 珍姐。
1: Hello。
0: 基本上七月已经俾到我哋啦，就嚟开学嗰种嘅感觉啊，因为咧大家会觉得，哎呀冇啦，所有呢啲咁样嘅 party 啊、活动啊等等咧完结啦。
1: 哦，因为世界杯就嚟完咯。
0: 世界杯俾你今年嘅意义系咩咧？
1: 哦，我真系睇得好开心，就系加拿大临尾嗰几分钟赢咗波嗰一场。
0: Yeah.
1: 跟住就入咗16强，嗰场系令到我欢呼跳舞，直情系嗌到癫咗嘅。
0: 跳舞
1: 系啊，我喺屋企喺度跳跳跳跳跳咯，我自己屋企睇啫，其实都真系觉得个感觉系好澎湃啊！
0: 吓，同埋你系同屋企人睇
1: 嘅，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嗌到癫，
0: 大家一齐系分享呢个喜悦噶嘛吓。
1: Yeah,
0: 但系嗰个电视通常咧都唔会喺度播足球，跟住大家咧就咁多人一齐喺度堆住睇噶嘛。
1: 系啊，平时唔会开噶个电视。
0: 所以世界杯就有啲咁样嘅魔力喺度噶啦，即系平时可能你对足球咧少关心嘅，咁但系全世界都会觉得咧，哇，系活动要参与，
1: yeah.
0: 一定咧就要就算无论几多点都要睇下佢哋咁样嘅。
11: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
0: 耶。另外一样不捨得的地方呢，我想是 OK， 这个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完之后呢，上次在节目都有少少提过，就是下次有什么呢？下次几时会有嘢搞呢？下次几时会有啲咁大制作呢？咁样
1: 上次系2010东奥，今次系2026 FIFA， 下次要几耐呢？
0: 讲到好似哈雷彗星回归嘅咁样，要隔几十年啦，咁先至会有一次啊，咁样啊，起码快啲啦，谂下计啦，人哋搞咩啊？盛世之都啊，咁样，我温哥华都可能
1: 系咯，
0: 得噶嘛？
1: 搞个夏季奥运会啊，
0: 哇，
1: 正啊！
0: 你一系咧就唔嚟，
1: 一
0: 嚟咧就
1: 大嘅。
0: 好啦，咁但系。呢、这、一个嘅世界杯咧，带俾温哥华咧一个嘅咩嘅意义咧？就其中咧就包括咧硬件方面 upgrade 咗嘅。阿珍姐对稿嘅时候就话：，诶，有咩？
1: 有咩好处？因为我真系完全，我净系知道有好多 decoration 系俾大家去参与，譬如 Grenfell 街啊，
0: 系啊，
1: 或者 downtown 啊，好多嘢睇嘅。
0: 咁啊，令到咧就温哥华嘅印刷业啊，或者系制作嗰啲布景嘅行业咧，都吓、都有得做。咁我认识咧，有啲做印做安装行业啊，即系因为。

0: 你印咗好多塊板嗰啲啦，咁需要有工人咧嚟到安装，同埋唔係话就咁样求其揾一个 part time 啊，咁就可以搞掂噶嘛。其实有相当嘅学问喺度噶嘛，咁所以咧，不嬲嚟讲，负责安装温哥华广告板嗰啲嘅技工咧，佢哋系其他生意接唔接啊？唔系 FIFA 嗰啲接，但系请注意，我哋嘅员工咧可能咧就会系夜晚八点咧先至去到咧你个工作嘅地方啦，嚟到帮你安装其他垃圾嘢嘅，因为其他时间已经爆晒啦，嗰排咁样咁夸张嘅。好，翻嚟有啲咩 upgrade 咧？就其实咧系 upgrade 咗个菠萝包俾你嘅。
1: 哦，菠萝包，菠萝包里边嘅嘢系嘛？
0: 系啦，咁个菠萝包 upgrade 咗啲乜嘢咧吓？因为个顶咧就已经好多年前啦，嚟到系啊整咗噶啦。咁有时咧夜晚你会啲灯嗰啲睇到噶嘛？咁里面咧就其中咧就包括。技术上咧，即系譬如一啲嘅 monitor 嗰啲 upgrade 咗啦。
1: 哦，
0: 吓系哇，咁嘅反应。
1: 因为我冇入去，所以我唔知。
0: 另外就系有一个 entertainment lounge 啦，系加咗落去啦。即系譬如你特别活动嗰啲咁样，又可以喺嗰度举行啦。卖嘢嘅场地嗰个 store 咧，又特别整噶啦。呢、這、一个好似加加埋埋呢啲咁嘅嘢都好唔系好大件事咁样噶。locker room 又唔同咗，
1: 系俾啲球员嘅 locker room。
0: 唔通俾各位观众嘅 locker room 咩？
1: 几好，咁呢个日后啲即系赛事嘅球员都可以用噶嘛？
0: 浴室又唔同咗，以前嘅浴室咧，基本上咧得几条水柱咧，周围
1: 啡
0: 住噶啦，大家就肉白相见噶啦。而家咧就系有诶多啲私人空间咯。
1: Very good。
0: 咁就跟住嗰啲嘅草地咧，第日亦都会 upgrade 咗，因为嗰啲世界杯时间就系真草啊，咁跟住嗰啲咧。其他嘅人造草都會 upgrade 咗啦，咁另外仲有一樣 upgrade 咧，就係大家受惠咧，就係 WiFi 勁咗喎，咁樣。咁啊，總之啊，設施方面啊，整靚咗啦，咁樣嚇。咁你係咪真係咁多嘢 upgrade 咗咧？又唔係嘅，咁但係即係可能係反而 PNE 嗰一邊咧就比較明顯啲咯。大家 summer concert 啊嗰啲咧，而家就會喺嗰個嘅 MP theater 嗰度嚟到嚟舉行啦嚇。咁世界盃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咧令人感動咧就係、是。真的可以呢文化方面的传达的、即是你以前可能会对某些的国家球员啊民族啊等等呢不是那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呢有时你就算不是贴着这样看球呢，都会透过 social media 其他短片呢有所感染的。
1: 是啊，譬如啊，即是之前啦，咁因为日本就被淘汰了啦，他们整班日本的运动员呢就歌晒工咁样向当场嘅球迷，
0: 你以为有百货公司执笠添？
1: 系啊，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
0: 咁同埋就即系佢施展咧，大家执垃圾嗰个嘅神奇伎俩嗰下咧， 我都觉得哇，你去到边度啦？上次奥运又表演咩执垃圾？今次一模一样，重施故技咁样啊，
1: 好犀利！
0: 即系简直咧呢一个咧就系好嘅 positive 啊嘛，令到其他人应该要学下呢啲咁嘅嘢啦，
1: 教育下大家。
0: 系咁，另外亦都有呢一个嘅北欧方面嘅撑船仔嘅伎俩啦。
1: 好搞笑
0: 喎、啊！国会开会之前大家做啲咩咧？系大家 wish 几下先啦、啊，咁样
1: 好有趣、啊。
0: 即系呢啲嘢，但系平时会觉得系你哋真系傻啦。咁但系有世界杯嘅呢一个大前提底下咧，所有嘢咧系变得令人觉得开心啲嘅咁样。
1: 因为我唔知道原来挪威有呢个 culture 嘅，系直即系因为世界杯先知道。诶、哎，原来佢哋会 wish 咁样。
0: 系咁，另外咧就亦都有以下呢啲场面出现嘅。咁除咗咧，即系个 Grenfell 街咧，已经好耐咧，冇啲人会由街头行到个街尾，街尾去到街头啊。咁但系就世界杯嗰排咧，大家会觉得哇，
1: 正啊，
0: 仿如咧迪迪尼搬咗嚟呢度咁样啊，
1: 排晒队有啲酒吧。
0: 咁另外系啦，咁就曾经试过咧，有唔少嘅日子咧系冇货嘅。
1: 哎哟，酒
0: 饮晒你啊，成间酒吧饮干你啊，
1: 干杯咗。
0: 即系呢澳洲球迷一嚟到之后要咩饮咁样啦吓。就跟住咧，即系譬如哥伦比亚会令到咧，就成个 BC Place 个场地咧就变晒黄黄地咁样嘅颜色嘅，因为咧啲球迷咧咁样聚集啊嘛，又或者你喺街上面见到好多温哥华嘅朋友啦，都全部着晒红色衫啦，咁样等等都，即系你会觉得咧嗰一排咧。我屋企冇一件红色，真系唔
1: 系
0: 好顶得顺。
1: 系啊，我都冇啊，所以我最冇完全冇。
0: 我争啲将一啲好私人嘅红色嘢 show 俾大家睇噶啦，系啦。
1: 我反而想睇。
0: 就系、是、就系、是、嗰个嘅旧箱盒啊，我意思、
1: okay、
0: 唯一红色就系咁样嘅啫。
1: 就系嗰条啊绷带。
0: 我希望你冇误会错意啦，真系谂住条绷带啦。OK， 咁啊。 另外呢就是大家一起在公车上面呢就一起在搭这个 SkyTrain 跟着你。

0: 见到红海，全部啲人全部都系着住同一种颜色啊，仿佛大家都系翻紧同一间中学咧。
1: 个
0: 感觉系好正嘅咁样，
1: 成个单摊逼爆人咁系犀利嘅。我自己冇感受，但系真系见到好多片咧，哇，好犀利啊，人山人海啊，好少温哥华会咁噶。
0: 即系同埋一个赢波咧。就會走去單攤嗰度做乜嘢啊？其實冇嘢做噶，咁係啦，
1: 係
0: 聚集下咁樣嘅咋。我覺得呢啲場面都幾温馨嘅。咁同埋有啲嘢咧，就係學到其他嘅，譬如球隊嘅文化、佢哋嘅故事啊咁等等啦。咁當然啦，美斯係其中之一個啊，大家重點球員嚟噶啦嚇咁樣。亦都咧就係大家，你見到佢哋嗰種默契啊，上場時候嘅時候咧，嗰啲球員咧互相對待大家嘅方法咧，我自己就唔覺得佢哋係球隊，我覺得佢哋係一家人，
1: 啊、
0: 即基本上咁咯，好似十兄弟咁樣，十一兄弟咁樣啦，大家喺個場地嗰度咧，佢哋嗰種互相愛對方咧、嗯，即其實咧，運動員好多時候，尤其是咧就係、是。group sport 即系咧，譬如打 hockey 啊、打足球啊等等咧，你见到佢哋一入波嗰一下咧，系会冲破好多嘅禁忌嘅，即
1: 系
0: 男人同男人咧，即系你会有时咧，你会见到譬如两对男女一齐咧走去街咁样，去完街大家 say bye bye 啦。啲女士們咧，大家會黑嘅、
1: 嗯。
0: 男人咧就最多咧掂一掂你嘅膊頭啊，或者咧唔掂你啊咁样噶嘛。大家有芥蒂噶嘛？一赢波咧，就变成咧，你会发现到哇，可以咁样噶，
1: 可以住晒，
0: 你唔惊有绯闻噶咁样噶，冇噶、啊，即系完全系冇芥蒂呢一样嘢噶。咁同埋，即系你就算见到美斯啊，同埋咧就日成鬼日咧，啲人咧都话到 ，Depos 就系阿美斯咧喺呢一个球场上面嘅食 Q 嚟噶，
1: 哦，
0: 又仲系叫做丧狗保安添啊，因为咧。一见到有人咧对美斯有任何不轨嘅企图啊、不利咁等等咧，佢咧就会出动噶啦，咁样啊，就算自己咧曾经试过几次咧系伤晒咁样，但系咧都要保护住咧，即系护主心切嘅咁样嘅，亦都讲过啦，喺球场上边啦，即系死咗冇命赔嘅话唔紧要啊，就为咗你嘅话咧，所有嘢都做得出，
1: 哇，
0: 令人感动到咧，即系重要咧。喺球场上边咧，佢系呢一个顶级球员啦，跟住咧就成个 model 咁样，跟但系个心咧就系、是、我好似一头狗咁样，就为咗个主人啦，完全所有嘢冇问题噶，
1: 爱佢
0: 做丧狗就丧狗噶啦咁样，即系嗰下嘢即系好似电影桥段一样咯，但系发生喺真人真事里面啊，咁所以就。大家原来不停关心美斯的故事，也都有不停关心美斯两个食 Q 的故事，他现实生活里面的食 Q 同埋在球场上面那个咁样，系咯，好夏兰德，另外一个夏兰德哥哥识唔识啊？
1: 挪威那个是吗？
0: 系啦，
1: 嗯，
0: 咁佢出名咧有几样嘢嘅，咁包括咧就系、是、系啦，
1: 高啦，
0: 啊，欣儿扮过嗰个嘅卡通角色叫乜嘢话？
1: 系诶，
0: 系咧，
1: 叫咩名啊？
0: 咩魔人咯、啊、吓，咁、咧除咗咁样之外咧，就大家会喺度谂住啊，究竟咧挪威咧系一个咩嘅地方嚟噶咁样，咁就喺网上面有好多嘅片段咧，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其实你好多嘢咧，其他国家好少见到嘅挪威咧，你先至会见到嘅，即系例如咧，佢哋咧就系、是、全世界咧最唔最贪污程度最低嘅五个国家其中之一嚟噶、哦，咁、样啊，咁另外咧就系、是。挪威方面咧，不嬲嚟讲咧，佢嗰个嘅公义嘅制度咧系非常之强嘅咁样啊。咁啊，调翻转头咧，有时咧你会见到咧，佢哋呢啲嘅监狱咧，佢设计方法咧就系靓一靓嘅，因为佢哋咧就相信咧监狱咧并非净系一个惩罚嘅地方，而系咧等啲犯人咧学习点样自力更生嘅地方啊。
1: 啲监狱靓到好似酒店咁噶，见到啲相。
0: 我唔知道有几夸张啦。咁、但系嗰个嘅心态咧就系希望
1: 鼓励
0: 犯案者咧，佢哋即系再次可以重投社会嗰个嘅比率咧，比其他国家系高好多嘅咁样啊。仲有咧就系学费方面啦，好多时候咧都系免费啦。
1: 系咯，读大学唔使钱、啊，
0: 即基本上系一个免费广。广告嚟嘅，即系当温哥华得七场嘅比赛啦，大家会觉得好似咧，特俾我哋多一张嘅 business card 一样嘅时候，其他派队出去嘅任何嘅国家，都系一种嘅软实力嚟噶，话俾大家听咧，我哋班人其实系点样噶， 即系会有好多人啦，为到某个小岛聚，跟住咧就搜寻好多啊，就会觉得哇，签佢翻嚟就正啦咁样。呢啲一切嘢，如果冇世界杯呢、這個

0: 舞台的话呢完全是没有这件事。还有很多时候大家会哦看波即不是说不喜欢看的，但是很多时候网上的娱乐呢是大家生活的一大部分来的嘛。咁世界杯呢一样嘢呢係令到大家呢一齐呢係一家大细定睛睇电视呢下嘢呢。
1: 我都好少睇电视，我都觉得嘩都几精彩㗎喎，真係唔係讲笑。
0: 係。咁另外呢就当然啦，耐唔耐呢大家就会係睇到一啲嘅故事啦，就算係球员咁样点呢，咁样就俾我搵到以下呢一个嘅碧咸故事。
1: 碧咸
0: 你咁样嘅反应係因为諗起。
1: 靚仔囉。
0: 三十年前的碧咸嗰个嘅碎样啦，定系今时今日碧咸嗰个嘅老嘅
1: 各有风味，
0: 好 man 嘅味道嘅样咧，
1: 各有风味啦。
0: OK， 咁啊，讲咗一个嘅故事啊，有关于碧咸与美斯嘅。
1: 哦，
0: 碧咸咁啊，弯翻带啦吓。咁啊，2000年嘅时候，咁样佢无论系恋爱或者系事业咧，都系高峰嘅咁样啦。去到2007年呢，碧咸呢就做咗一个商业决定啦，佢呢就係转球会啦，本来打緊呢个皇马嘅佢呢就以650万每年呢就转会就去打 MLS 嘅吓。啲人呢就觉得你咩话係咪飲大咗啊嗰日係咪有人落钢球啊，点解你作出咁样嘅举动啊，简直呢就觉得係事业上面嘅自杀嘅。因为你冇理由
1: 明明咁高峰嘅时候，
0: 皇马皇马俾几钱你啊？即系我知道你随年渐长，一个球员就系咁样。当你越大嘅时候，就会觉得咧就自己咧就终有一日要退休啦咁样。但系你谂住预备退休都唔使打 MLS 嘛？因为咧点解咧？美国方面 MLS 球会咧，2002年左紧嘅时候咧，曾经咧濒临呢个破产边缘嘅。五年之后，碧咸你谂住走去打嗰队咁样嘅波，已经人哋喺度咁样得噶咯。跟住咧，大家觉得。佢失去咗理智啦，淨係諗住做代言可以呢就过世㗎啦咁样。跟住呢原来碧咸呢佢所签嘅约呢同其他球员呢係唔同嘅。点样唔同呢，首先人工方面呢就每年650万。就比起佢喺皇马时候1800万呢就唔係跌好多，跌咗七成嘅啫。
1: 跌好多下喎。
0: 但係我諗碧咸呢佢除咗係萬人迷，有多廣告代言之外呢，佢真係当自己一个明星嚟嘅。因为有多明星呢签电影约呢都唔係话俾一嚿钱你
1: 嘅、
0: 哦。而係你赚几多我同你对分。
1: OK,OK。
0: 咁碧咸呢就喺所有任何收入啊 ,Galaxy 所有嘅收入呢都分到一截嘅。其中包括买飞梗係要我同你分啦、哦、产品啦 ,sponsorship 啦，另外就算你卖热狗啊薯条啊啤酒嗰啲啊卖咗几多嘅话都帮你分啦。
1: 好多钱其实。
0: 咁梗係啦。
1: 对喎嗰啲先。
0: 咁但係由于呢佢叫碧咸嘛。佢喺度讲緊话签 MLS 除咗好多人笑佢之外呢，嗰陣时呢就已经呢本来呢得万零个人去睇嘅呢个咁样嘅比赛呢。佢有能本事咧，个消息一传出咧，第一个礼拜咧已经咧系卖咗12000张飞，唔系净系一场飞，嗰啲系贵票嚟噶，即系成个 season 都系嘅。OK， 除咗咁样之外咧，就更加第一次啊打第一场波嘅时候咧，就有66000名嘅球迷咧出现咗喺嗰个嘅。你试下美斯就咁样走嚟 BC Place 咧，就话第一场啦，会点样啊？
1: 爆炸会。
0: 真系出现打一场，保证超过60分钟，大家会系点样啊？
1: 爆炸咯又系。
0: 咁但系碧咸有咁多人啦吓，咁佢当然啦，原来完全唔系蠢嘅佢咧。除咗话咁所有嘢咧，你任何收入咧，我同你分红啊咁样等等之外咧，仲有一个附带条件嘅，就系话你俾我买对球队翻嚟啊！
1: 我买啊！系啦，哇！
0: 吓、
1: 啊，买咩球队？
0: 嗰啲球队咁样本来耷耷地嘅咁样，即系我知道你碧咸好劲咁样嘅，赚好多咁样。但系喺佢未正式加入 MLS 之前咧，已经就话到嗱，我要有可以购买保留呢、這、一个可以购买球队嘅权利。当我退休之后咧，如果我想做老板咧，俾、
1: 啊、
0: 我
1: OK
0: 点样俾你咧？收我2500万啦吓。咁、
1: 哦、
0: 样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啦。哦咁但係碧咸呢第一年呢嚟讲呢佢嘅收入呢因为所有嘢呢佢都有份分㗎嘛已经超过5000万啦就比佢喺皇马嘅1800万咁仲有佢成鬼日走去抛头露面有好多唔同广告嗰啲已经唔计㗎啦
1: 已经
0: 係
1: 濕濕碎
0: 已经5000万啦另外佢话你俾我买佢对 franchise 返嚟呢就係2500万、即係当做6个月白做俾你、豪俾你算数 OK 你俾我签咁样、大会又俾佢、 就是因为他呢就得到

0: 一个嘅 franchise， 咁之后咧，佢真系咧谂住，我真系做老板啊，谂住
1: 转型哦，咁样
0: 系啦。2014年嘅时候咧，就当然啦，就而家大家都知道咧系 Miami 啦吓。2014年嘅时候咧，就真系买 expansion team Miami。咁就大家觉得其实都叻噶啦，随朋友精噶啦。2500万咧，系比起好多富豪话要买队球队翻嚟，即系譬如温哥华咁样搞，就要搞到啊，要希望可以保留到 white caps 啊等等，其实系天价嚟噶嘛。你要聚集好多富豪嘅力量咁样都问遍先至可以噶嘛。佢嗰2500万咧，就系比起咧一个普通富豪要买一队球队翻嚟咧。是平8-13倍左右啦吓，仲未止。咁当然咧，大家嘅故事咧继续发展落去咧，系知道咧系有碧咸同埋美斯嘅浪漫故事啦吓。佢冧得掂对方，肯签呢一个，咁跟住咧，2023年嘅夏天咧就爆咗啦。本来谂住，喂，系咪签呢个巴塞啦？系咪沙特阿拉伯方面咧？因为好鬼多钱噶嘛，咁飞机咁样随便送俾人噶嘛，咁但系。最后美斯呢就签咗去迈阿密嗰度，原因係碧咸讲得掂佢。即係你会觉得佢係好多时候，即係譬如香港咁样，迈阿密咁样走到香港咁样打波，后咪搞到本来开心嘅，咁样搞到一件面窿嘅事，咁你见到啦，咸爷呢係日日夜你都做国际大 PR 㗎嘛，来者不拒㗎嘛，笑容满面㗎嘛，即係就算个心咧点样窿法都好啦。即係冧掂隻客先，呢个守卫几任㗎嘛，咁样等等。你见到即係好多球员咧，就原来，哎呀，退休之后咧做啲乜嘢咧？好担心嘅前路啊，储咗一大笔钱咧，即系有好多球员咧会摇身一变，比如我投资嘅地产啊，做呢一个嘅生意方面嘅投资啊，未必个个人有佢咁样嘅先见之明，未必个个人有咁嘅头脑噶嘛。
1: 劲啊！
0: 原来有啲人觉得咧，啲人咧靓仔靓女嘅话就系冇脑啊，原来呢个定律系可以完全打破噶。

其实都有啲唔舍得㗎，即係譬如呢，諗起农历新年嘅话呢，大家可能会諗起 Twins 啊，曾经何时嘅谢霆锋啊咁样，但係一讲到世界杯啊，

0: 粹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日元 yen 最近都是一跌再跌，如果你打算走去那里旅游的话，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对于很多日本的民众来讲简直是大灾难。因为日元暴跌，现在竟然跌到去1986年12月以来的历史低位，即是40年以来的低位。一美元兑160多日元的这个样的区域，令到日本的民众觉得是雪上加霜，因为所有嘢嘅进口成本都会不断咁样飙升嘅，由燃油一路去到食品啊、电力等等嘅价格全部都系上涨啊！调翻转头，好多人咧喺过去嘅其实两三年嚟咧，每次咧发现到日元咧又跌啦，于是咧可能咧就会入少少货啦，储下啲弹药去日本消费咧，咁但系有可能。经历咁样一跌再跌嘅境况，会令到好多人觉得，且我上次以为好低嘅价位，点知原来系低处仲未低。佢名同日元亦都非常关系有关系，因为佢叫做 yen。

你可能不是很认识他的名字，他叫 Yen 广志，真是日本 Yen 那个 Yen。 但是其实他是造就了香港乐坛，都出过不少力的，因为有不少广东流行作品。为什么红呢？因为在日本 Yen 广志唱了原装版本先的。啱听过呢一只咧，曾经咧被李国祥咧改编成为《摘星的晚上》原装版本，系啱啱听过啦。咁至于个歌名咧，好靓嘅，叫做《风的旋律》。

0: 由喺街头卖唱 busking 开始啊，以至到喺 social media 有好多人啊，不断咁样追踪佢，识得唱，识得作添。唱片公司揾到佢咧，发现到话简直好似揾到宝藏一样。个名字叫做 Regent 林伟俊，歌名取消追踪。
1: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 live 直播室，有我。

0: 嘉宾 604-295-9616。
1: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1: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同你讲啦，成个世界气候反常啦，有好多恐怖嘅场面出现啦。我唔系净系讲嗰啲爆玻璃啊、生红爆发啊、缺堤啊啲咁样嘅。最近喺网上边咧睇咗两条片啊，觉得其实都真系几恐怖下噶。第一咧就喺中国方面啦，由于啦水浸嘅关系，咁所以咧一啲蛇养殖场嗰啲蛇咧全部走晒出嚟咁样。成千条蛇咁，你会见到啦！突然之间啦，喺山洞里边啦，做咩？嗰群系鸭嚟噶，唔系啊，原来系蛇嚟噶，个个咧夹起个蛇头出嚟啊！然后你又会见到咧，突然之间呢啲蛇咧走去咬人啊！基本上真系一套恐怖片嘅题材嚟噶。十几廿年前咧，有套戏咧好鬼受欢迎啦，叫做《飞机有蛇》噶嘛，《Snake on a Plane》噶嘛，点知？今时今日亦都可以借住一个咁样嘅题材啦，我谂荷里活可以抄桥啦。另外咧，亦都见到一条片咧，就系有人揾起重机咧，就喺一条天桥嗰度伸个起重机嗰个吊臂咧，就落去一条咧疑似河嘅物体。咁啊，河上边有啲乜嘢咧？系猪，一只猪，二只猪咁样咧。佢哋好似玩夹公仔游戏咁样啊，将只猪咧一只二只咁样嚟到去钳翻上岸啦。有时见到咁样场面咧，真系好希望咧 AI 嘅啫嘛，唔好话俾我哋听现实咧，而家系咁恐怖啊！

0: so bad, you make me bad. 全新马天佑的作品啊，歌名叫《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Weekend 时候带嚟嘅小趣味咧，就系英格兰对啊挪威嗰一场啦，结果大家都知道啊嘛，双方航空公司咧本来都系打赌嘅。

郭富城现场演绎现场跳失忆谅解备忘录。Weekend 嘅时候咧，有古典音乐嘅演奏会喺 downtown 举行咧，咁啊，可惜咧同美斯对垒，唔紧要啊，嚟紧有另外一啲活动啊。有一个叫做露天的士高来自多个不同城市的 DJ 打碟，大家在露天底下狂跳。

0: 下午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会系听日开始暂停所有九七线嘅行动，包括琴日喺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系今日 Nanaimo 地区综合。

0: 医院的救策活动，希望可以与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是安全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工作量以及是公平的薪酬。调解期间，全省的护士仍然会拒绝履行非护理的工作，以及是拒绝加班。 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以审慎乐观的态度进入调解的阶段，谈判委员会将会致力参与具有建设性的谈判，希望满足到会员的诉求。 目前，省府已经任命 Vince Reddy 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列治文市府表示，由市府、列治文公共图书馆以及系社区协会共同主办嘅自豪周活动，将会喺今个月27号至到下个月2号举行，支持市内嘅 ESLGBTQIA+嘅社群。 列治文市长马布定表示，自豪州唔单止系一项庆祝活动，更加提醒社会要建立共融文化。今年自豪州嘅主题为 Pride in Momentum， 象征社区共同努力，携手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包容以及更有活力嘅列治文。今年新增自豪州嘅揭幕活动将会喺7月26号晏昼2点钟至到5点钟喺 Minoru 长者中心户外广场举行。 活动包括变装表演者 Carrie Dan 嘅演出、舞蹈表演，以及系多个资讯摊位介绍社群嘅支援服务。参与摊位嘅机构包括有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以及社区机构 Foundry。其他活动包括一年一度嘅列治文文化中心彩虹楼梯游游活动、青年嘅音乐表演、作家分享新书、摘染工作坊，以及系电影放映会等。 市府亦都鼓励市民浏览自豪州活动嘅时间表，部分活动需要预先报名，名额有限。纳拉姆皇家骑警正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协助调查一宗非礼案。案发喺6月9号晏昼大约4点20分，地点位于第二街附近，一名21岁嘅女子报案称，当时正在跑步。 一名踩单车嘅陌生男子由后方靠近，触摸佢嘅臀部，之后踩单车逃离现场。疑犯系一名白人嘅男子，大约35岁，身高大约6尺3寸，身材瘦削，留有啡色嘅短发以及凌乱嘅啡色胡须。疑犯身着黑色嘅连帽卫衣、黑灰色嘅紧身长裤，孭住黑色椭圆形嘅背囊。犯案时骑住一款比较旧。 相信系红色嘅山地单车。警方搜集闭路电视片段同埋查问附近嘅居民，至今仍未可以确认疑犯嘅身份。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致电250-754-2345提供资料。一名曾经任职联邦自然资源部嘅华裔科学家涉嫌外国干预案被起诉。黎伟杰报道。
1: 喺聯邦自然資源部曾經任職科學家嘅華裔男子 Dennis Yong Lu 亦因盧勇涉違反國家安全及外國干預相關法例，被控未經授權使用電腦以及違反公職人員誠信嘅罪名，案件定於明年喺亞太華開審。現年65歲嘅盧勇，長年任職於自然資源部，專門研究碳捕集及 減碳技術，原定喺2023年8月退休，不過喺退休嘅嗰個星期就遭到解雇。控方指出，2023年佢請假前往台灣及中國期間，涉嫌從部門共用伺服器複製咗2000幾份嘅文件，並且曾經將2000封工作電郵轉寄至個人電郵，意圖向中國分享機密資料。 不過，法庭文件顯示，目前未有證據相關文件已經實際交咗俾中國。案情指情報機構 CSIS 於2000至到2021年間，至少3度向自然資源部發出警示，關注盧勇與中國企業、大學及學者嘅聯繫。部門2023年展開內部調查，並於同年嘅8月將案件交由皇家騎警跟進。盧勇2024年返國之後被捕，目前獲准保釋，條件限制包括不得離開安省以及唔可以申請護照等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协办新时代电视。

0: 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52点，跌5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1点，跌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498点，跌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73点，跌408点；S&P 500指数收报7,515点，跌60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2英镑、114.74日元、4.79人民币、5.53港元、12.78台币。以次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往前行3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哦。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三都系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56%。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al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
1: 悲哀。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多车，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出现车龙，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4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6: 大家好，我系司教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呢个7月13号，2026年嘅星期一啊。咁喺呢一两日咧，我相信最值得大家关心嘅咧，都系呢一个话题啦，就系咧呢一个护士啊，就走上呢个九叉线嗰度啊。咁我首先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就发现到咧有两篇咧，即系报道咧系几 interesting 嘅。咁开头我唔想净系讲关于。

於呢個護士嗰方面先啦，雖然嗰啲細節啊或者影響力係比較多，但係《星島日報》咧亦都咧報導咗一個報導咧，就係話咧卑斯省啊好多個工會啊，近期咧都有罷工嘅行動啦，但民眾嘅生活咧亦都影響嘅。咁而家咧報導亦都指出咧，呢個卑斯省目前啊面對好多宗啊勞資糾紛，其中當然以我哋所知嘅護士行業咧最受關注嘅嚇，咁而亦都係擴展到咧即係已經係温哥華。素利啊，到温哥华岛啦，尤其是啊，头先新闻大家都睇到啦，喺那奈姆啊附近地区咧，综合医院都有啊。咁但系最新消息亦都咧讲到咧话咧急嚟紧听日啊，护士暂时咧系会咧离开呢个九叉线啊。虽然有啲主要嘅护理服必要服务都依然咧系唔会加上去嘅，都只系维持一啲最基本。但系现阶段咧，佢哋都系想同呢、這个资方啦或者系政府嗰边咧嘅谈判嘅咁样。咁而即系呢一样嘢系，我觉得要从另一个角度睇就系咧。好多時咧，當一啲行業啊，或者係一啲利潤啊，如果你要去到最基本嘅一個睇法嚟睇咧，就係、是、當一個體系佢營運緊嘅時候咧，咁、那個資源嘅分配啊唔平均 ，OK， 咁唔平均嘅時候咧，咁自然喺我哋十八世紀末啦，19世紀初。開始就有類似呢啲咁嘅大型嘅工廠啊，工業革命開始咧，就會導致到咧繼而產生就係一啲工人團體啊，就會凝聚一股勢力咧，就希望可以咧將呢一啲不均衡嘅資源啊，可以平衡化翻佢嘅。咁呢個係原先最初步嘅構成嘅。咁但系今次咧，嗱唔净止系我哋加拿大本身啦，其实我环观近呢十年到啦，尤其是系近呢几年咧，呢个疫情之后咧，好多嘅劳资纠纷啊，各样嘢咧，都系唔系以往咧我哋预计到过。咁之前又包括啲乜嘢咧？譬如话以本国为例啦，就系、是、呢个加航啦，亦都曾经即系发过好多次呢啲咁嘅行动啦。第二就系呢一个 Canada Post 啦，系咪啊？咁但系咧呢一个咁嘅系统，呢、這、一个咁嘅 system set 咗出嚟，系希望可以用一个团结嘅力量咧，去将啲资源平均重新咁分布翻嘅。咁但係好可惜，如果你而家再睇一睇核心呢，你会发现一样好有趣嘅事实，就係呢个劳方啊，即係工人嗰方面啦，好多时开始咗去呢一个九叉线或者係一个罢工行动之后呢，好多时都会让步嘅。啊，而让步去到嗰个地步呢，就係、是、令到好多一系工人啦，或者係某一啲嘅工会嘅领袖啊，即係会出现好多分歧，就係、是、觉得哇，即係点解好似一系你就唔好罢工啦，或者 even 内部工人入面呢都会有一啲反对罢工嘅声音㗎、啊、当然。咁、那个原因其实我会 observe 到系有一样好致命嘅一样原因，系导致到呢一件事啊系会发展到咁嘅。就係、是第一就是你如果基于资源分配唔平均嘅情况底下呢，呢、這个系 work 嘅。嗱，工人知道大概我哋嘅资源系咁。咁呢啲好多时 negotiations 呢系所谓嘅窄路啊相逢啊勇者胜啊。有啲甩咳，唔好意思。系啦，窄道相逢啊勇者胜，即系代表呢系一个好窄嘅行嗰度呢，如果两个人冇位走嘅面对面咧，边个大胆吓？边个唔要命或者边个豁出去咧，就可以赢。但系好多时你会睇到呢一啲罢工行动咧，好多时候都系，咦？点解反而劳方会系有啲位系唔敢去咧？咁样系嘛？唔代表唔够支持到嘅噃。啊！社會普遍嘅態度，雖然有某啲行業，譬如好似而家護士啦，或者係老師啊、教師啊各樣嘢咧，都唔會話一面倒反對啦。OK， 我唔可以講話好多人支持，但係 at least 佢哋有足夠嘅 support 咧，去 justify 佢哋嘅行動嘅，好多時都係。咁但係點解去到臨埋牙，好多時佢就嚟傾，好似今日咁樣，護士罷工行動去到都已經如火如荼咯，突然之間又要急剎車咧，類似係或者係緩和咧？其实个原因就系个资源分配唔平均，同资源唔够同埋冇资源系两件事嚟㗎。系呢个本质系非常之唔同。
即係等於，如果我哋有一件事就係，我覺得。

呢十蚊，我哋嘅要求啊，心目中嘅心理底线，譬如要求要5蚊嘅吓，咁、各方面如果个呢、这个 system， 不论你医院好，一个私人公司好，系嘛，可能你系 supermarket， 可能系 Patterson Group，doesn't matter， 你有嗰个资源喺度嘅，你系点样去倾嗰个重新分配咧？咁你落去倾系 OK 嘅，系嘛？因为 at least 我知道你系有噶嘛。你有冇？你愿唔愿意去俾我哋啫嘛？但系去到而家呢个时势 ，OK， 护士 ，OK， 譬如咁讲，一个根本性嘅问题解决唔到嘅就系、是，除今次唔系净系护士人工低啊，其实嗰个薪酬同埋合约谈判咧，唔系最紧要嗰样嘢 ，OK， 反而系乜嘢啊？人手不足，工作量失控。好多护士要被迫做一啲非护理工作，啊，依赖个系统已经惯常地要依赖加班，啊，而亦都当然啦，呢一啲嘢佢有好多报道都话有职场暴力啊，嗰啲咧就唔关护士事嘅，好多时你唔同行业，就算你喺律师楼度做嘢好，或者喺某一啲公司，都会有一啲职场嘅冷暴力噶啦，系咪啊？咁譬如话 seniority 唔够高嘅，系咪又会可能系你分嘅更，你翻嘅时间冇咁好咯，系嘛？呢啲系正常嘅商业或者系团体一个机构操作啊吓。但我讲紧嘅好紧要嘅就系人手不足、工作量失衡，同埋呢个已经系常规化咗呢个加班。加班 suppose 系乜嘢啊？系 OT overtime， 就系 over 咗我哋预计嘅时间，所以你要加时间，系嘛？如果你长期要加班嘅，咁代表乜嘢啊？你做要。做完成呢件事嘅时候唔够劳动力咯，系嘛？咁应该系常态，系应该请多啲人噶嘛。但系呢个唔系钱嘅问题啦，我之后会再讲嘅。OK， 吓、咁而喺星岛 ，OK， 佢讲紧嘅行业咧，唔净止系喺护士嘅嗱，大概咧即系有好多行业咧，譬如话污水处理厂啦。有啲公园啦，有啲水务嘅建筑啦，房屋相关嘅设施㗎啦，好多呢啲工人或者啲团体呢係冇新嘅合约啊，咁亦都呢啲工会亦都警告过层可能喂如果你冇合约俾我哋嘅全面无限期罢工，但要知道嘅就係罢工要有一个方 something to lose， 係咪我都係讲返嗰句。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基本上你劳方都已经知道资方嗰边嘅你逼得佢太紧呢佢解決唔到喎，係咪？你要求可能要五蚊嘅，但係可能佢自己本身個載體量都係得八蚊，咁你個 cost 可能本身有五蚊喎，根本就係短缺緊嘅。咁你去問佢，佢根本即係唔關話佢愿唔愿意去傾嘅問題。你停咗佢成件事嘅，佢只要損失更大，而亦都俾唔到，係咪？咁但係俾唔到之餘，係俾到幾多呢？其实做又死唔做又死有少少去到一个境地就係、是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宏观嘅事情系唔容易去解释嘅。亦都你当你去解释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解释到。点解会去到一啲地步就系一啲好嘅公共嘅资源又好或者各样嘢又好唔解决唔到喎系咪就算政府负债都解决唔到点解呢又或者有啲私人公司都系噶，以前可能因为资讯，首先啊，好多时如果你讲翻经济学啊，即系少少咯，我唔系一专家啦，即系如果得闲可以即系可能请下Dr. Terence 都嚟倾一倾呢个话题。但以我一个好基本嘅understanding 啊 ，OK， of 我哋而家嘅经济同以前点样啲周期咧，冇以前嗰啲咁稳定，同埋冇咁大起大落，但系全部系好似系淹住去咁嘅，即系好 consistent， 又解决唔到，冇嘢可以刺激到吓。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嘅数据准咗啊。其中我睇过有一本书咧，佢讲咧话关于 inventory 一个货存嘅问题咧啊，就系、是、当你对于预货嗰个判断 ，OK， 越接近现实嘅时候，你嘅浪费你嘅 wastage 就少咗。变咗就系等于一个好近呢十年，即系好常用嘅一样嘢，就叫做 just in time inventory， 即系嗰个 inventory 啱啱好喺停留嘅时间系最短啊！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可能60年代、70年代，当你做某啲货嘅时候，你有一部分嘅 cost， 你系会摆咗喺我要择货存货嗰度，因为我预计唔到

0: 会有多几多有少几多，如我预算如果唔够货嘅话呢，我就 run 唔到。咁好多时去到一啲周期性嘅突然之间喔、哦、预多咗货，跟住个 demand 一跌，咁一个连锁反应，你咪喔、哦、当其时咪经济咪会疲弱少少囉。即係当然呢个系其中一部分啦，我唔可以讲话成个经济系咁 ,ok? 咁当我哋越准嘅时候，咁我哋经济嘅问题就未必喺呢一个点嗰度咯。你留意翻就好多时系从呢一个系系统出现喺系统嘅问题，等于 Canada Post 啊，系统性嘅问题就系唔代表佢 run 得好唔好一回事，但系佢呢件事呢、这个邮政局呢、这个系统喺现阶段嘅社会系太多 wastage 啦，佢唔系完全冇用，但系冇咗个作用喺度，但係你又唔可以唔 keep 啊，呢个系其中一个，但係都冇咁严重。而 base on 呢样嘢再返去医护嗰度，资源啊，人工叫做资源啦，但係其实 HR,ok,、okay? 人力资源都系一种 resource 㗎嘛，系咪好多时而家佢哋 complain 緊嘅一样嘢系冇办法解决嘅。就系话喔，我哋加班嘅时间啦啊，我哋呢一个人手嘅问题啦，吓、啊、各样嘢，呢、这个如果可以钱解决到咧，我觉得政府已经解决咗噶啦。但系无解嘅呢样嘢，暂时系咁，所以去到而家呢一啲位变咗公益行动，同以前 base on 针对性嘅一个资源分配不足，到而家劳动嗰方面，因为通胀，因为好多事情，佢哋嘅人工可能 keep up 唔到呢一个通胀或者生活最基本嘅生活指数，但系同时间佢哋都知道我要求呢一个资方或者系雇佣方去俾多啲资源落嚟嘅时候，就算佢嘅底线俾尽咗，都可能未必可以俾到一个合理嘅点，咁只可以就系、是，咁攞得几多得几多啦，系嘛？系双方面嘅耗损，双方面嘅损耗，劳方一边系攞更多，然之后资方因为个饼一路缩细紧，其中一个大问题就系人口嘅问题，人口长期喺我哋呢啲发展中国家已经系嗰、那个增长已经系 slow down 得好紧要啦，而经济要发展嘅其中一样好大嘅原因就系乜嘢啊？就系、是、要有人口嘅增长啊，系咪？你人口缩减嘅，系咪少咗人嘅？系咪少咗人？就算你当一个家庭一部雪柜嘅，你人口缩减咗嘅，你系咪少咗一啲嘢？全部嘢都缩紧啦，缩咗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片面嘅方法去睇，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啊！咁所以咧喺今日咧，我都讲紧关于呢个工潮嘅问题咧，尤其是咧，我哋系 focus 喺护士呢件事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16 60429-5916啊！咁喺我听电话之前啊，我再讲少少今次护士呢个纠结性喺边咧，就系咧钱政府唔系唔可以借，佢唔系唔可以摆多啲落去，佢亦都唔系唔可以话哦负债省政府，我又俾多啲钱。但系因为我哋嘅税制问题，所以你俾几多钱都好啦，其实系解决唔到呢个问题，系留唔到一啲专业嘅医护人员啊。哪怕你而家加足人工俾而家抗议紧嘅护士都好。其实佢哋唔系完全要呢样嘢，你加俾佢都冇用。第一，打水已经打走咗，佢哋有一个 cap 噶嘛，系咪？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佢哋系要时间，佢哋希望均衡啲一啲翻工嘅时间。咁咪即系要代表乜嘢啊？你要请多啲人外援，呢样又阻滞，系咪？你专业资格嘅转换已经有个阻滞喺度啊。第二。就是你根本在本地培训员的人都未必可以百分之百用得返，亦都没有一个 incentive 去给人家留返。啊。咁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暂时今日探讨的话题，希望就是朝住这个方向啊。同样提下大家，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法，欢迎大家打电话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呢有阿 Tom 的。阿 Tom, 你好啊。
1: 啊，你好，我是以前做过工会啊。
0: 嗯。
1: 咁我知道而家我退休咗。不过咧，呢次咧嗰个汇市咧买供咧，因为即系年年系咁啦，因为冇咩解决问题。
0: 嗯，
1: 第一汇市而家咧系嗰个医院入边咧去做 overtime 太多啊，因为啲人咧而家好多汇市。

0: 你加人工的话，你过那个，因为护士，如果你专业护士，50多元一粒钟。如果你做8粒钟呢， 我孫子是做護士的，他一個星期可以做一百一十一個小時，賺了很多錢，問題是他賺了10多萬，問題是給他4萬，那現在你給他4萬，他這麼辛苦做的，他要給9個2萬元，然後給他4萬，那你覺得值不值得呢？值不得的嘛。
1: 咁好多人入行嘅，而家做護士冇人入行啊。但係我COVID-19嘅疑似嘢，好多護士都唔做咗，即係佢驚啊嘛，會有人做或者走埃博扎省做啊，埃博扎人工高啲啊。咁而家問題，你試省而家啦，所以個問題啲制度咧係有問題。如果你咁講咧，你個呢唔需要加錢啦，不過你冇俾工會控制太多，因為好多你俾工會控制太多啦。
0: 係影響得嗰個護士嘅職責入邊做嘢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因為咧工會咧，佢加你人工，你要俾咗工會費啊嘛。係啊，明啊？你咪都唔益佢，加埋你個嗰個capital嘅錢嗰度嘅regular嗰個income咧，你俾多税，俾好多税啊，你明唔明？甚至你俾600蚊，你俾36%，你俾我10，我哋俾幾多？幾多有一成值得先？咁你咁搞嘢，唔係問題啊？
1: 仲有嘢俾多咗，邊個投資入邊我啲我嘅秘書省啊，即係在線啊，邊個俾多嘛？聯邦係分力幾多？問題你而家省都冇錢，你咁多，你點搞啊？係
2: 啊，
1: 咁即係冇用。即係而家嘅政策好艱辛。第一係培訓多啲，培訓多啲人。第二咧，唔需要做咁多 overtime 啊。
0: 啲人好攰啊嘛，你日你一個禮拜做多20本overtime，你日日個禮拜你做你頂唔頂得數啊？你做醫院好辛苦啊，冇空氣你知唔知啊？冇空氣啊，入邊個building冇空氣啊，好多日日咁好辛苦啊。第二咧，即係培訓多啲。第二咧喺嗰個 benefit 三個人幫就俾啊，即係意思咧，你做白骨鐘，你一年你分幾多係俾咗花紅，花紅係代表好啲，因為。 花紅唔需要話，你加人工委用，你喺加好多花紅啊，俾你一個 package vacation 啦。好多人唔知，啲人咧，嗰日覺得哦，我做辛苦一年，啊，嗰個醫院送一個 package vacation 下威，我都開心啦。係
2: 啊，
0: 係咪先？唔需要你加人工去啊，都去舒服做嘢。如果你搣多，俾啲人熱少，啲人攰咗咪轉行啦。我有份有做做護士，而家都唔做咗，太辛苦，而家做買咖啡，Starbucks咖啡。 我問佢點解你咁唔認工個鬼用一湯？我做咁辛苦咪俾水，咁而家咪賣咖啡幾好啊？起碼都即係20蚊一粒鐘啊！我就做啊，咁多最多係扣税少啦嘛，我生活一樣咁好啊，係咪？咁啊，最去解決問題。第一，即係冇用嘅工會啊，控制政府唔好啊。
1: 我做工會，但係呢樣解決唔到喎，因為你唔可以解散工會，同埋佢哋自己已經咁多年根辛蒂固咧，擺咗落去之後咧，其實呢個就真係好難解決。我講真你啊，你睇嗰層金寶做一次嗰個垃圾費，你知垃圾嗰個20呢年啊，啲工會就搞一個垃圾啊，年年去控制，去凍結你嗰個工會户口，唔俾你攞錢咧，你一月就倒低啊，你點玩？還政府啊？政府而家。 肯啲人做，不過問你越肯多咧，係佢驚嗰個反對黨啊，係用咗工會啊冚啫，即係啲嘢咧好驚，而家你勁一樣，你就學金寶完全搞一份凍結佢嗰户口，一定係道低啊！我俾你聽，
2: 好啊好啊，我哋想肯肯做啊嘛，多謝你，明白曬，thank you你阿Tom。 系啊，咁呢样亦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又系另一个要研究嘅问题，就系关于工会嘅自处嘅问题啊。吓，咁我哋咧而家去咗新闻广告，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倾。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
2: 卑斯水电局表示，由于进行电力设备维修工程，列治文今个星期部分地区将会停电。

0: 受影响的居民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在今个星期三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钟， Rosecroft Crossing 的10个用户将会受到影响，包括是10731号、10740号、10751号、10760号以及是10780号。同日的上午10点至到下午5点钟， Yoshida Court11737号至到11753号，一共5个用户亦都将会受到停电影响。兰里及素里部分地区今个星期将会封路，以配合拍摄两部的电视剧。其中电视剧 Durango 将会在今日至到今个星期三在素里的 Coverdale 区176街5633号一带拍摄。拍摄期间预料附近的人流和车流将会增加，泊车位将会有所限制，但行人仍然可以进出。另外，剧集《The Probability of Miracles》将会在今日至到星期五的凌晨一点钟在兰利的 Mavis Avenue 拍摄。制作单位提醒居民，拍摄期间可能会出现较多工作人员以及是拍摄设备。市民如果途经上述的地点，需要留意现场的交通安排。Kelowna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45岁的男子在 Okanagan 湖进行由船只拖行的充气水泡活动时发生意外，怀疑遇溺身亡。警方在7月11号中午接报指，一名的男子坐在充气水泡上面，之后被抛入水中。男子当时没有穿着救生衣，落水之后开始在水中挣扎。警方表示，揸船的人士曾经跳入湖入边尝试施救，但未能够救到该名的男子。最后，该驾船人士亦都需要由附近的另一只船的船员救起。皇家骑警潜水队亦都有到场协助搜寻和打捞男子的遗体。警方呼吁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务必穿着合身的个人救生衣。根据卑斯及育空救生协会统计，本年至今，卑斯省水域至今已经有至少32人遇溺身亡。事件亦都是该湖一个月入面发生第二宗的致命遇溺事故。6月19号，一名美国独木舟的男子在西岸第一民族附近的水域遇上大风返艇，同样因为没有着住救生衣而遇溺身亡。一名温哥华岛的直升机机师在美国执行山火救援行动期间坠机身亡。事发在星期日的下午大约5点钟，涉事的直升机在科罗拉多州东北面的水库坠毁。警方表示，救援人员当晚由沉没的直升机找回56岁来自卑斯 Shook 的机师 Nicholas Dell 的遗体。警方表示，事发时直升机正参与扑救面积大约148平方公里的 Gold Mountain 山火。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不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和避难所等。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然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60%。
3: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麦桥的南行方向近东49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我哋讲紧关于呢一个护士工潮啦，同埋咧亦都《星岛日报》讲咗一个article， 都讲话除咗呢一个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嘅行业啊，都系喺今年咧近期亦都咧涉及咧一啲工业行动嘅，包括咧即系污水处理厂啦、公园啦、水务啦、建筑啦、房屋相关设施嘅好多一啲公司嘅工人咧，都已经系好多个月咧有长期都系冇新嘅合约啊，咁所以咧导致到近期可能会有好多无限期嘅罢工或者工业行动咁嘅。咁喺新闻广告前咧，我哋都谈论过一个好基本嘅原则啦，就系咧呢一个罢工啊嘅原理啊，其实好多时就系在于一个资源啊，一个 resource， 如果佢分配不均衡嘅时候咧，咁喺劳动嗰方面咧，佢哋会结合咗佢哋嘅力量啊，希望嗰个资源可以平均少少。哪怕你唔好理嗰个平均系过多啊，或者系点样都好，或者佢哋争取嘅利益多与少，我想讲嘅一样核心嘅嘢咧，今日就系、是、at least 过往我哋旧式嗰套方法倾咧，系基于嗰个资源真系存在啊。但系而家好多工业行动咧，包括你话 Canada Post 啊，或者系而家今次呢个护士罢工都好啦，佢哋争取紧嗰样资源根本系唔存在啊。OK。佢哋嘅诉求系好多时系本身资方或者系你可以话佢系资本方啦，但系我哋喺医疗嗰方面就系、是、省政府嗰方面啦，根本呢样资源系唔存在，俾唔到，系嘛？咁你点咧？咁所以就会导致到好多情况咧，大家会留意到就系咧呢一个罢工嘅行动啊，好多时系工会啊各方面咧。开头倾咧就比较强硬嘅，但系去到一啲位，佢哋都唔得唔低头，唔系向资方低头，而系反而我觉得系向件事实低头。就好似今日而家有一个 announcement 宣布咗啦，都就系、是、今日虽然拓展到去 Nanaimo 去温哥华岛啊，好多地区都好啦，但系而家听日佢哋都话啊，暂时退一退落嚟九叉线先，然之后希望可以即系再extend， 再更加深入咁样去倾，究竟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嗱，咁我讲一讲关于即系护士个工潮大概个时间表啊。其实呢件事酝酿咧，唔系今时今日噶啦，系由2022年咧4月1号当时上一份护士嘅省级嘅合约生效啦，吓覆盖咗好多注册嘅护士啊、精神科各样嘢。咁、那个合约嘅有效期系去到旧年咧2025年嘅3月31号啊。OK， 咁而喺2023年至2024年之间咧，政府亦都表示啊，即系有一个叫做 minimum nurse to patient ratio（MNRP） 啊，呢啲咁嘅术语好多啦。即系换言之，解释就话咧，每一个护士同呢一个病人嘅比例啊，落实咗一个比例，亦都喺2023年咧至到2026年度咧，分别啊投入咗两亿啦。2.5亿同埋3亿元嘅，而额外又投入咗2.37亿元作招募、挽留同埋培训一啲牌照嘅支援啊。但系个问题系有比例承诺，但系唔代表做到噶嘛。

为唔系好似其他嗰啲咁咧，即系过大半数，佢直情系即系一个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majority。OK， 咁而喺我哋上一句开始啦，咧呢一个达成呢个初步协议而讲到嘅嘢就系话呢四年咧系累计加薪12%吓，而6月19日护士会员咧用67%反对票咧去否决咗呢个含蓄协议嘅。OK， 嗱有时民主唔系唔好，但系呢一个好咧就系个授权一有咗喺度咧，即刻可以做到嘢。但系嗱呢样嘢，人民主嘅坏处就系、是、你大多数人投票咧，其实你未必系个个知道嘅实际情况噶嘛，系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流动，亦都系导致到点解好多近呢几年好多工会嘅领袖啊，都会俾一般佢哋嘅 members 去抨击批评啊，而亦都会俾外界亦都抨击，就两面不讨好。就系呢个原因，就系大部分嘅人佢哋有一个目标，佢去投票去做一个决定，但系嗰个决定可唔可行咧？系唔会话因为你系投票行民主制度就变咗嗰件事变咗系事实系可行噶嘛？系咪？呢个系 impossible 噶嘛？只不过嘅意思系话，哦，你系得到我哋大部分影响到呢件事嘅护士团体系授权咁解嘅啫。啊，咁个核心问题喺边咧？做咩造成今次工潮咧？我头先都讲过啦，几样嘢，医疗系统 ，OK， 太过依赖一啲非必要嘅嘢，系变咗系常规，譬如加班啦，系嘛？啊！呢个系最紧要嘅，或者人手短缺，一个人嘅工作量喺佢嗰个 per unit 嘅时间嗰度增加咗啦，系嘛？但系你知唔知呢啲好大压力噶？你任何嘢有闪失，你要评估病情，你要喂药俾药，即系好似我呢排我都有做一啲检查啊 ，body check 啊，亦都系有啲麻醉性嘅嘢会做到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错噶呢啲嘢，系咪啊？即系我唔讲紧话系咪道唔道德，唔系个个护士都系圣人，但系最起码佢哋都会知道有个 consequence， 就系哪怕一个非常之啊唔好懒散，我当一个护士，佢唔系话真系一个好爱心泛滥，系正常啊负责任翻工嘅啫。喂，你嗰啲医疗记录啦吓、啊，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呢边几唔 efficient 噶啦，入去一次医院问十次嘅系个系统，我唔知发生嘅咩事系嘛？同一间医院，同一个病人，同一日，可以一啲无谓嘅操作要重复系嘛？咁喺呢啲核对嗰度，亦都试过我有一啲朋友啊经历，我自己都经历过类似嘅，就系喺换更嘅时候入咗去，哦，原来下一间以为上一间 check 咗，上一间又 expect 我下一间会接手嘅，结果就无端端压住咗个位4个钟啊！虽然嗰次系晏昼，我唔系好介意啊，但系嗰4个钟头嗰个位系咪可以？系咪如果排紧队嘅，系咪应该去俾第二个人啊？吓，即系呢一啲系统上嘅缺失，令到护士嗰个负荷太重啦。呢个第一，第二，你嗰、那个。病人比例承诺现实有距离，但系唔系呢一个省府佢特登咁做，系佢其他嘅 policy 佢 keep 唔到人。你谂下，佢连续2023年到2026年分别啊，每年啊平均 over 2亿噶啦，已经抌咗落去，冇用，系咪啊？即系你一啲嘢唔吸引就唔吸引，即系等于你一件事一套戏唔好睇，系咪？人哋即系要真金白银买钱，俾钱去睇呢套戏，佢就唔会入去睇噶啦嘛。同样护士佢自己嘅换用劳动力嚟换取佢嘅金钱，系咪？唔好摆咗佢哋喺圣人嘅位置先，佢哋做嘢嘅就我喺呢个觉得系咪？佢哋冇一个即系你用道唔可以用吓、啊、用道德去捆绑噶嘛？系咪？佢哋自己都有家庭，自己都有生活，佢哋自己嘅 health 都系好重要噶嘛？系咪？所以反而今次我又唔系话觉得即系省府唔俾佢哋，又或者反对护士佢哋罢工。其实罢工以外，我真系唔知有咩办法，真系噶。我哋系受影响噶，好似我呢排要做 check up 啊嗰啲，咪受好大影响咯，系嘛？咁但系佢哋唔罢工，佢哋又个诉求又达唔到，但系个诉求达咗出嚟之后，又冇嘢可以做到吓。其实我一路以嚟咧都好。好想探讨一个问题咧，就系咧，
即系纯粹我唔知道呢个有冇办法成立。

Canada Revenue Agency 傾。 可不可以定下一些方案，就是說譬如說一些醫護人員，或者一些消防員，某一些是我們社會很必須的行業，又或者是有一些貢獻性大的行業，我相信醫護都算是有貢獻，是不是？不可以沒有了它，你護士去clean up 一些病人的可能有時不舒服的嘔吐物，血，這些你猜很容易的，是要專業加上肯去做一些這些工作， OK？ 是不是可能在稅務上可以給一些優惠他們呢？不是無了期的，你收了那些稅回來，你就拿錢出來，是不是？你拿錢出來補貼，但沒用，可能培訓完的人之後都是走，是不是？ 你培訓完的人，或者加完人哋人工，人哋唔領情添，可能好似頭先阿Tom打電話嚟話，哇，已經overtime到傻，一個星期百幾個鐘頭，一個禮拜，7日入面，我哋平時基本係9至5係點啊，40個鐘啊，即係double再有多啊，那個時間係每個星期。 咁係咪喺呢一方面，哪怕你要點樣吸引到佢，因為吸引唔到人哋加班， 我已經過咗個 bracket 啦 ，OK， 打税。因為呢個唔係淨係單一，你唔好睇話我個人嗰啲人，哇，搵好多錢啊！佢哋加班一年搵成10幾萬，仲可能搵得多個醫生。 That's not the point。 個 point 係你新嘅職務你請到人，唔係話你會淨係睇唔好嗰邊，就話現有嗰啲人，哇，你一減咗佢哋税，佢哋咪代好多。 呢个唔系净系单方面，当然佢哋如果真系代到嘅系值得噶啦，我觉得呢个我嘅睇法啫 ，OK， 我觉得咁，但系 on top 就系如果你话入职嘅一啲正常嘅薪酬，但系如果要有呢个豁免嘅，系咪会代表其实我时薪可能平时做第二样嘢系25蚊嘅，但系我读护士专业或者读医学呢方面嘅专业或者我做医生，嗰25蚊我系个 value 多咗，系咪啊？ 而你一计一出一入嗰条数，你长期唔去处理呢个问题，长期冇人嘅，你要再攞高啲钱去请医护人员，其实呢啲钱喺边度嚟嘅啫？大家都明，羊毛出在羊身上，个摆位系点，系嘛？呢样嘢系纯粹一个问题 ，OK？ 因为我觉得今次罢工咧，永远嚟紧呢啲咁嘅位都系一个 deadlock 嚟嘅啫，冇得解决嘅，系嘛？ 做咗个姿态出嚟，尽量可能我加少少人工，你又都唔会好满意㗎啦。我哋话我哋会有啲 program 出嚟去加人手，但係你唔可以係逼人哋㗎嘛，係咪？你係被动㗎嘛呢样嘢，你政府就算有任何 program， 你係要被动地去出一啲嘢去吸引人一啲大学生去 take 呢个 major。 系嘛？又或者一啲专上学院或者一啲类似系一啲培训学校，你要俾到 incentive 人哋去做㗎嘛？系嘛？哪怕你当我有啲 program， 我直情政府出晒钱，唔收你哋学费，呢啲都系一个 incentive， 系咪？但系佢可能话唔使钱，我都唔想读，你都冇办法㗎喎。所以一方面就系 asking for 一啲嘢。 我要咁样，而另一方面答应对方嘅嘢，根本佢有自己都冇咁嘅 power， 冇咁嘅信心可以做到，係一个 deadlock 嚟㗎喎，一个非常之大嘅危机。你諗下喺医疗嗰方面，我哋唔係淨係护士咁简单，救伤车服务啦，係咪？医生啦，医生係核心之中嘅核心，係咪？好多医生。 去美国系嘛？我净系我识嘅都有10个 at least，OK， 系喺呢边度执业嘅，做咗一段时间啊，举家移民搬落去美国 ，OK， 唔讲专业啦，当然系有一啲专业性啦，专科啦，系咪？咁呢啲 by choice 唔可以 stop 人哋嘅，系嘛？我哋唔系。 一啲独裁国家，系咪？咁你自不然就喺根源嗰度揾究竟系点啦？

而係好正常嘅。如果你睇一睇佢哋嗰啲比例咧，啊 ，B C 省反而係加拿大率先推動最低護士病人比例嘅省份之一。呢項政策嘅方向咧，亦都係本身係獲得唔少護士嘅支持嘅，因為每一個護士佢哋自己喺前線工作，知道負責太多病人啦，好多時錯誤嘅風險啊、延誤啊，嚇呢啲咁嘅虛耗都係令到本身心理上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而政府亦都表示咗已经投入好多钱落去去处理啦，系嘛？咁但系一个人系有效嘅牌照，唔代表佢全职都翻紧工噶嘛？又系咪？呢系玩数字嘅啫嘛？可能有啲人兼职咧，系嘛？离开前线可能系行政啊，或者佢用呢个 credential 去一啲私人机构度做嘢都得噶嘛？系咪？又或者去其他省份都得噶、啊？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开嗰啲 program， 你登记人数上升，唔系可以反映到你真系有几多个病房会加到几多人噶嘛？亦都第四有一样嘢大家留意唔到，我哋永远咧喺 receiving 嗰方向 ，OK？ 譬如我去做 check up， 今个星期我会觉得，哎呀，我要你等好耐啊，哦，你搞好耐啊，落麻醉药嗰阵时又出错啊，搞到我又有本来。请一日假或者我又要请多几日假 ，OK？ 呢个我哋嘅方便，但系你哋 flip 一 flip 啊，换翻去医护人员嘅角度睇啊，你系要面对点解个人嗰个唔系话你求其哦，我而家系一打十，唔紧要，我好打啲，我一打二十，系好多方面要处理嘅。喂，有啲人情绪失控咧，精神健康问题咧，吓、啊、一啲好危急嘅。伤患呢是吗隐藏性呢、啊、有些隐藏性的譬如说有很多片大家有时都会看到有一个人有 concussion， 即是叫做脑震荡冇流血冇成表面上去到就说好辛苦。你会看到我的护士叫他坐顾他不到。你不怪得他们的有些 situation， 是个医疗是个 system 的 failure。因为为什么当你有二十个人可能啊，假若啊吓，系哇明显伤痕啊、骨折啊、爆晒光，有好多血，好严重，二十分钟内唔处理会死嘅。OK， 跟住突然间第二十一个佢话脑震荡、哦，跟住好啦，哦，原来因为耽误咗个时间，坐咗两个钟头，挽救唔到啦。呢、这个就系佢哋所谓嘅职场暴力问题。头先我讲紧，而唔系话一般可能话冷暴力，譬如话哦，俾同事杯葛啊，各样嘢系由入嚟嘅 patient， 即系你可以讲客人又好或者 whatever 啦。咁然之后再加埋各方面嘅待遇，因为 seniority 唔同意喺咁 stressful 嘅环境底下，自不然系咪会嗰个严重性会倍增啊？可能你做紧一个文书一个玩具公司系嘛，待遇唔好啊，成日翻要翻啲唔好嘅时间 fine， 但系喺一个咁高压嘅环境底下，再加埋待遇唔好，日积月累咁样堆积，你认为呢一个生态对病人啦系嘛，对本身医护人员系点呢啊？而护士犯错影响到病人嘅生命又会点啊？职业纪律调查、牌照风险咯，而亦都可能因为有好多情况底下，呢、这个我猜测啫吓，太少 understaff， 太少护士嘅环境底下，变咗呢啲事故多咗，咁而多咗纪律调查嗰度又够唔够人手啊？一个 trickle effect， 一个骨牌效应嚟嘅。然之后你去 assess 究竟呢件事系民事责任啊，各样嘢啊？咁你各方面嘅负荷多咗，而你又再又少一个护士，又少一个。当然我唔系话冇烂苹果，可能有一啲真系好差，冇职业操守。但我平均嚟计，如果当系一啲意外 ，OK？ 呢啲系咪当你如果人手充足嘅个系统够效率嘅时候，系咪好多嘢可以避免啊？吓、啊？

0: 我只是以前跟我妈妈去医院的时候 ,ok, 要已经有两三只药我背了，它是过敏的。次次都要讲一次，不停地重复 ,ok, 有时同一日噏十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护士主要的诉求是很合理的。虽然他们说将具竞争力的薪酬是摆在里面，但你会很明显看到的就是这件事不是一样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什么？改善人手工作量，不要将一些非护理工作常态化，不要将加班或者 overtime 这件事变成一个 normal 的常态。其实这件事很基本的，是吧？就是这些我们就要两面看，所以在有些方面我都觉得很惋惜的，就是哇，这些这么基本的服务有多少人因为没有了这个服务 OK 而会出问题呢？但是你站在护士那方面，他们都有很多他们的压力，他们犯了错，冇人会讲话啊，因为人手唔够，可能会少少嘅，但系冇人会明白到呢样嘢，只会话呢个失误啊。咁、那个责任到最尾都系佢哋噶嘛，所以点解佢哋咪今日要企出嚟同你哋讲，同去帮佢哋自己争取呢件事咯？其实系咁简单嘅啫，即系我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啲嘢你都要 protect 下自己嘅吓、啊。所以希望咧喺呢度咧，今日我讲完呢件事之后咧，即系。个核心嘅问题系资源唔存在啊，同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个 system 改，亦都好衷心希望咧，即系尽快呢件事可以解决到，因为解决到咧，我哋医护人员或者护士嗰方面正常化翻咧，我哋都可以咧，有一啲人有问题嘅时候咧，去得到适当嘅照顾，希望真系快啲解决啊！咁今日咧好多谢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咁我哋咧明天星期二再会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库引擎咧突然之间喷好多机油出嚟啊！
6: 诶、有啲咁嘅事声，
5: 系啊，人客话头先咧揸紧车嗰阵咧，突然之间咪见到个标板嗰间油灯咧就斩下斩下咁样，咁跟住咧仲长着添。
6: 诶、咁啊，而家架车响边度啊？
5: 拖紧翻嚟啦。
6: 哦，系咁啊，等我 check 啊，睇下咩事啦。
5: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唔妥啊？
6: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机油嘅油压灯掣裂开咗，漏晒啲机油出嚟。嗱，换过一个新嘅掣咧，加翻满啲机油，咁就冇事噶啦。
5: 哦，原来系咁，真系虚惊一场啊！起初啊，人客啊仲以为副引擎裂开咗啊，系咁即刻等我快啲订零件换咗个油压掣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医师护士工会劳资纠纷出现转机，工会听日将会暂停纠察师。特朗普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香港医学会话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新冠病毒活跃。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和资方的纠纷出现转机，工会下午发表声明说和资方的调解谈判已经正式启动，工会听日开始将会暂停纠察线。廖日康报道。
12: BC 护士工会表示，将会在明日开始暂停所有纠察线的行动，包括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以及是今日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的纠察活动，希望可以同资方成功调解，争取到会员一直要求的诉求，包括是安全工作环境、合理的工作量以及是公平薪酬。